0: 那就是要打通一条从内陆通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从1872年上海筹建吴淞铁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铁路干支线26857千米，这些铁路主要集中在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 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等南北方向的主要铁路干线串联起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在整个西北地区，铁路线却极为稀少，交通运输工具除部分汽车外，还有依靠骆驼和骡马、毛驴。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运输方式，严重限制西北经济的发展。 陇海铁路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干线，东起江苏连云港，但末端只能延伸到甘肃天水，相当于陇海铁路在西北的部分，只有陕西潼关到甘肃天水之间的大约460千米长的线路。不过，这400多千米铁路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它的修筑历史更是成了这方百姓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是进入甘肃省最早的铁路，当时也被称为宝天铁路。1939年开始动工修建，工程师李树荫是建设宝天铁路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的儿子李安宁。
1: 曾听他讲述过这段往事。42年毕业就分到宝天县了，因为那个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大饥荒有一年，粮食呢用到那会儿那个火车修到灵宝，火车就动不了了，救灾的粮食进不了关中，那时候就是饿殍遍野，所以我父亲那会儿就看，如果说他那会儿就想，如果这个铁路修在。
0: 进西安或是通过西安了，那么这些沿线的老百姓就有救了。为了参与铁路建设事业，时年24岁的李树荫放弃了可以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便来到了甘肃天水，然后步行180里山路，才终于抵达位于荒郊野岭的陇海铁路宝天县工程段。
1: 然而，这个
0: 热血青年没有料到，接下来的一切将令他大失所望。国民党因为他很腐败嘛，所以这个工程质量首先得不到保证，再一个建设资金得不到保证。1945年底，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勉强通车，但由于建设质量低劣，总是塌方不断。 因此被人们讽喻为陇海铁路通往西北的盲肠。不过，这个基础本就薄弱的路段，很快又被国民党自己无情摧毁。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东起咸阳西至宝鸡的广阔战场上，对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 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及陇南兵团进行大规模围歼战，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伏枚战役打响。第一野战军沿陇海铁路由东向西对国民党军攻击前进，很快在陇海铁路西段发起强大攻势，受到重创的国民党部队仓皇失措，他们抱头逃窜。 并对沿线铁路进行破坏。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重要的东西干线陇海铁路在西北境内，仅潼关到宝鸡段可正常通车，宝鸡到天水段几乎瘫痪。天水到兰州段，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也仅完成全部建筑安装总投资的3.6%，相当于还是地图上的一段虚线。
2: 当时，大西北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果不能够尽快打通陇海铁路，那么和东部地区的差距。

0: 而此时，一项能够繁荣经济、开发西北、改善民生的工程，让西北铁路的修筑变得尤为急迫。
1: 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石油矿场玉门油矿，在顺利回到人民手中后，即将实施大规模的开发计划。然而，因为玉门油矿地处西北戈壁，远离铁路，只能靠汽车东运，运输时间长，原油损失很大。整个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稀有金属资源。 但就是因为交通困难，大量资源不能大规模开发，许多工业上的宝贵原料仍处在蕴藏地下的状态。彭德怀心急如焚，他迅速组织专家做好一份西北区的生产交通建设计划，递交给了毛泽东主席。1949年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铁道部。 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在紧张修复旧铁路的同时，铁路新建的建设也提上日程。1949年，在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就指出。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2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然而，铁路新建建设不仅要组织规模更庞大的修路队伍，还需要准备大量铁路建设的物资和器材。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拮据，要迈出最艰辛的第一步。 极为困难。为了能让西北铁路干线的建设尽早开始，彭德怀决定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此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也正愁眉不展。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之一，他深知铁路建设的急迫。 但修筑新的铁路线是个大工程，捉襟见肘的财政一时间还负担不了如此大的投资。而正是彭德怀的造访，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修路困难的新思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部分部队准备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入藏和剿匪。 其余的兵力除去进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建设外，还有部分处于待命状态。于是彭德怀向陈云提议，可以利用这些兵力先修筑铁路的路基和隧道。对于彭德怀的想法，陈云非常认可。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在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财政经济情况时。 他拟议，利用军队的空闲劳动力争取时间，把今后几年内需要或可能修筑的铁路先筑好路基，以便鞍山向苏方订购的闸大钢轨机器到达而出货时适时铺轨。陈云的意思也就是可以利用正在待命的部队先做好铁路修筑的基础工作。 不必等到万事俱备后再动工，这无疑为铁路新建的修筑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报告中，陈云还列出了预想要建设的多条新的铁路线。同时，他还对这些工程做出了需投资小米13亿斤的估价，并计划当年支出13亿斤中之1/10用于兵工筑路。 陈云之所以用小米估价，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还不稳定，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那时候都是以小米替代货币作为基本计价单位。毛主席看了陈云的这份报告，非常满意，他十分赞同用正在待命的部队修筑铁路的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将陇海铁。

0: 延伸至西北腹地的任务，实则包含着两项工程，一项是修复宝鸡到天水的155千米旧线，另一项则是建设天水到兰州的354千米新线。彭德怀决定，首先把修复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的这项工程交给第64军。
1: 第64军是解放战争时期征战在华北、西北大地上的一支劲旅，军长为曾思玉，政委为王昭。这天驻扎在宝鸡旗山县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突然接到了彭德怀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通知他火速赶到西安接受新的任务。
0: 曾思玉立即出发赶到了西安，然而让他颇为费解的是，历来艰苦朴素的彭德怀竟然为他准备了四菜一汤。据曾思玉的回忆录记载，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彭德怀才说出他的修路计划。原以为自己要接到重要的作战任务。 没想到彭德怀如此费心安排，竟是为了修铁路。曾思玉瞬间明白了彭德怀的用心良苦，他心头一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请彭总下命令吧。”

0: 为人民造福嘛。大西北地区土地辽阔，矿产丰富，因此开发和建设大西北，对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在安排第64军修复宝鸡到天水段的同时，为天水到兰州这段新线修筑路基的任务，则被交给了第七军。
0: 91岁的唐世荣老人曾是第七军第19师的一名战士，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战士们一接到命令，就迅速为修筑陇海铁路天蓝线紧张地做准备。虽然主要劳动力已经到位，但修筑铁路毕竟是个复杂的工程。 如何统筹规划，施工的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呢？彭德怀想到，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工程局，负责这两条铁路的修筑工作。如今，在甘肃天水市有一座纪念馆，名为“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铁路分馆。 这里遗存的铁路早期房舍是70多年前由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所建。1950年，由彭德怀提议，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铁道部在甘肃天水共同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
2: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它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适应西北铁路建设的需要，为西北铁路网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吸收了大批铁路技术人才，一直无法施展抱负的工程师李树荫正是其中一员。 在工程开始前，李树荫还专门为解放军战士讲课，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关于筑路的基础知识。就在大家为筑路工作做准备的同时，一列列满载着铁道兵战士的火车也正从多地驶向宝鸡。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这样一支修筑和维修铁路的部队。 为了加强西北铁路干线修筑的技术力量，铁道部将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和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数千名战士集体转业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西北人民的穷苦刺痛着新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心，他们深深明白每个人身上肩负着的沉甸甸的使命。 1950年春，在西北人民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中，筑路队伍开进了建设工地。然而，当他们刚刚在新搭建的简陋的茅草房里安顿下来，准备开始如火如荼的建设工作时，一场灾难悄然而至。这年一路下，大雨连降，导致山洪爆发。 渭河水面也随之急剧上升，这给在渭河河畔修筑宝天线的第64军战士带来了严重威胁。眼看铁路线上多处塌方滑坡，战士们奋不顾身，紧急抢救被掩埋的铁路设施，但危险也正一点点向他们逼近。在抢运器材时，汹涌的洪水突然袭来。 第57三团九连副班长周庆银被卷入渭河，瞬间消失在翻滚的急流之中。
2: 当时的渭河现在不是像现在的渭河，那是渭河是，波涛汹涌的，所以人掉下去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救了，就淹死了。
0: 面对危险，战士们毫不退缩。第64军后勤部副排长张梦喜。 在2名战友不慎掉入水中时，为抢救战友而牺牲。时年26岁的齐正军是第64。

0: 军第191师作战科的科长。在70多年后的采访中，他对当年修筑铁路的经历仍旧难以忘怀。
1: 那时候官兵啊，都是从这里走过来的，总之要奋斗，没有牺牲，没有牺牲，咱们有新中国，建设不是新中国。
0: 这年的汛期中，第64军有6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战友的牺牲让大家悲痛不已，却也锻造出这支队伍更加坚强的意志力。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早已明白，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必然需要无私的奉献，也必然伴随着悲壮的牺牲。陇海铁路能否按计划顺利地通向大西北？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又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新中国西北铁路干线建设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

0: 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23年12月8日，一场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上千件征集而来的重要文物史料首次公开并入藏纪念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再添新的铁证。这其中就包括了侵华日军军官木村忠佐执笔的从军日志，这份属于日本军方的日志明确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1: 这个日志呢，它不是一个个人的日记，它是它作为上海派遣军报道部的一个军官，他一个职务的行为，一个职务上的一个记录，就进一步印证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0: 在这批新征集的文物史料中，还包括了上百份的老报纸，当时报道了日军百人斩暴行的《纽约时报》报纸原件就在其中。一张张泛黄的珍贵史料，揭示着侵华日军曾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侵略罪行，新中国成立后，等待他们的是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1950年，两座战犯管理所分别在辽宁省抚顺市和山西省太原市陆续成立。969名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被关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140名从中国各地抓捕的日本战犯被关押进了太原战犯管理所。这些人中有黄姑屯事件的制造者河本大作，有杀害赵一曼的大野太治，这批人都有在非战争状态下伤及中国平民安全的行为，按照国际法规定属于战犯。
2: 比如说滥杀平民，使用国际法所不允许的武器，比如生化武器，另外呢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屠杀，犯有反人类罪，这些军人那应该确定为他们是战犯。
0: 日本战犯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之后，开始绝食闹奸，与中国管理人员进行对抗。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人道化管理的同时，侦讯工作也随之展开。1953年冬，最高人民检察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确定了调查日本战犯罪行的方针和计划。处理日本战犯的工作一直由周恩来总理领导，他指出，要使日本战犯认罪伏法，就必须掌握他们的罪行，做好侦讯工作。1954年年初，25岁的王石林接到通知，前往北京参与一个特殊任务。他当时在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工作，并不知道自己将参与的是怎样的任务。原来，一场以侦讯日本战犯为目的的秘密培训在北京展开。为了掩护身份，这个团队对外称作东北工作团。
3: 由高检牵头，由公安系统、检察系统抽调了一部分这个侦讯人员。当时从选调培训的人员来看，无论从文化程度、政治业务素质都要求很严格的。
0: 短短几个月的培训。

0: 节奏紧张。当时主持对日工作的廖承志、外交部对外联络部专家、侦讯专家、东京军事法庭法官梅汝敖、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等人都被请到培训基地，为东北工作团做报告。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300多人奔赴抚顺和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然而刚到管理所，东北工作团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在抚顺，日本战犯在被移交到中国后不久就设立了个人档案，但主要是简单的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而关押在山西的日本战犯，由于所属和来源各不相同，缺少材料和线索，侦讯工作根本无从展开。出于对自己命运的担心和害怕，日本战犯中悄然形成了一个攻守同盟。战犯们联合起来，要么不说话，要么装作听不懂，侦讯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为了让日本战犯彻底认罪，侦讯人员奔赴12个省区寻找犯罪材料和证据。与此同时，在战犯管理所内，东北工作团根据在押战犯罪行和职务的不同展开区别对待，逐渐分化战犯，各个击破。1954年3月17日，东北工作团进驻战犯管理所的第10天，召开了一次全体的认罪检举动员大会。大会上，东北工作团主任李辅山宣布了中国政府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并提出认罪检举的要求。这个政策让在场的战犯坐立难安。根据当天的食堂报告，中午日本战犯的饭量都因此减少了许多。为了调动战犯的情绪，李辅山在下午的演讲中介绍了日本的现状。关于日本现状的演讲引起了战犯的思乡之情，他们的心思慢慢松动了。动员大会后不久的一天，一名叫宫崎宏的日军少尉走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室外操场，他用4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我也这样去教育士兵，只有多杀中国人才是忠义，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为了试验战刀，我还亲手大批活人，又把活人送给军医做开膛手术，葬送了好几十名中国人的性命。宫崎宏的坦白震惊了操场上的数百名日本战犯，台下的战犯坐立不安，他们不知道如此公开坦白地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否意味着死亡通知书将要到来。一周时间过去了，宫崎宏一如既往地生活着。
1: 他看我们呢，也是讲道理的。你们这个长官命令你杀人，你敢不杀人吗？你肯定不敢。你要是敢的话，给这长官过去把你杀了。你是受命令这样做的，所以将来你的罪行跟他罪行不一样。
0: 罪行分级的思路，让许多底层战犯开始率先反省，直面自己的犯罪事实。
2: 最主要的战争的罪行的人，应该是这些一小部分的军国主义分子，大多数日本人民是战争的受害者，所以这个基于两分论呢，对这些日本战犯呢做了区分。
0: 在学习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日本战犯逐渐触及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天皇。

0: 治和军国主义思想。在东北工作团一次次反复的开会谈话之后，位级军官以下自觉犯罪行为较轻的战犯开始松动。在一份份来自下级士兵的认罪笔供提交上来的同时，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的证据也陆续被送回东北工作团。
1: 这边天白监局那边核实，这边是收集材料，完了以后这边就审讯。他不是不认罪吗？我们一点他马上就害怕了，他知道我们拿到材料了，晚上也足了交代了。
0: 罪行分级让大量下级军官纷纷认罪，然而顽固的将校级军官仍然不肯低头，他们坚决否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恐吓已经认罪的下级军官，这激怒了已经坦白罪行的日本战犯。一场公开的检举运动在管理所内开展起来，下级军官开始检举揭发不肯认罪的将校级军官。日本战犯内部逐渐分化瓦解，上层军官也开始动摇。1954年5月20日，在宫崎红坦白认罪的一个月后，一名叫古海忠之的战犯也登上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这个讲台。古海忠之在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担任总务厅次长，在他的控制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制定政策，掠夺中国东北地区战略物资和人民物质财富，将东北人民推入贫穷、破产甚至死亡的深渊。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个讲台上，古海忠之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并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和认罪悔罪的过程。古海忠之的公开认罪为侵华日军职务级别较高的战犯的认罪撬开了一道口子，他们终于开始逐步正视自己的罪行。1954年10月，侦讯日本战犯的内查外调工作基本结束，抚顺、太原两地共搜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以及日伪档案快报等物证28000多件。日本战犯们的主要罪行都有了确凿的证据。1956年2月，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人员秘密集中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开始了一场为期4个月的讨论。
2: 全封闭式，实际上我们有一部分人在那儿搞写起诉书呢。
0: 起诉书的撰写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审判。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议，新中国正式开始了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奔赴全国11个省区，寻找能够指证日本战犯罪行的中国证人。山西省运城市上段村，日本原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参与侵略时曾经驻扎过的地区之一。藤田茂是当时在押的军衔级别最高的日本战犯之一。1913年，藤田茂随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开始参与对华侵略，曾指挥所属部队在中国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大肆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虐杀俘虏，用霍乱军实施细菌战。1939年4月15日，时任日本陆军第20师团大佐联队长的藤田茂带领20多名骑兵、100多名步兵包围了上段村。
1: 大部分人就交到那个庙，叫庙殿外，殿外以后这还有一回交两个人，
3: 因为韩信，你不韩信，谁也认为俺迟早破你，给破死，破死了结果。
0: 惨案发生时，年仅八岁的段志民和十二岁的姐姐藏身于自家的地窖中，躲过了屠杀。他一家八口，有五口死于那场屠杀。他的妹妹被杀时年仅五岁。
3: 是被战跟我妈妹妹了结果，我妈碰我妹妹，我妈也灭掉。
0: 屠杀之后，藤田茂的部队纵火烧毁了村庄。日军撤退后赶来的村民将段志民的母亲张葡萄从井中解救出来。在上段村段志民家的祖屋旁边，不到十米的距离，就是当年一家人葬身的水井。当时上段村共有五眼水井，日军除留下一眼水井供自己吃水印马之外，其余四眼井全部填满尸体。在这次惨案中，上段村共有七户被灭门。段志民的母亲张葡萄是这次惨案中唯一从日军刺刀下生还的幸存者。上段村惨案不过是侵华日军所犯罪行的一个缩影。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的1109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都曾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严重罪行。
2: 我们凡是搞侦讯的，去搞写起诉书的人去的，都要求死刑，没一个不够的。你像这个大野太治，杀害民族英雄赵一曼，就这一条人你也就够死了吗？不用说你再有其他的犯罪。
0: 特别军事法庭在经过研究讨论之后，最终经中央批准，从1000多名日本战犯中选出其中罪行特别严重的45名进行公开审判。1956年6月，审判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对包括藤田茂在内的45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四个案件进行公开审判。
4: 藤田茂1939年4月以连队长的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在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把我和平居民。
0: 在历时40多天的审判中，公诉方共请出调查人员从全国各地

0: 각광선생님 다시를 찾아요. 그러면 아저씨 뭐 민나 全員がそういう気持ちでやった最初の挨拶は謝罪だって。
1: 跪下一大片的，不少日本战犯之后要跪下痛哭流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3: 1956年7月20日，对45名日本战犯4个案件的审判全部结束，这些战犯分别被判处8到20年的有期徒刑。实际上，在审判开始之前，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宣布。鉴于日本投降后10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前往检察员所在的办公地点，对政策进行了解释。从1956年6月到1964年，1000多名日本战犯陆续被释放回国，他们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人民表达了感激，并表示在回到日本之后要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1957年9月，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归国日本战犯全部加入中归联，通过出书、讲座等各种形式，呼吁日本与中国能够友好和平相处。1988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捐资500万日元，修建了一座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矗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已经70多年，但是惨痛的记忆却并未随着时间消逝。为危者安，为亡者存，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更应铭记历史的苦难和屈辱，居安思危，鞭策自我，积极上进，拼搏进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汇聚力量，奋然前行。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

0: 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如果说2026年最让人期待的产业是什么，那一定是人形机器人。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破科幻的想象与实验室的边界，大步踏入我们的现实生活。2026年1月7日，中国贵阳一家全新的机器人 6S 店正式落地。机器人 6S 店不仅销售机器人，更提供零配件、服务、信息反馈、租赁与个性化定制。在这里，你可以像组装电脑一样定制一台专属机器人，也可以轻松租一台回家体验。人与机器人共处的时代正在以这样一种具象的方式悄然开启。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拉斯维加斯，2026年 CES 消费电子展的聚光灯下，参展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半数。他们所展现出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推进能力令世界瞩目。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中，中国正以惊人的加速度领跑。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来自中国，每两台机器人就有一台中国造。从灵巧手、关节、电机等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与规模化制造，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在出货量与商业化进程上走在世界前列。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突然爆发，成为全球焦点？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的背后，中国又具备哪些核心优势？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为您深度解读中国人形机器人火热出圈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0: 姜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智能仿生行走等技术研究，主导开展了青龙人形机器人、麒麟具身实训场、白虎真机数据集等。
1: 2025年，人形机器人迎来一个非常火热的一年。据我们统计啊，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2.5万台的全球交付，仅用了365天。那这么一个火热的产业背后，它是一个虚火旺盛，还是我们久久为功的技术复利呢？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这么火？2025年，人形机器人产业的爆发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我国机器人相关企业已逾100万家，整机企业的数量冲破200家，较2024年呢几乎翻倍，形成了从0.3米到1.8米全尺寸的产品矩阵，覆盖工业、家庭等多个核心场景。这一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到2.5万套。而中国企业占据了其中75%以上的份额，全球50%以上的整机企业来自中国，实现了每2台人形机器人就有1台中国造的产业格局。在市场规模上，中国速度正在刷新全球赛道。2025年，中国的市场达到90亿，同比增幅高达246%，全球市占率首次突破60%。按照当前环比15%的季度增长模型啊，每5个季度市场规模即可实现翻番，2026年突破200亿，我认为已成定局。这个增速相当于再造一个24年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机。订单结构的多元化则印证了产业的真实需求。 2025年2.5万套订单中的30%流向了数据饥渴的 AI 公司，用于模型训练。25%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成为质检、装配、拧紧螺丝的打工人。15%走进高校，用于教育科研。10%服务于文体娱乐，其余的20%广泛地分布在农业、安防、零售、养老等领域。这种多场景的渗透格局，说明人形机器人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产品，而是正在成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而在投融资市场呢，整个行业的融资飙升了400倍，达到350亿元。那么整个产业逻辑的背后呢，是产品可行，商业模式也可行。那么投行呢，也坚定地认为人形机器人将是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一个现象啊，比如说我们的汽车行业，现在头部的汽车厂都开始做人形机器人，跟之类似的还有手机啊、制造业啊、互联网啊，包括国央企，大家都把人形机器人的智能化的产业落地当做自己产业升级再造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正是看准了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加物理智能的属性，所以大家都很看好这个行业。25年呢，中国人形机器人斩获了8个全球第一，比如说第一个全尺寸的电动奔跑的人形机器人，全球首个泛化地形自主转力的一个控制算法，全球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份额也获得全球第一，包括首个能够后空翻的电驱动人形机器人。其实啊，不光后空翻，还有侧空翻、前空翻我们都能实现。全球首例多任务多场景的人形机器人协同实训，100多台机器人在汽车厂里搬运货物，整个场面非常壮观。当然还建设了全球最大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集。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斩获8个全球第一，实现了肢体领先、大脑追平、数据追。

0: 新鲜的突破性局面。当然，这是我们国家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久久为功的总结。我们在国际上很多的舞台跟同行去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至少在这一场革命开始做到了开局不输，领跑全球。另外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产业从零到有本土的产业链的配套是越来越成熟了，生态体系也日渐完善。北京、上海、深圳构成了三个核心的区域，包括杭州啊，在四川啊，在重庆啊，我们也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据统计，中国的机器人企业超过了100万家，而关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企业超过了10000家。正是这样，在一个小时内的研究圈，100公里以内的全链条的供应圈，打造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雨林式的生态。我想呢，也是这场产业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下面我带来一个案例啊，就是张江 AI 创新小镇。这个小镇是2025年年初刚刚组建的。2025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带着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刚进入的时候，周围啊它还都是工地。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成长为算力、模型、语料完整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产业园。到12月的时候，我再到这个小镇去走的时候，人气非常旺，在每一个转角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这也是让我感受到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跟形貌。
1: 这里是全球领先的挖掘机智能制造基地，走进生产线，一个个工业机器人手臂翻转，高效作业。这些老师傅们凭借编程与优化，将重复性工作做到了极致。而新来的学徒人形机器人则展现出另一种工作模式，他们没有预先编写好的程序，需要通过眼睛观察，用手抓握，在真实环境中自主学习完成任务。他们能像人一样走到不同工位前，面对未曾遇见的零件偏差，自主做出判断，并完成分拣、搬运等工作。这并非简单的形态改变，而是底层逻辑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高度依赖预设程序，而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则像一个聪明的学徒，他通过身体与世界互动来学习和认知。从机械执行到自主认知，这其中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让机器人真正理解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则和抽象的任务目标，并能像人一样举一反三。那么，作为具身智能代表的人形机器人，需要破解传统机器人的哪些痛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形似人类的机器蜕变为真正能够理解物理世界、具备常识、可以灵活应变的神似智能体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人形机器人那么火啊，但是在2022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一面。本田研发了40年的阿西莫，在2022年3月31日举办了永久的退役式，而擎天柱呢，只用了1年就开启了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技术革命。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俩长相都一样，但是阿西莫呢，它采用了动力学控制的算法，会导致一个是成本高，整个阿西莫的成本要超过300万美元，它相当于一架小型飞机。那这样呢，肯定是在生活中推广不起来。这么贵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形机器人的自由度太多了，控制太难了。举个例子来说，波润动力的人形机器人大家也很熟悉，每年的春节呢，他放一个非常酷炫的视频，但一周以后呢，他又放一个花絮，机器人不断的摔倒，不断的又起来，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视频。那么机器人呢，历经了4代控制器，依然表现为运动稳定性差、技术成熟度低的问题。 那我给他总结一下，造成这样一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过去呢我们缺乏了大脑，是用动力学降维来实现控制，很难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真正的场景，提供更多有用的服务价值。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钥匙呢？过去的传统机器人，比如说以阿西莫为代表的，采用离身专用的硬件，每一个控制模型背后的几千个参数都需要人类手把手的把这个信号对应到机器人的每一个电机、每一个传感器的控制链路，这就导致了任何一个信号的出错都有可能失控。而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我们会采用具身的通用的算法来实现。那么这一套的根本原因呢，是过去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是用 CPU 的计算来实现，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我们是更多的用 GPU 来计算，所以它整个技术链路看上去长得都一样，但是呢机器人实际上并不相同。所以我们重构了整个机器人的技术体系，给它总结为 AI 加机器人。很多人都在问，人形机器人应该是像人类的双足的形态吗？其实我们从人形机器人的概念也可以发现，它从外表相似，我们叫貌似，到它的行为相似，以及到未来的像我们人类一样思考的叫神似，这也是这一代人形机器人概念最重要的一个落足点。这里就讲到神态的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具身智能。大家感觉上会很陌生，具身智能呢是指有物理载体的智能体。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长在机器人自己身上，思考呢也在自己身上，它能够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做，这就是我们想追求的具身智能。过去呢，这个技术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前面我们说，我们也许不用研究人的形态，但恰恰我们要开展具身智能研究，那就一定要研究人。为什么？过去呢，我们是从四足机器人开始研究，就会发现啊，采集动物的成本其实是相当高的。我这儿放了一个图，可以看到人类得牵引着狗狗才能完成整个数据的收集，收集的数据成本还是非常昂贵的。但是采用人形机器人呢，我们人类可以根据我们动作设计的这个数据采集者，去通过语言让它做出非常精准的像旋转呀、空翻呀这些大量的高质量数据。所以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研究具身智能的这个进展通常都是被人形机器人的专家在推动。因此呢，很多人都会说人形机器人就是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里呢，我也要说一个更新的概念，叫通用智能。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人形机器人呢，它大概就是硬件，那具身智能呢就是软件。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它的操作系统叫 iOS 或者安卓，比如说我们用的电脑，它的操作系统叫 Windows。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两者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特斯拉呢这一台人形机器人最重要的不一样是采用了具身智能的大脑技术来驱动，它不需要有很高精密的身体，也不需要有非常昂贵制造的元器件，就能够获得像阿西莫一样的能力，甚至超过于它。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它就像一个时代的落幕。动力学在完成了像阿西莫、阿特拉斯这样的里程碑的机器人之后，终将走到具身智能时代。
1: 北京亦庄机器人创新基地里，一位特殊的研究员正在接受严苛的测试。跑鞋落地瞬间，鞋底的压力分布被实时捕捉。这种被网友称作机器人学校的训练场，正成为人形机器人的专属学堂和数据生产基地。要让人形机器人从炫技的舞台走向干活的现场，机器人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真实交互数据来学习经验。仅2025年，全国已有超过40个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规划建设，其中超过20个已投入运营。 从北京上万平米的国内最大训练场，到上海可容纳超百台机器人同步训练的易购训练场，一场为机器人提炼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这些训练场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着驱动机器人智能进化的粮食。依托这一全国性的产业布局，2026年1月15日，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完成了国内首例企业间定制化训练数据的交付，将数千小时的涵盖搬运、装配等精细动作的数据交给机器人企业。这意味着机器人训练场正在成为一个可测量、可交易的新兴产业。那么，要想让机器人真正实现场景化应用，还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环节？在这条依靠数据和场景驱动的创新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又具备哪些竞争优势？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2025年啊，人形机器人领域热闹非凡，但我们也看到人形机器人很多时候都在用于炫技的场合，在演唱会舞台，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所以大家都在质疑人形机器人炫技这件事儿是必要的吗？人形机器人不应该多去干活吗？那这件事儿其实要分成两步来看。那人形机器人的炫技首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能够检验机器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能，能不能毫秒级动作同步、多机协同，这恰恰是它能够落地工业跟服务场景的一个核心技术基础。第二个，类似像半马、全马这种长距离的奔跑，它就是检验机器人体力、耐力以及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基础，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呢，基本上成长到我们6岁孩子的一个状态，下一步我们就要解决机器人的知识储备以及它的智能水平，让机器人尽快的能够干活，能够去到工业现场，到服务场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但这里面呢，有三大的障碍要去跨越，我给它总结为三条：数据瓶颈、模型瓶颈跟平台瓶颈。只有攻克了这三件事儿，跨越这三座大山呢，才能让机器人真的走入我们的各种作业现场，服务到我们普通的生活中去。首先是数据瓶颈，我们说数据啊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燃料。为什么 DeepSeek 能够听懂我们的话语？是因为我们把互联网所有的数据整合起来，一起喂给了 DeepSeek 类似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在服务器上训练，使得它具备了类似像人类的能力。那对人形机器人来说呢，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还不足够，因为互联网的数据是不含任何物理信息的数据。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拿起这个水杯，尤其是柔软的物体，我们的手指要接触，体会到它的重量、它表面的弹力以及我们想要放置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能不能稳固地放到这个台阶上？如果不能稳固呢，可能这个水平就倒了。那这些非常细致的数据我们就叫物理数据。那这些数据呢是非常匮乏，过去呢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手段能够来收集这些数据。根据前期的我们调研，全球关于具身智能的这种物理数据呢仅有500万条，离我们真正需要的1亿条数据甚至更多还有很大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缺口。那数据怎么去获得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新事物，叫训练场。训练场的出现使得我们找到了一种解决数据稀缺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人类那穿戴着 AR 眼镜，手上呢拿着遥控器，让机器人呢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把这些数据保存下来并且放到 仿真系统里泛化，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在模型训练完毕以后，一键下载到真机上，真正的产生我们想要的一个动作。这就是训练场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所以我说，训练场是推动机器人从炫技到能干活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其实训练场的这个概念在2025年1月刚刚开始，通过了一整年一个建设呢，全国的训练场布局超过了43座，那么单一的训练场最大的有600万的数据。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3: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0: 如果说2026年最让人期待的产业是什么，那一定是人形机器人。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破科幻的想象与实验室的边界，大步踏入我们的现实生活。2026年1月7日，中国贵阳一家全新的机器人 6S 店正式落地。机器人 6S 店不仅销售机器人，更提供零配件、服务、信息反馈、租赁与个性化定制。在这里，你可以像组装电脑一样定制一台专属机器人，也可以轻松租一台回家体验。人与机器人共处的时代正在以这样一种具象的方式悄然开启。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拉斯维加斯，2026年 CES 消费电子展的聚光灯下，参展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半数。他们所展现出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推进能力令世界瞩目。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中，中国正以惊人的加速度领跑。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来自中国，每两台机器人就有一台中国造。从灵巧手、关节、电机等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与规模化制造，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在出货量与商业化进程上走在世界前列。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突然爆发，成为全球焦点？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的背后，中国又具备哪些核心优势？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为您深度解读中国人形机器人火热出圈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0: 姜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智能仿生行走等技术研究，主导开展了青龙人形机器人、麒麟具身实训场、白虎真机数据集等。
1: 很多人都在问，到底多少数据才是够呢？简单来说，我们近期的一个目标是要收集完1亿条的数据，这就可以算一笔账。单一的训练场是600万条，我们要完成1亿条，要将近花掉1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数据收集这件事儿，而17年后才能做开发应用，那显然我们等不起。那怎么做呢？如果能把全国的训练场都联合起来做全国数据的互联互通，是不是有可能在1年2年的时间就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状态？所以下一阶段呀，全国数据的互联互通也是非常重要。有了数据之后，怎么把数据啊转化成智能能力？我们以为具身智能已经很智能了，但实际上来讲，具身智能的发展还比较的初级，我们目前处于0.0的阶段。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让这个机器人去帮我拿一杯水过来，它首先要知道这个物体的质量、材质、惯性。第二个呢，它要学习，哎，我的灵巧手如何能够准确地抓握到这个水杯。第三个呢，它还要经过更复杂的一个分解，比如说我要先从椅子上站起来，再从椅子上呢平稳地走到水杯面前，然后可能从桌面上一堆砸烂的物体上找到水杯的物体在哪里，再拿起这个水杯走回来再给用户。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你给我拿一杯水过来，实际上背后隐含了大量的 知识，我们叫长任务序列的知识。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完全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它只是我们叫感知到决策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若给它长指令，现在机器人还是不能实现。那么模型的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希望模型进入到1.0 阶段跟2.0 阶段。1.0 阶段呢，我们就说机器人从感知到认知了，有了认知还够不够呢？那其实我们理想中的人形机器人的服务水准，就是我能跟机器人简单的对话，然后它有自己的知识背景，并且呢它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所以2.0可能才是机器人真的能够进入到生活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背后需要的知识以及人形机器人自我的进化跟发育，才是模型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与阶段。我希望通过3年的时间进入到全民应用的一个阶段，应当说不会太长时间，这个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信心。第三个，平台的瓶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多的机器人，是我们理想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方案吗？未必见得。硬件平台实际上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从根本上来说呢，硬件平台的成熟度决定了人形机器人能够实现规模化落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现在我们的电机跟它的关节模组里面用了刚性齿轮跟保持架，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它自身的重量，我们用现在的驱动器可能都不足以驱动。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人类是什么一个结构，是由骨头、肌肉跟水构成的，虽然看上去很结实，但其实它的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的动力可以用在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因此呢，现在人形机器人整个的产业链其实还是沿用了传统机器人的产业链，里面面临着性能跟成本的一个矛盾。我们如何解决它，是平台瓶颈真正要去落地解决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必须要从我们人体角度找到答案，从机器人在环境中真正需要的性能来找到答案，是需要彻底的产业链创新才能完成的，而不是我们看上去已经成熟的一个产业链。在这个逻辑之下，其实这几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给出了非常好又非常创新的一个答案。我们把整个人因机器人划分为大脑层、小脑层、核心零部件、整机层、基础设施层、服务层跟场景应用层，这样很多的一个层级。比如说啊，我们的核心零部件就包含着关节模组、传感器、专用芯片等十几个细分的品类，整个人形机器人的链路不是被缩短了，而是被延长了，它覆盖了超50余个细分的产业链条，这也考验着我们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聚集的能力和水平。我来举几个我们的优势产业链的板块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有特色的灵巧手，灵巧手啊是不比人形机器人一个本体简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件，它是实现精细操作跟智能交互的最核心的一个部件，有些人说也是打通产业量产最后1厘米的关键。如果我们去今年的 CES 展也发现，在所有18家的参展企业里，有11家公司是我们中国企业。那灵巧手的难度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灵巧手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部件，它集成了像手掌上得有触觉传感器，在手指里面还要集成微型的减速器，另外空心杯电机、键绳以及它的整个系统的集成设置，整个上游、中游、下游都需要完整的配合才能够完成。另外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下要用到高新技术情况下，性能跟成本更是灵巧手的一个平衡的关键。在这样一场灵巧手的竞争中呢，可以看到中国灵巧手的市场规模整个产业增长了300%。比如说我们的强脑科技，它率先应用了脑机接口，灵巧手要去精确地操作一些像鸡蛋这样薄的壳体的时候呢，用脑机接口这个技术来拓展灵巧手的灵活度，用仿生学来复刻人类的手掌，极致地模拟手掌、手指、腱膜，来实现它非常完整的一个自由度。这些设计呢，也代表了灵巧手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更仿生、更智能，是灵巧手非常受到关注的。第二块产业链呢，我想说说传感器。传感器啊，对机器人来说就是它的感知神经，它有好几类，包括力传感器、电子皮肤 IMU 跟视觉传感器，每一个传感器的信号都决定了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实的触碰到这个物理世界，而且它在整机的成本中呢也占据了22%到25%。那么传感器呢也是非常多的细分链条才能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力传感器上游呢要依托原材料，中游呢要成梯队竞争才能完成人形机器的新增长点，这是我们国家完整制造业门类的一个优势。最近备受关注的电子皮肤，它也依赖于薄膜柔性材料，有一家叫汇感科技的，它能够在很薄的一个界面之上能够分辨出5克的一个分辨率，这样一个非常微小的压差，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在传感器领域呢，我们国家的企业发布的新成果就备受国际的关注，比如说美凯曼德这样一家公司，它发明了一个叫具身智能之眼，它用大脑跟视觉传感器联合，能够对3维的物理空间进行建模。我们国家研制的一个压电材料，这个很神奇啊，就是机器人的一个手握住一个水杯，它都能感受到这个液面的一个高低。我们就在想，如果未来的机器人能知道握的是圆形啊、棱形啊，还是一个零部件啊，它的感知能够远远超过人类的一个分辨率。这些的技术创新很多都来于我们国家传感器企业的一个首创，一经推出呢也是受到了认可。这些技术其实不光在人形机器人上，而且在机床上，在

0: 设备上，在汽车领域都早已被广泛的使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能够产生带动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落足点。第三个重点产业链的板块呢，我想分享一下关节模组。过去我们说电机、减速器、驱动器，但现在呢，整个关节模组被集成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关节模组。而且2025年关节模组的国内出货量就达到1.58万台，整个增长超过650%，那么催生了将近一个年增30亿的一个市场。人形机器人呢会用到两类的旋转关节，左边呢是我们的旋转的关节模组，右边呢是我们直线的关节模组。这两个呢，一个是给机器人提供持续的动力，第二个呢，像这种直线的关节模组可以提供一个大力臂的而且能够持续站立的这样一个力臂。这两个关节模组如果大家真的去看别的行业，这是全新产生的一个概念。那它的核心挑战就是在一个模组之下实现低成本、高精度、功率跟控制的集成。那么未来的趋势呢，也是通过一体化、模块化、智能化，是这个赛道的一个竞争的主要方向。这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也是推动了整个人形机器人往前走的一个重要的落足点，也是我们国家关节模组能够受到世界认可的一个证明的一个所在。第四个产业链呢，是我们的专用芯片。过去我们会通常认为人形机器人可能用不到多少算力，但是我们现在一梳理啊，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脑、小脑、眼睛、神经、心脏里面涉及了很多的一个芯片，比如说像电机驱动啊、电源管理啊、通信啊、编码器啊、感知，都需要有它的专用芯片。而且人形机器人整个行业爆火，预计呢在2030年会催生12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专用芯片的市场，成为半导体的新的一个增长极。因此呢，我把产业链总结为一个融合的新趋势，我们要为人形机器人来打造一个新的产业链，要解构原来的产业链，并且呢重塑它的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传统机器人的产业链诞生了一批以电机、减速器跟控制器为主的新兴的企业，而在过去的几年呢，以四足机器人为代表的在关节模组、行走控、感知头也诞生了一批专精特新的企业。而人形机器人呢，这条产业链链路更加长，它是 AI 加机器人的。除了过去机器人要解决的之外，我们如何用好高端芯片、超算中心、操作系统、大模型，也是打造未来产业链的最重要的一个落足点。而且我们也在期待啊，通过产业链的重构，通过 AI 加机器人的赋能，未来世界上会诞生一大批的世界500强。
1: 当前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快步走向商业化落地，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将进入量产提速阶段，有望突破10万台规模。一边是不断涌现的实验室原型，一边是规模化交付的现实挑战。创新链与产业链如何衔接，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核心关键。为破解这一困局，2025年11月，工信部发文要求，要聚焦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加快中试验证平台布局建设，完善检验检测与成果转化体系。2026年1月29日，北京首家人形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个生产试制基地，更是一个汇聚人才、技术、企业合力攻坚共性难题的开放式创新枢纽。它标志着我国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前沿领域正在搭建从技术突破到市场产品之间的关键桥梁。面向

原子的一个数据，2024年我们中国的活跃的开源开发者位居全球首位，有227万人，已经超过美国、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那么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啊，其实一开始我们就用开源创造了一个产业，我们开源了本体，哎，我们把所有的图纸都开源，这是在过去机器人领域是不敢想象的。很多机器人公司会把图纸代码当做一个公司最核心的门槛，而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呢完全相反，大家把图纸开源，而它产生的成效呢居然从20家扩展到甚至200家，创造了文体娱乐租赁的这样一个丰富的赛道。那么第二个开源领域呢，就是前面我介绍过的训练场，它就像一个人形机器人的炼丹炉。因为数据的缺乏，我们用人形机器人去收集数据，那么因为这件事儿呢，训练场产生了一个35%的新市场。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百台套甚至千台套的订单，其实都来自于数据收集这样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那么第三个开源呢，是我们又开源了一大堆的数据集，我给它形象比喻成是人形机器人的知识粮食，包括致远啊、乐聚、傅立叶都在开放更多的数据供全球的开发者下载来使用，这也是我们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个重要贡献所在。第四个领域呢，就是我们的巨神大模型，我们也是采用开源的方式。其实大家都在说现在的人形机器人不能被量产，是受限于大脑的能力还不足够，所以我们在期待，与其把模型做成自己公司的一个门槛性技术，还不如把这个模型开放出来，让这个产业快速的发展。一旦巨神模型发展完毕呢，我相信它终将创造万台套通用智能这样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概念赛道。也正是因为此呢，2025年的12月，工信部新成立了人形机器人跟巨神智能的标委会，来解决过去开源道路上我们磕磕绊绊而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那标准到底要解决哪些事儿呢？我给它叫做要解决数据的问题，它要统一数据底座，做成全国一张网。我们是希望开源让志同道合的开发者聚集起来，用标准让热血沸腾的行业者组织起来，通过标准这件事的组织来迎接万亿的这个市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量产，从单一场景到千行百业，从技术追赶到全球领跑，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用30年的技术复利，1年的爆发增长，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未来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在政策资本的支撑下，在开源标准的保障下，人形机器人必将以更智能的形态、更广泛的应用、更友好的姿态融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必将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黄山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识别与综合防治策略。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黄山燕，涉县人民医院肾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肾病科临床工作10余年，曾于2013至2014年在皖南医学院附属一基山医院，2024至2025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进修学习，熟练掌握多种常见肾脏疾病的诊治及血液透析患者常见急性及慢性并发症的处理，参与尿毒症血液透析支管术及动静脉内漏手术、球囊扩张术等，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专业的诊疗环境。
9: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糖尿病肾病，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
11: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脏病变，属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已成为世界中末期肾脏病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肾小球肾炎，且易合并大血管事件，主要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以及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那糖尿病肾病发病机制为长期高血糖导致肾小球高滤过和高灌注状态，损伤肾小球基底膜电荷屏障和基屑屏障。糖尿病患者长期的高血糖可导致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低于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激活炎症通路，导致肾小球基底膜增厚、腺膜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从而诱发糖尿病肾病。高血糖激活多元层通路、蛋白激酶 C 等代谢异常途径，促进炎症因子释放，最终引起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肾血液动力学异常，在糖尿病肾病的发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另外，若糖尿病患者患有高血压，则会明显的加快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糖尿病肾病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有原发性高血压家族史的糖尿病患者发生肾病的危险性 可增加3倍。而有些长期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即使病程很长，也不易出现糖尿病肾病。由此可以看出，糖尿病肾病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9: 糖尿病患者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害的迹象？
11: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会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发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早期阶段症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等到症状明显时可能已经发展到较严重的阶段。微血管病变是糖尿病特有的并发症，主要包括视网膜病变、肾病和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早期可能表现为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或眼前有黑影飘动，这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眼睛疲劳或老花眼。肾病早期通常没有明显不适，但可能出现

0: 尿液中泡沫增多且不易消散，晨起眼睑轻微浮肿，夜间排尿次数增多等情况。神经病变的早期信号更为多样，常见手足末端对称型麻木、刺痛或移走感，对温度、疼痛的敏感度下降。部分患者可能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夜间小腿抽筋或肌肉无力。这些微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往往呈渐进性发展，容易被患者忽视。定期专科检查是发现早期病变的关键。糖尿病大血管病变涉及心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危害更为严重。心血管病变早期可能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休息后缓解，或无明显诱因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脑血管病变的早期信号包括短暂性的头晕、头痛、突然出现的视物模糊或言语不清，这些症状通常持续时间短且能自行缓解。下肢血管病变早期表现为行走一定距离后小腿肌肉酸疼，休息后缓解，称为间歇性跛行，同时可能伴有足部皮肤温度降低、颜色变暗。这些大血管病变的早期表现往往不典型，容易被归因于年龄增长或疲劳，但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任何轻微的心脑血管症状都应引起高度重视。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影响多个系统功能，早期信号复杂多样。消化系统方面，可能出现餐后饱胀感明显、食欲下降或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泌尿系统早期表现为排尿不畅、尿流变细、夜尿次数增多，但每次尿量不多。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可导致静息状态下心率增快，体位改变时头晕目眩，体温调节异常，表现为手足多汗或完全无汗，皮肤干燥皲裂。性功能障碍也是自主神经病变的常见早期表现，这些症状看似与糖尿病无关，实则反映了自主神经系统的早期损害，需要患者和医生共同关注。除上述典型并发症外，糖尿病患者还需警惕一些非特异性但重要的早期信号。反复感染是常见警示，如频发尿路感染、皮肤接种或伤口不易愈合，这反映了高血糖状态下免疫功能下降。皮肤改变也值得关注，如颈部、腋下出现黑色素沉着，或小腿前侧出现褐色斑块。情绪和认知功能方面，早期可能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或无明显诱因的情绪波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白天嗜睡，也可能是代谢紊乱的早期表现。这些信号虽然不直接指向特定并发症，但提示糖尿病控制不佳，需要调整管理策略。
1: 糖尿病肾病的分期标准是什么？各期有哪些特点？
0: 糖尿病肾病可分为五期，各期特点与肾功能损害程度相关。糖尿病肾病分期主要有肾小球高滤过期、静息期、微量白蛋白尿期、大量蛋白尿期、终末期肾病。一期肾小球高过滤期为糖尿病肾病最早阶段，肾小球滤过率增高超过正常水平，肾脏体积增大，患者无临床症状，尿常规检查无异常。该期的病理改变为肾小球毛细血管扩张，基底膜轻度增厚，巨膜积滞轻度增生。血糖控制不佳是进展至下一期的主要危险因素。二期静息期，肾小球滤过率逐渐恢复正常，肾脏结构改变持续存在，尿白蛋白排泄率正常或间歇性的轻度增高，患者可能出现血压轻度升高，但多数无明显症状。病理显示基底膜增厚和细膜基质增生较前期明显，肾小球硬化开始出现。三期微量白蛋白尿期，特征为持续性微量白蛋白尿，尿白蛋白排泄率为30到300毫克每24小时，患者可能出现轻度水肿和高血压。

0: 压，肾功能开始缓慢下降。病理改变包括肾小球基底膜明显增厚，细膜低至，显著增生，部分肾小球硬化。此期是干预的关键时期，严格控制血糖血压可延缓进展。四期，大量蛋白尿期，表现为显性蛋白尿，尿蛋白超过300毫克每24小时，部分患者出现肾病综合征，每天尿蛋白超过3.5克每天，肾功能进行性减退，高血压普遍存在，病理可见弥漫性的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患者常伴有水肿、贫血等症状，心血管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五期，重末期肾病，此期肾小球滤过率低于15毫升每分钟，出现尿毒症症状，如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呼吸困难等。病理表现为广泛肾小球废弃，肾单位严重减少，患者需依赖肾脏替代治疗，如血液透析、腹膜透析或肾移植维持生命。
1: 血糖控制在糖尿病肾病的防治中起什么作用？如何具体实施？
0: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的最严重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肾病将使糖尿病患者的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病情严重时可导致患者死亡。控制好血糖能有效地预防糖尿病肾病的出现，合理的饮食是糖尿病患者控制好血糖的重要措施。对糖尿病患者，严格遵守糖尿病饮食原则，每日摄入的热量应该以自身体重控制，每餐进食定量。对于糖类、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最好不吃或少吃。通过饮食控制，可以使热量既满足身体的需求，也不超标。胰岛素是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重要药物，胰岛素能使血糖降低。对于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应该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每天定时定量进行注射，切不可自己随意调整胰岛素的注射剂量，这样会使血糖升高或是降低过多。如果发生了低血糖，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很多糖尿病患者的体重超标，其原因除了平时饮食摄入量过多外，还与缺乏运动有关。饮食控制是降低体重的措施之一，适量运动也很重要。通过运动可以使糖尿病患者身体的脂肪代谢速度加快，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慢跑、散步等运动方式来降低体重。
1: 高血压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如何？血压应控制在什么范围？
0: 高血压会加重肾小球内压力，导致肾小球滤过膜损伤，进而出现蛋白尿和肾功能下降。持续高血糖则通过糖基化终末产物堆积、氧化应激等机制，直接损伤肾小球和肾小管结构。两者协同作用，可加速肾小球硬化，使肾小球滤过率快速下降。合并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出现微量白蛋白尿的概率显著增高，且更易进展至大量蛋白尿阶段。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和高血糖，还会增加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糖尿病肾病患者需严格监测血压和血

0: 些注意事项。
1: 二甲双胍是肥胖超重糖尿病患者的首选用药，它除了降糖，可能还有降低体重的作用，单用不会产生低血糖。二甲双胍降空腹血糖效果好，降餐后血糖稍弱。美国的糖尿病指南建议二甲双胍作为全程治疗用药，即确诊后就开始使用，即使再加用其他降糖药甚至打胰岛素时也一直使用，其副作用主要为胃肠道刺激。二甲双胍不损伤肾功能，但肾功能不全者以肾小球滤过率低于30毫升每分钟应用，肾小球滤过率30到45毫升每分钟评估风险后谨慎减量使用，心衰缺氧患者慎用。环尿类药物是传统的口服降压药、降糖药，属于内源性的胰岛素促泌剂，降糖作用快，能降低正常的血糖，因此有发生低血糖的副作用。使用这类降糖药必须严格在饭前服用，剂量必须合适，患者外出需要携带糖果，因为环尿类药物如果使用不当可以导致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可导致大脑的永久损伤甚至致命，因此在刚被诊断为糖尿病的病友中应谨慎使用。另外在老年病友和肝肾功能不全者中，环尿类药物导致低血糖的风险性，环尿类药物还可以导致体重增加，不过新一代的环尿类降糖药有了缓释控制机制，一天仅空腹服用一次即可。环尿类的代表药物有格列本尿、格列齐特、格列底型控制片、格列美尿、焦可丸等。
0: 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饮食管理有哪些特殊要求？
1: 优质蛋白选择，糖尿病肾病患者应优先选择鱼类、鸡胸肉、蛋清等优质蛋白，每日摄入量需根据肾功能分期调整。早期患者可适量摄入大豆蛋白，晚期需进一步限制，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肥肉等高嘌呤、高脂肪蛋白，以减轻代谢负担。限制钠盐，每日食盐摄入不超过3克，避免腌制食品、加工肉类及调味酱料。烹饪时可使用葱、姜、蒜、柠檬汁等天然香料代替盐分，监测血压变化。合并水肿者需将钠盐控制在2克以内，同时限制含钠高的蔬菜如芹菜、茼蒿。糖分管理，禁用精制糖及含糖饮料，选择低升糖指数食物如燕麦、糙米等。水果每日控制在200克以内，优先选择草莓、苹果等低糖品种，避免香蕉、荔枝等高糖水果。碳水化合物占总热量的50%到60%，需均匀分配至各餐。钾离控制，中晚期患者需限制高钾食物，如土豆、菠菜、菌菇类。蔬菜可焯水后食用，以减少钾的含量，避免食用动物内脏、坚果、奶茶等高磷食物，必要时使用磷结合剂如碳酸蓝咀嚼片等，定期监测血钾、血磷指标，预防电解质紊乱。热量保证，每日热量摄入按30到35千卡每千克体重计算，消瘦者可适当增加。烹调以采用蒸、煮、炖方式，避免煎、炸，可添加中量脂肪酸补充能量，合并高脂血症者需减少饱和脂肪酸摄入。糖尿病肾病患者需定期监测血糖、血压及肾功能等指标，每3到6个月进行营养评估。饮食调整应与药物治疗同步，避免剧烈节食导致营养不良，建议分5到6次少量进食，餐后适度散步，帮助血糖控制。出现食欲减退、水肿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调整饮食方案。

0: 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1: 糖尿病患者生活方式的自我调整包括饮食、运动、戒烟戒酒、控制体重等，这些都有利于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保护肾脏的功能。适度有氧运动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控制血糖和血压。建议选择快走、游泳、太极拳等中低强度运动，每周3到5次，每次30到50分钟。运动时需注意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导致肾血流减少。合并严重蛋白尿或肾功能不全者应避免剧烈运动，运动前后先测血糖，防止低血糖的发生。适当的营养治疗可能延缓肾脏损伤的进展。对于肾功能正常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的患者，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天每千克体重0.8到1.0克，或者为0.6到0.8克都可以的。尽管进一步的蛋白控制可能有助于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同时也应该考虑个体的营养需求，每天摄入的总热量应该使患者维持接近理想体重。每3到6个月需检查尿微量白蛋白、血吸肝、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早期发现蛋白尿及时干预，其中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值是敏感监测指标。每年进行眼底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与肾病并存，出现水肿、尿量改变等症状时需立即就医，避免使用肾毒性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等。
0: 糖尿病肾病患者要做哪些检查？检查频率是怎样的？
1: 如果糖尿病肾病患者病情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检查一次，如果病情比较严重，就要每隔2到3个星期左右复查一次。糖尿病肾病可分为5个不同时期，一般疾病处于1期、2期和3期时病情相对比较轻，可以每隔3到6个月左右去医院检查一次。主要检查项目包括血糖、24小时尿蛋白定量、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等。通过这些检查项目能够了解血糖是否稳定、肾功能是否正常以及治疗效果。要是有异常情况出现，要积极针对性治疗。而疾病处于4期或者5期时病情比较严重，应该每隔2到3个星期检查一次，可以清楚了解肾病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尿微量白蛋白测定和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排泄率，糖尿病患者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检查，若结果异常需缩短复查间隔，该检查需留取晨尿或24小时尿液，避免剧烈运动后检查，以防假阳性。尿蛋白定量用于评估肾脏蛋白丢失程度，包括24小时尿蛋白定量和随机尿蛋白肌酐比值。当尿微量白蛋白持续升高至300毫克每24小时以上，提示进入临床蛋白尿期。检查前应避免高蛋白饮食，女性需避开月经期。肾功能检查主要监测血吸肝和尿素氮水平，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糖尿病患者每3到6个月需复查，肌酐升高可能提示肾功能受损，急性感染或脱水状态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肾脏超声可观察肾脏的形态、大小及血流情况，排除梗阻性肾病等继发因素。糖尿病肾病晚期可能出现肾脏体积缩小、皮质变薄等改变，该检查无创且无需特殊准备，但肥胖患者不像质量可能受影响。肾小球滤过率通过血吸肝值结合年龄、性别、体重等参数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肾功能。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毫升每分钟1.73平方米持续3个月以上，可诊断慢性肾脏病。计算公司多采用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公式，或至 肾脏病饮食改良研究方程。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徽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朱东宁，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小细胞肺癌的综合治疗，从化疗到康复的全程管理。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朱东宁，涉县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临床工作22年，曾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肺科及支气管镜室进修。安徽省抗疫先进个人、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现任安徽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呼吸病学医师分会基层工作委员会委员等，擅长肺癌、肺结节、肺部感染、慢阻肺、慢性咳嗽、哮喘等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对呼吸系统危重症的抢救有着丰富经验。
4: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小细胞肺癌，有什么主要症状？
6: 小细胞肺癌是肺癌的一种高度恶性亚型，约占肺癌的10%到15%，以生长迅速、早期转移为特点，中老年人比较多见，且男性是多于女性的。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种疾病，它占肺癌的15%左右，有吸烟史或者肺部有慢性疾病，比如这个内分泌失调、免疫机能降低、代谢功能异常等，都有可能诱发这种疾病。一旦发病，如果治疗不及时，癌细胞就会快速的增长，它的病程比较短，早期就有可能出现转移。因为小细胞肺癌发展非常快，所以只有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有效的延长患者的生命。所以出现以下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就诊。一、肺部反复感染，小细胞肺癌患者常常有肺炎的症状，而且低烧不退，即使用药后出现了短暂的退烧的情况，但是体温很快又会升上去，用抗炎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第二，出现胸闷气短，小细胞肺癌患者早期会有胸闷气短的症状，如果此时及时到医院检查，就会发现肺部已经出现了病变，严重的话甚至会有胸水。第三，全身无力，许多小细胞肺癌早期会出现

0: 和亚健康状态一样的状态，总感觉全身无力，即使多休息也不能很好的缓解。最后，体重减轻，如果自己并没有减肥，但是体重无缘无故的降下来，有的人的体重会降10到20斤不等，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高度重视，应该及时去医院检查，看看是否出现了小细胞肺癌。
1: 小细胞肺癌的分期标准是什么？
0: 小细胞肺癌按照国际公认的 TNM 分期进行分类， T 代表肿瘤的大小， N 代表淋巴结转移， M 代表远处转移。临床常用影像学检查如胸部 CT、 PET CT、 脑磁共振及骨扫描等辅助分期，病理活检和分子检测可进一步明确肿瘤的特性。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很高，但原发病灶非常小时转移已经发生了。小细胞肺癌一般分为局限期和广泛转移期，根据不同的阶段和处理方法，具体如下：早期小细胞癌黏膜下层病变，首先需要化疗。如果病变完全缩小或缩小明显，则判断是否有手术指征，是否需要手术治疗。手术后仍需化疗和放疗相结合。对于晚期小细胞肺癌，一般不可以手术治疗。由于对放化疗非常敏感，可以积极开展放化疗干预。
1: 化疗在小细胞肺癌治疗中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常用的化疗方案有哪些？
0: 化疗是一种常见的癌症治疗手段，对于小细胞癌来说也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方案。针对小细胞癌的化疗，其核心作用主要有：化疗是目前对小细胞癌患者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之一。小细胞癌属于恶性肿瘤，生长迅速，转移早，正常治疗手段往往不容易起到这个明显效果，而经过化疗可以有效地减缓癌细胞的增殖，甚至可以达到肿瘤缩小甚至完全消失的效果。化疗可以减轻患者的症状，并提高其生活质量。小细胞癌常常会带来一系列的身体不适，如乏力、食欲不振、呕吐、腹痛等等，通过化疗可以减轻这些症状，提高患者的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疾病的困扰。另外，化疗还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小细胞的癌的这个生存率相对较低，但经过化疗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尤其是对于早期发现的小细胞癌患者，化疗往往能够有效延长其生存时间。但具体的小细胞癌的治疗方案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所决定。小细胞肺癌化疗方案主要有依托泊肝联合顺铂、伊利替康联合顺铂、卡铂联合依托泊肝、帕普替康单药、安比柔心单药等等。具体方案需根据患者的分期、体能状态以及这个基因检测结果综合制定。依托泊肝联合顺铂是局限期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标准方案。依托泊肝主要通过抑制他不异构酶二导致 DNA 断裂，顺铂则与 DNA 交联阻碍复制。该方案客观缓解率较高，但可能引起骨髓抑制、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治疗期间需监测血糖堆积、肾功能，必要的时候使用重组人体细胞及刺激因子支持治疗。伊利替康联合顺铂可作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替代方案。伊利替康是他不异构酶一抑制剂，与顺铂具有协同作用，该方案对亚洲人群疗效更显著。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迟发性腹泻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用药前需进行 UGT1A1 基因检测，评估这个毒性风险。腹泻发生的时候需及时使用这个洛泰丁胺控制。卡铂联合依托泊肝使用与肾功能不全或无法耐受这个顺铂毒性的患者。卡铂的肾毒性是低于顺铂的，但骨髓抑制更明显。该方案需根据肌酐清除率调整卡铂剂量，治疗期间建议预防性使用止吐药物。血小板明显减少时可考虑输注血小板或使用促血小板增生素。帕普替康单药多用于二线治疗复发敏感型小细胞肺癌，作为帕普一个酶一抑制剂，即可通过血脑屏障对脑转移灶有效。主要毒性为血液不良反应，需每周监测血象。口服制剂可提高用药便利性，但生物利用度个体差异较大， 需注意剂量调整。安柔比星是新型的 N 环类药物，使用于复发耐药型小细胞肺癌，其作用机制为插入 DNA 双链抑制核酸合成，对多药耐药肿瘤仍可能有效。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和心脏毒性，累计剂量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治疗期间建议定期监测心电图和心脏超声。
1: 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化疗的周期和疗程是如何安排的？
0: 对于小细胞化疗，它的间隔通常是21到28天，通常需要4到6个周期的化疗。具体的次数需根据肿瘤的分期、患者的耐受性以及治疗效果的调整。小细胞肺癌化疗周期设计主要基于肿瘤细胞增殖特点与药物代谢动力学。标准的一线化疗方案，如依托不单联合铂类，多采用21天为一个周期，包含1到3天给药期和18到20天的恢复期。部分耐受性较差的患者或联合放疗，可能延长至28天左右。如果肿瘤缩小明显且患者的耐受性良好，可能完成4个周期后评估是否继续。对于局限期患者，化疗可能配合放疗同步进行，此时周期数可能调整至4到5个。晚饭期患者若出现远处转移，可能需延长至6个周期或更多，但需密切监测这个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治疗期间通过 CT 等影像学检查评估疗效，若肿瘤进展或出现严重毒物反应，可能提前终止化疗，需定期评估这个血常规、肝肾功能。对于局限期患者，化疗常同步联合胸部放疗；广泛期患者则以全身化疗为主。部分敏感复发者可考虑原方案再挑战，或二线方案，如他普利康。
1: 化疗期间可能出现哪些常见副作用？如何有效预防和缓解？
0: 小细胞肺癌化疗常见的副作用主要有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脱发、神经毒性和心脏毒性等。化疗药物在杀灭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损伤正常细胞，导致一系列的这个不良反应。化疗药物会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会增加感染风险，红细胞减少会引起贫血，而血小板减少则可能导致出血倾向。化疗期间需要定期监测血常规，必要时使用重组人类细胞刺激因子、输血液等药物提升白细胞。另外，化疗药物刺激胃肠道黏膜，常见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腹泻等症状，可使用盐酸氨单吡啶片、盐酸格拉斯琼注射液等止吐药物缓解症状。饮食上也是建议少食多餐，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化疗药物还可以损伤毛囊细胞，导致脱发，通常在化疗开始后2到3周出现。脱发多为暂时性的，化疗结束后3到6个月头发会重新生长。建议使用温和的洗发产品，避免烫染头发，可佩戴假发或帽子保护头皮。部分化疗药物如顺铂、长征新等，可能引起周围神经病变，表现为手脚麻木、刺痛感。症状轻的患者可自行缓解，严重者需要调整化疗方案，可配合使用甲钴胺片等营养神经的药物。N 环类的药物如多柔比星还可以损伤这个心肌细胞，导致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等。化疗前需评估心脏功能，治疗期间需监测心电图和心脏超声，必要的时候会使用六丙亚胺粉针等药物保护心脏。总之，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适当进行散步等轻度运动，饮食上多摄入高蛋白食物，如鸡蛋、鱼肉，补充新鲜蔬菜水果。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口腔清洁，预防感染，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指标。出现严重副作用，及时就医。化疗结束后也要定期随访，监测肿瘤复发情况。
1: 对于局限期小细胞肺癌，放疗与化疗的联合应用策略是怎样的？
0: 小细胞肺癌晚期局限期的治疗，它主要是依赖于化疗和放疗的一个综合应用。通常情况下，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能够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小细胞肺癌对化疗药物是敏感的， 常用的化疗方案。

0: 为2015组合，卢顺铂和卡铂联合低脱脱肝，这种方案是可以缩小肿瘤体积的，提高治疗疗效的。一般来说，化疗周期通常分为4到6个疗程，每个疗程约3到4周。同步放化疗被认为是标准治疗模式，在化疗的基础上进行胸部放疗，可改善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相关研究也表明，同步放化疗较序贯放化疗在生存率方面具有优势。由于小细胞肺癌容易转移到脑部，达到部分缓解或完全缓解状态的患者可能会接受预防性脑照射，以降低颅内转移的风险。预防性脑照射能有效地减少脑转移的发生，并提高总生存率。应根据患者的年龄、整体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合并症来调整治疗方案，以确保患者能够承受治疗带来的副作用。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需要多学科团队协作，包括肿瘤科、放射科、病理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共同制定。选择合适的个体化治疗策略，能够更好地控制疾病进展，并改善生活质量。
1: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全身治疗方案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一线免疫联合化疗仍是标准。2025年指南与获批进一步丰富了选择。韩博加依托不甘联合阿替利珠单抗，或者杜法利有单抗，或者是阿德贝利单抗等 PD-L1 抑制剂，中位的 OS 是稳定在12到13个月。CISCO 2025年版将这个替雷利珠单抗、特瑞普利珠单抗联合方案升级为一级推荐，并纳入医保。维持治疗迎来突破。2025年10月 ，FDA 批准阿替利珠单抗联合卢比替定用于一线未进展患者的维持，可降低46%的进展风险，为标准方案提供新支撑。免疫治疗方面，程序性死亡受体 PD-1 或者程序性死亡配体一 PD-L1 抑制剂已经显著的效果。化疗主要采用依托不甘联合铂类药物，如卡铂和顺铂。在靶向治疗中，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靶向药物用于小细胞肺癌，但研究正在进行中。PD-1 或者 PD-L1 抑制剂，如阿替利珠单抗或者杜法利有单抗，在临床实验中显示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这些药物通过增强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攻击能力而起效。经典化疗方案通常选择依托不甘与铂类联合使用，这种方案通常是初步治疗策略，并能有效缩小肿瘤并缓解症状。尽管小细胞肺癌目前缺乏明确的靶向治疗药物，研究者正在探索针对癌症基因变异的潜在目标，包括对 NOTCH 信号通路的调控以及对 KIP 抑制剂的使用。多学科团队合作对制定个性化治疗计划是至关重要的，多种治疗手段的结合可能提高治疗效果。
1: 小细胞肺癌治疗后的康复期需要关注哪些关键问题？
0: 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康复过程中是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是治疗后定期复查，小细胞肺癌容易复发和转移，治疗后需定期进行复查，包括胸部 CT、 血液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治疗。第二个是营养支持，小细胞肺癌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食欲下降、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导致这个营养摄入不足，因此患者需要注意饮食营养，多摄入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比如鸡蛋、牛奶、鱼肉、蔬菜和水果等。第三，一个是运动康复，适当的运动是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促进康复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瑜伽等。其次，还要注意心理调节，小细胞肺癌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焦虑、恐惧、抑郁等心理问题，需要及时进行心理调节。患者可以通过与家人的和朋友的交流、参加心理辅导等方式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五是避免诱因，小细胞肺癌患者需要避免接触有害物质，比如吸烟、空气污染、化学毒物等，同时要注意保暖，避免感染。 另外，中医调理还可以帮助小细胞肺癌患者缓解治疗后的不良反应，提高身体免疫力。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自己的中医调理方法，如中医调理、针灸、按摩等等。
1: 如何进行小细胞肺癌治疗后的定期随访复查？
0: 小细胞肺癌患者完成治疗后是需要定期随访复查的。随访复查主要通过胸部影像学检查、肿瘤标志物检测、体格检查与症状评估、其他部位针对性检查以及内镜检查等方式进行。

0: 量较低，而且能清晰地显示肺部细微结构，对于早期发现肺内结节或者局部复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据治疗完成后的时间，检查频率会有所不同。通常在治疗结束后的前两年内，每3到6个月进行一次，之后可以逐渐延长间隔。对于接受过胸部放疗的患者，影像学随访还需要评估放射性肺损伤等治疗相关改变。肿瘤标志物检测是通过抽血化验，监测血液中与肺癌相关的特定蛋白质或物质水平的变化。常用的肺癌相关标志物包括癌胚抗原、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等等。这些标志物水平的动态变化可作为提示疾病复发或进展的参考指标，但需要注意的是，肿瘤标志物并非绝对特异，其升高也可能有感染、炎症或其他良性疾病引起，因此不能单独作为诊断依据，必须与影像学检查结果结合判断，定期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和对新发症状的详细问询，也是随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医生会重点检查颈部、锁骨上等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听诊肺部呼吸音，并询问患者是否出现咳嗽加重、咳血、胸痛、气短、声音嘶哑、骨痛、头痛或体重无故下降等症状。任何新出现或持续加重的症状都有可能是疾病复发或者转移的一个信号，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明确。另外，患者自身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留意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并及时向医生反馈。鉴于小细胞肺癌容易发生远处转移，随访复查需根据病情和症状对常见转移部位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检查。对于有头痛、呕吐或神经症状的患者，需要进行头颅磁共振或 CT 检查以排除脑转移。对于出现骨痛的，可能需要进行骨扫描或特定部位的 X 线、CT、磁共振检查。腹部超声或 CT 检查还可以用于筛查肝、肾上腺等腹部脏器的转移。这些检查并非每次随访都需要全部进行，而是基于患者一个初始分期、病理类型、症状以及医生评估后选择性采的。小细胞肺癌的随访复查是一个长期系统化的过程，旨在保障患者的长期健康。除了严格遵守医生制定的复查计划外，患者应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妥善保管好所有病历和检查资料，便于每次复查时医生全面评估病情。任何身体不适都应及时就医，切勿自行判断或拖延。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感受经济脉

0: 众，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3: 对，
2: 下了舞台呢？
3: 啊，那不能完全一样，
2: 都一样不现实。
3: 对了，
2: 脾气秉性
3: 啊，
2: 兴趣爱好
3: 是是，
2: 为人处事啊，
3: 哎，
2: 我们哥俩
3: 啊。
2: 差异就比较大，
3: 他有区别呀。
2: 叶鹏这个人啊，
3: 我这人
2: 从小来说
3: 怎么样？
2: 学习差，
3: 小时候不爱学，
2: 这行吧？
3: 啊，这倒可以。
2: 学习差，
3: 哎，
2: 从小学习不好，
3: 是
2: 上课
3: 啊，
2: 老师站在讲台上，
3: 嗯，
2: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3: 问什么呢？
2: 大家说对不对？
3: 啊啊！
2: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3: 我
2: 对不对？
3: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2: 倍儿听老师话。
3: 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得清清楚楚。
2: 怎么说？
3: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2: 废话，
3: 谁赖谁？这太赖他的了。
2: 学习不好，
3: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2: 哪科最差呀？
3: 什么次啊？
2: 语文，
3: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2: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3: 怎么了？
2: 老师批评他。
3: 老师老说我
2: 叶鹏
3: 啊，
2: 叶鹏，
3: 怎么了？
2: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3: 我是爱睡。
2: 多跟李银飞学习
3: 啊，跟你学呀？
2: 跟我学
3: 啊。
2: 从小
3: 怎么了？
2: 语文方面
3: 啊，
2: 国学方面
3: 啊，
2: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3: 为什么呀？
2: 家学渊源。
3: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2: 我呀
3: 啊，
2: 我是皇族。你干嘛去？
3: 谁呀？
2: 我呀，怎么了？
3: 你是什么
2: 皇族？
3: 你是皇族，
2: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3: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2: 我问问你
3: 啊，怎么了？
2: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3: 那现在还有啊？
2: 有吧？
3: 啊，
2: 那是满清的皇族。
3: 是啊，
2: 你们家上辈儿
3: 啊，
2: 姓叶吗？
3: 啊，不姓叶，
2: 对不对？
3: 我们是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3: 耶律，
2: 耶律珠，耶律珠，
3: 别。
2: 前面表示感叹是吧？
3: 表示
2: 耶律珠，
3: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2: 怎么
3: 办？谁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2: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珠啊？
3: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2: 复姓耶律。
3: 哎，我们是辽国人。
2: 对了，
3: 辽国人，
2: 大辽的天下，
3: 契丹。
2: 我们上辈不是，
3: 你们
2: 稍微生僻一点
3: 啊。
2: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3: 哪个皇族？
2: 北周的后裔。
3: 北周，
2: 哎，北周，
3: 我没记错啊，
2: 您知道吗？
3: 复姓宇文，
2: 真知道
3: 是吧？
2: 对对对
3: 啊！
2: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3: 啊？有啊，
2: 宇文化及呀
3: 啊！
2: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3: 啊，
2: 叫宇文赟，
3: 所以您
2: 我也是复姓宇文。
3: 那您叫什么呢？
2: 宇文特好。
3: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2: 语文特好，
3: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2: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3: 语文好啊，
2: 从小语文就好。
3: 怎么好啊？
2: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3: 都学过吗？
2: 都学过吧。
3: 啊，
2: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3: 啊，
2: 啊喔喔，
3: 对对，
2: 一乌鱼
3: 是，
2: 波泼摸佛
3: 有这个，
2: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3: 这这
2: 落后，
3: 这这这我
2: 差生着。
3: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2: 背课文
3: 啊。背哪个呀？
2: 天冷了，
3: 哎呀，好家伙，
2: 一群大雁上南非。
3: 哎，这
2: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南非的，
3: 上南非干嘛去呀？
2: 不，一群大雁上南非了吗？
3: 往南非？
2: 什么？
3: 往南？
2: 往南非？往南非？
3: 往南非？
2: 一会排成个人
3: 劲儿。对，
2: 一会排成个一劲
3: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2: 嘿，你是怎么激的？
3: 哎，我也是揣的。
2: 你叫揣的呀？
3: 您干嘛呀？您这是
2: 跟你说明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呢？
2: 奶声奶气的时候，
3: 你小时候
2: 哎就背课文了。
3: 哦，
2: 那时候老师
3: 啊
2: 最喜欢我。
3: 哦，喜欢你。
2: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3: 那当然了。
2: 再大一点。
3: 又大点了。
2: 外国的诗篇。
3: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2: 高尔基写的
3: 啊。
2: 狂风
3: 嗯
2: 卷袭着乌云。
3: 对。
2: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4: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2: 这你也掌握了啊？
3: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2: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
3: 多新鲜呀！
2: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3: 不是这词。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3: 啊、这就大点了，
2: 大一点了
3: 啊！
2: 再大点学什么呢？
3: 学什么呢？
2: 说明文。
3: 哦，说明文，
2: 好多说明的手法
3: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2: 叫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
3: 啊！
2: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3: 不记得了。
2: 你看他都不记得
3: 啊！
2: 列数字
3: 啊，有。
2: 打比方
3: 是。
2: 做比较，
3: 嗯嗯，
2: 画图表，
3: 嗯，
2: 磨状貌，
3: 啊，
2: 下定义，
3: 哦，
2: 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3: 是吗？
2: 太熟悉了，
3: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2: 你熟吗？
3: 你说一个，
2: 哎啊，
3: 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2: 用哪个说明方法，
3: 我能判断出来，
2: 能判断出来。
3: 啊，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2: 听这个啊，
3: 随便说，
2: 听这个
3: 啊，
2: 东
3: 啊东啊。
2: 方位名词
3: 是
2: 太阳升起的方向
3: 哦，
2: 与西相对
3: 哦，
2: 这是
3: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2: 我真知道
3: 啊，当然知道了。
2: 听这个
3: 啊，说
2: 据统计
3: 啊，
2: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3: 啊，
2: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3: 哦，列数字。
2: 这也知道，
3: 当然知道了。
2: 听这个
3: 啊，再来一个。
2: 图书馆的书
3: 啊，
2: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3: 分类别呀，
2: 这也知道
3: 啊。
2: 说明文嘛，
3: 这说明文。
2: 再大一点，
3: 学什么了？
2: 学什么文
3: 啊？
2: 文言文，
3: 就是古文。
2: 古文。
3: 对了，
2: 古文。
3: 啊，
2: 篇章太多了。
3: 那是啊，
2: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3: 你说说，
2: 比如说
3: 啊，有什么？
2: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3: 啊，这有。
2: 梦游天姥吟留别
3: 啊，
2: 陋室铭、短歌行
3: 啊。
2: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3: 撂去，干嘛呢？这是，
2: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3: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2: 讲义吗？
3: 这不是讲义，
2: 这什么？
3: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2: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3: 啊，
2: 便于记忆嘛。
3: 哦，
2: 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3: 怎么样啊？
2: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3: 哪三大特点呀、
2: 啊？第一个
3: 啊，
2: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3: 哦，
2: 第三点，语言精炼。
3: 说说这题材丰富，
2: 写什么的都有
3: 啊，
2: 写人的，
3: 嗯，
2: 写物的，
3: 是
2: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3: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2: 太多了
3: 啊！写人，
2: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3: 哪个？
2: 比如说卖炭翁，
3: 白居易写的
2: 卖炭翁
3: 啊，
2: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3: 嗯，
2: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3: 嗯，
2: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3: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2: 熟啊？
3: 啊，这熟。
2: 你看这词写的
3: 啊，怎么写的呢？
2: 多好
3: 啊！说，
2: 可怜身上衣正单
3: 啊，
2: 心忧炭贱怨天寒。
3: 这什么意思呢？
2: 可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3: 啊，
2: 怕这个碳的价格上不去。
3: 哎呦，
2: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3: 你瞧瞧，
2: 你看写的
3: 啊，
2: 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3: 煤炭的，
2: 多么的苦啊。
3: 是，
2: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3: 啊，这写人特别惨，
2: 写人的
3: 啊，那写物呢？
2: 写物的更多了。
3: 哪一个？《
2: 醉翁亭记》
3: 啊，
2: 《滕王阁序》
3: 是是，《
2: 岳阳楼记》
3: 啊，
2: 咱都熟悉的
3: 哪一篇？《
2: 书文双绝》
3: 啊，
2: 《兰亭集序》，
3: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2: 王羲之写的
3: 啊，
2: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3: 啊！怎么写呀？
2: 永和大王。
3: 哎呀，
2: 出门就是。
3: 对对对对，
2: 拐子他那把脚呢？这个。21.5牛筋面，
3: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2: 永和嘛，
3: 永和大王像话吗？
2: 永和什么？
3: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2: 永和九年。
3: 对了，
2: 周年店庆。
3: 哎，
2: 明年是十年，
3: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2: 敢整？
3: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2: 你看，你看，你看
3: 啊！
2: 你看，说明什么？
3: 说明什么呀？
2: 脍炙人口，
3: 多少知道的。
2: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3: 甭说那个，都明白，
2: 都明白。
3: 哎，
2: 写物的，
3: 哦，写物的。
2: 嗯，
3: 刚才说还有什么？
2: 叙事的，
3: 叙事诗，
2: 叙事的
3: 啊，
2: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3: 啊，不
2: 叙事的吗？
3: 是是。
2: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3: 哪一篇呢？
2: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3: 啊，
2: 叫做。晏子使楚、
3: 哦、晏子使楚，
2: 晏子出使楚国嘛，
3: 对呀、啊、
2: 出使楚国
3: 啊，
2: 晏子是齐国人
3: 啊，对，
2: 晏婴，晏平仲，
3: 这是他的原名，
2: 个矮，
3: 是
2: 个小，
3: 对，
2: 小晏子嘛，
3: 穿花衣嘛，
2: 啊，
3: 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5: 你问晏子你为啥来，晏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2: 我都穿到那儿。
3: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2: 你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3: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2: 我说什么了？
3: 他自己说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啊，
2: 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3: 跟何云伟似的。
2: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
3: 哦、
2: 哎，出使到楚国了。
3: 哦，楚国。
2: 楚国干嘛呢？
3: 楚国
2: 给他开了一狗洞。
3: 哦，
2: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3: 羞辱他，
2: 给燕子气
3: 啊！是
2: 燕子张嘴就说了，
3: 说什么呀？
2: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3: 哎、不是，
2: 不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3: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2: 我这气都多顺呢、
3: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2: 原词怎么说的呢？
3: 原词
2: 原词是说呀
3: 啊，
2: 说我要到狗国去
3: 啊，这个
2: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3: 啊。现如今
2: 今晨使楚
3: 到楚国了，
2: 我到你楚国了
3: 啊，
2: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3: 啊，巧妙的化解
2: 给自己国家长脸。
3: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2: 吗？老有他的
3: 小个儿嘛
2: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
3: 啊，
2: 什么题材都有
3: 啊，都有
2: 都有，
3: 还有吗？
2: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3: 哦，题材丰富。
2: 对对对，
3: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2: 人物众多
3: 啊，怎么讲啊？
2: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3: 都有什么呢？
2: 相对照的
3: 啊，
2: 你比如说，
3: 嗯，
2: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3: 是是是，
2: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3: 嗯，
2: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3: 对对对，
2: 都有。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吃多了吃多了，
2: 没有啊。没吃，
3: 我一样一样问，
2: 你随便问。
3: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2: 对呀、啊，
3: 谁聪明谁傻呀？
2: 智叟聪明，愚公傻。
3: 哦，
2: 名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3: 哦哦，
2: 这讲的什么呀？
3: 什么故事呢？
2: 愚公移山嘛。
3: 哦，
2: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3: 是是，
2: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3: 对对对 对，
2: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3: 是，
2: 哎，家门口
3: 啊。
2: 有两座山，
3: 这两座山，
2: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3: 哦，
2: 愚公要干嘛？
3: 干嘛呢？
2: 挖山不止，
3: 你瞧，
2: 要把山给挖走。
3: 对，
2: 哎，一来呢，
3: 啊，
2: 出门能方便一些。
3: 是是。
2: 二来呢，
3: 啊
2: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3: 咱们把这还是挺现代的。
2: 结果呢？
3: 啊，
2: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3: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2: 聪明老头儿
3: 啊，
2: 笑着阻止他。
3: 啊，
2: 笑而止之曰：“
3: 嗯，
2: 甚矣。”汝之不会，
3: 没听懂。
2: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哎，
3: 我傻，
2: 不，我给你讲嘛。
3: 啊，
2: 我说给你讲。
3: 是是。
2: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3: 哦。
2: 结果呢？
3: 啊。
2: 愚公说了一段 传承千年的话、
3: 啊、怎么说呢？
2: 说子又有子
3: 啊，
2: 子又有子，
3: 是
2: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3: 就不计划生育呗。
2: 对对对，就这意思
3: 啊，
2: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3: 都没了数了。
2: 对。

0: 啊，
1: 哎，这个名字上啊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那实际上
1: 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啊，对，
1: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0: 啊，
1: 被愚公弄死了，
0: 弄死
1: 了。这说什么呢？
0: 啊，这什么？
1: 不能见招
0: 啊，对，
1: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1: 哎，对，
0: 哦，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0: 最不像话的
1: 哪句？
0: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1: 有，
0: 这是谁呀？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论语》里边写了，
0: 怎么写的？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哎呀，
1: 明白吗？
0: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1: 对对对，
0: 哦，
1: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0: 啊？是是是是，
1: 对不对啊？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0: 甭说了，
1: 对不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0: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1: 喜欢小虎队，
0: 胡批乱讲，
1: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是吗？
1: 嗯，
0: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1: 语言精炼，
0: 怎么呢？
1: 您琢磨
0: 啊，
1: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它准比这个原文厚。
0: 哦，解释的复杂，
1: 解释的复杂
0: 啊！
1: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一个？
1: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0: 啊，
1: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0: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1: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普通话
0: 怎么解释呢？
1: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0: 啊，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呀，这么解释吧，
0: 嗯，
1: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0: 啊，
1: 都被我吞并了，
0: 啊，灭了，
1: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0: 哦，
1: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0: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1: 对呀，啊，两个原因
0: 啊。
1: 第一个原因，
0: 嗯，
1: 原文短，
0: 哦，是
1: 十二个字。
0: 对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0: 啊，
1: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0: 哦，
1: 听着相对好一些，
0: 好解释。
1: 你要不用书面语，
0: 不用书面的，
1: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0: 不也行吗？
1: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不能。
1: 你在原文长一点
0: 啊，
1: 完全就变味了。
0: 哎，这我不同意
1: 啊！
0: 咱们试试啊，
1: 试试啊，
0: 啊啊，
1: 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
0: 啊，文章，
1: 挑一个名篇，
0: 哪一篇呢？
1: 诸葛亮写的
0: 啊，哪一篇？《
1: 出师表》。
0: 出师，
1: 哎，这篇文章吧，
0: 就是菜单啊。就
1: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0: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你看，厨师表像话。
1: 叫什么？
0: 出师表。
1: 出师表
0: 啊，
1: 出师表
0: 啊，
1: 你还记得吗？
0: 太记得了。
1: 你还记得这个呢？
0: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1: 对对对，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1: 嗯，
0: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 哎，
0: 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1: 什么叫鼓掌？
0: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不就
1: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0: 原文就这个，
1: 原文就是这个
0: 啊。
1: 不用古文，
0: 不用古文行吗？
1: 用生活里的语言
0: 啊，肯定通俗易懂。
1: 好比说
0: 啊，
1: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0: 啊，北京
1: 用北京话说
0: 啊啊，
1: 不行，
0: 绝对好听，
1: 方言土语俏皮话
0: 啊，
1: 那不合适，
0: 不能
1: 听着失去美感了。
0: 你试试啊，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开篇这三个字，
0: 嗯。
1: 陈亮言，
0: 用北京话呢，
1: 这就不对
0: 啊！怎么说呢？
1: 这个诸葛亮啊，
0: 啊，
1: 自称是为臣，
0: 是，
1: 实际不是，
0: 对，
1: 相父，
0: 哎，
1: 俩人差着辈儿呢，
0: 干爹，
1: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0: 怎么说呢？
1: 爷们儿，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哦哦，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哦，还得亮叔，
1: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0: 啊
1: 可是不容易
0: 哦，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0: 啊，
1: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0: 啊。
1: 他是老和尚搬家，
0: 怎么讲啊？
1: 吹灯拔蜡
0: 哦，
1: 猴舔蒜罐子，
0: 嗯，
1: 翻了白眼了。
0: 哎呀，
1: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0: 饶氏
1: 的脆醋嘛是个丁的
0: 啊，
1: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0: 嗯，
1: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0: 嗯，
1: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0: 啊，
1: 给脸不要脸
0: 哦，
1: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0: 啊。
1: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0: 啊，
1: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0: 是是，
1: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0: 太恶心了，
1: 受得了受不了
0: 啊。
1: 可是你看看
0: 啊，
1: 跟家看家那几个，
0: 嗯，
1: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0: 就这词儿，
1: 在外面打仗的
0: 啊，
1: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0: 哦。

0: 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啊，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哦。提起刘皇叔来啊，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嗯，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哦。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府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啊！这我这不是厨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

0: 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都来了啊，给大家请安了。我早就听说这里有个快餐店，生意特别的红火。为什么呢？都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我今天专门来体会一把，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小姐，
3: 小姐，
2: 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3: 先生就先生吧，哎，不就吃个快餐吗？
2: 欢迎您的光临，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呀？
3: 我就点个汉堡包就行了。
2: 好嘞，我们的汉堡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什么呀？
3: 我要爆辣。
2: 先生是个爽快人啊，
3: 湖南人嘛。
2: 哎，先生，如果您只加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
3: 那就双层麻辣。
2: 您太爽快了，
3: 就这脾气。
2: 您需要多少薯条？
3: 我可以不要薯条吗？
2: 您真幽默。
3: 您觉得我幽默吗？
2: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小薯条。
3: 来个小薯条。哎，
2: 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3: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2: 您真幽默。
3: 我不觉得我比你幽默。
2: 哎，那就来一个最小的吧。啊，
3: 好
2: 了，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3: 足够，
2: 叫薯条沙沙辣。
3: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2: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您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再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你再吃一盘。
3: 我说啊，你这薯条沙沙辣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
2: 浴缸，
3: 你拿我当牲口喂啊？
2: 你真幽默，
3: 不许说我幽默了。哎
2: ，先生，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儿，这个您可以
3: 不要啊啊！
2: 特价劲爆鸡米花，
3: 不要，
2: 还送机器猫那个全
3: 家，不要！您太热情了，我受不了了。赶快结账，我走人。
2: 哎，好嘞，快点。总共是100块05毛。哦，哎，您有零钱没有？
3: 没有，我给你200。
2: 哎，好嘞，收您200，找您99.5啊。
3: 算得准，快。
2: 谢谢啊。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哦，直接参加吃汉堡中摩托车活动。
3: 我不打算参加这个活动。
2: 那这个哎，
3: 你又不给我呀？
2: 干脆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3: 哎，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你给我吧。哦，
2: 那也行。哎，干脆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3: 我的天哪！万一我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开呀？我不要了，不要了，我受不了你，便宜你小子，你太热情了，
2: 急脾气，还中菜刀没说呢。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喜事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

0: 俩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三胞胎。这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怎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了，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哎呀，三胞胎不容易。
1: 今天我爱人生小孩，我好紧张好害怕，我只想找个女同志聊聊天呢。耶，冤家路窄呀，他也来生小孩来了。
2: 要不我跟他开个玩笑，
1: 我让他也体会一把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我看他受得了受不了。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一把。先生你好。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0: 哎，喂，等会儿等会儿，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1: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0: 男的好，男医生手艺更高嘛，是吧？
1: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0: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1: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了选择布麻、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0: 我要全麻呀。
1: 对对，先生，如果你再加200块钱、你就可以来一个夫妻双麻。
0: 不要。
1: 先生，请问待会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还要别人吗？
0: 当然得要护士了。
1: 要护士，对，
0: 那肯定的嘛。
1: 对不起啊，我们医院的护士有以下组合供您选择。
0: 哦，您给介绍介绍。
1: 护士们有绝代双骄两人组，霹雳娇娃三人组，血战到底四人组。
0: 我害怕，我有点害怕。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年轻点儿，
1: 年轻的，哎，
0: 越年轻越好。
1: 最年轻的，哎，那就是绝代双骄两人组。
0: 啊，这好，绝代双骄啊，绝代啊，绝代、啊，这不吉利，这个，我天，哎，医生，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你赶快进去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1: 那不行，我必须先把我们所有的服务项目全跟你说清楚，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的？哎呦，
0: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啊，我求你赶快进去啊！
1: 不着急啊，我要不进去憋死他，他都生不出来的。
0: 你不急我急啊，医生！
1: 不着急，不着急，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只要你保证你生的孩子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3天以上，你
0: 大夫
1: 这是哭还是笑？这是
0: 大夫，我求你赶快进去，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那样，我这仨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让他跟你姓。
1: 你真幽默，你。
0: 我这叫幽默吗？我
1: 什么
0: 单位
1: 生了？
0: 生了！
1: 哎，我还没来就生了。
0: 太好了，生了，
1: 母子平安呢。
0: 母子平安，太好了，太好
1: 了，生了个男孩，
0: 那还好啊。
1: 恭喜你啊，生了个男孩啊！
0: 啊，不对呀、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剩一个男孩了？
1: 啊，对呀、啊，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啊。
0: 别介。你不是医生啊？啊，
1: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啊？
0: 看你给我站住！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来自清华大学。哎，其实啊。很惭愧。
5: 什么叫惭愧呢？
4: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也都没实现了。
5: 云飞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4: 现在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2: 一点都不晚，
4: 是这话呀、啊？
2: 分享分享。
4: 可谢谢你啊！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的理想。
2: 你说一说，
4: 说一说啊。嗯，我打小啊，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2: 哦，运动员，
4: 运动员呢，我也得练呀。
2: 你练
4: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马拉西。
2: 等会儿
4: 练啊！
2: 别别别，叫划过去了。马拉西像话吗？
4: 什么？
2: 马拉松啊？
4: 马拉松？
2: 你练什么？
4: 我呀，我100米，
2: 练100米，
4: 我100米，我 PK 博尔特，
2: 不行，
4: 100米，
2: 你练不了100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4: 100不行吗？
2: 不行，多点，
4: 200米
2: 啊，200，
4: 我来200米，200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2: 我说
4: 200，
2: 您要依我说呀，
4: 怎么
2: 多加50？
4: 我练250，
2: 哎。行了，行了，
4: 我就练250了啊、嗯！我练250了，我练好了250，我参加奥运会去了。哎，我就奥运会250项目的冠军。
2: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4: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啊、嗯！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2: 对，
4: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2: 是啊，不少250也为这事着急呢。
4: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2: 啊？路上的不行，
4: 路上我
2: 跑步太难，
4: 太难啊！太难没关系啊，路上的不行啊。
2: 你
4: 水里的，
2: 水里，
4: 水里的
2: 干什么？
4: 跳水。
2: 你
4: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2: 什么动作？
4: 我来那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2: 不行，
4: 没问题吧？
2: 不行，晕，
4: 怎么了？
2: 好，1天半像1周半，
4: 一天还来不了，那1周更不行了。
2: 哪个1周啊？我说
4: 1周半，那玩意儿10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起1周半的，谁来得了呢？
2: 1周半就是1圈半。
4: 你看，1圈半。哎呀，这向后翻腾2圈半，转起1圈半。
2: 哎、这个，
4: 对，我没问题。我打10米跳台，我跳下来，啪，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2: 那声哪来的呀？
4: 没水。嗨。
2: 死了！不行，练不了那个。不，就换一个吧，
4: 换呀！
2: 别跳水，
4: 跳水不行，
2: 难度太高。
4: 那怎么着？
2: 游泳，
4: 游泳
2: 行吗？
4: 游泳行啊，游泳行。别人都夸我啊，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2: 那说你那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释，
4: 不是这么解释。
2: 什么学生？
4: 游泳啊啊，各个姿势都行，
2: 行吗？
4: 对不对？啊，蛙泳
2: 这，
4: 哎啊，蝶泳。自由泳都行、
2: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4: 慢慢练，
2: 慢慢练，
4: 咱动作就舒展了啊、哦！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2: 是，
4: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2: 这就练，
4: 哎，救生员不捞我，我就不上来，
2: 对，淹死了都，
4: 我练1个月，
2: 练一个月
4: 啊，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啊，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哎，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2: 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4: 这不是1个月吗？
2: 太短了，
4: 到20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2: 啊，行，
4: 到20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2: 不错，
4: 就没问题了呀，
2: 好，
4: 对不对、
2: 啊？运动员，
4: 我这理想怎么样？
2: 好啊，
4: 是这话吧？啊，谢谢你啊。谢谢你鼓励我，
2: 我鼓励你，
4: 相信我吗？
2: 相信，
4: 太好了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2: 要保证，
4: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啊，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2: 又来了，
4: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2: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4: 是吧？
2: 祝你成功，
4: 谢谢。再见，
2: 再见，
4: 再见。我走了。
2: 哎，就这个。哎呀！
4: 对吧？不是，你看我行吗？
2: 你不练他行不了。
4: 不是，我都
2: 您都小脑萎缩，
4: 这样怎么练呢？
2: 换一个吧。
4: 换一个，换一个我。
2: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4: 我不就说相声，
2: 奔艺术走，
4: 奔艺术走。看，这 还是你了解我呀？
5: 我要了解你，
4: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5: 你够不要脸的。
4: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5: 是啊，
4: 尤其是相声。这是口头文学。
5: 您，
4: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5: 文学，
4: 文学啊！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5: 是吗？
4: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5: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4: 怎么不露脸啊？检查这个东西，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5: 什么？
4: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5: 啊！就这个。
4: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啊、篇章都得不一样，
5: 都不一样，
4: 老得创新。
5: 是啊，
4: 对不对？
5: 还创新？
4: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5: 你等会儿
4: 就写的那个检查。
5: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4: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啊，没有什么的，对不对啊？让我们写那个检查，这就不好写，
5: 是吗？
4: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哦，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5: 还好男人，
4: 你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四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5: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4: 这不好来呀，
5: 不好来。
4: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你得考虑到，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她写出来那个检查不一样，
5: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4: 这不小的时候，
5: 别老写检查了。
4: 检查这个东西啊，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5: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4: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5: 那你，
4: 我应该比如说，写点小说。
5: 好。
4: 弄点剧本，写点长篇的叙事诗。嚯，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5: 有，
4: 我看的多了去了。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5: 你也写？
4: 我当然能写了啊。那鲁迅先生啊，他写了《狂人日记》。我也写。
5: 你写？
4: 我写《弱智宣言》。
5: 哎，合适。
4: 余华，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5: 你，
4: 我写个死去。哎呀，韩寒写个《三重门》我写一五道口。我，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余伯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泊尔。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5: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不久的将来啊。我就从普通青年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5: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4: 说话呢这是？你很相信我吧？
5: 看吧，
4: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我谢谢你。再见。
6: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4: 叶鹏啊，你看
5: 我行吗？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4: 不是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5: 我怎么相信您呀？
4: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5: 不相信？
4: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5: 要保证？
4: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
5: 啊，
4: 我最后的声明啊。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5: 啊。就你？
4: 当然了。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5: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4: 对。我就不配是
5: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4: 对对对啊，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
5: 别9点钟开始了、您台表看看吧。
4: 怎么了？
5: 早就过9点了。
4: 过了9点了啊，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5: 明天
4: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啊，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5: 说这个呀。
7: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
2: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0: 钦差萧五礼之传旨，皇上召萧燕燕入宫陪王伴驾。耶律乙腊奉皇上旨意找萧燕燕，想叫燕燕到黑山陪王伴驾，萧燕燕至死不从。乙腊想把他抓回去，没想到碰上白马银枪将韩德让，韩德让枪挑一辣的簪缨，救走了萧燕燕。一辣无奈回山交旨，要先在皇上面前实话实说，可是叫众人知道自己不是韩德让对手，太丢人了。尤其是萧思温、韩匡嗣都是朝中重臣，办事要留条后路，所以在皇上面前他撒了个谎，说没追上萧燕燕，这姑娘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皇上也没办法，不过也没心了，得了，我也不打猎了，回行宫。随后皇上步入金顶黄罗宝帐。哎，你说穆宗皇上多有意思，放着九龙墩不坐，而席地坐在地毡上，拉开条几摆上晚宴。哈哈，他要吃饭可麻烦了，身旁有4名侍卫，金哥、银哥、小哥。

0: 花哥，端着盘子，放着刀叉、酒坛子，山珍海味，哈着腰一溜小跑来到宝帐内，跪在地上，磕膝盖，荡脚走来到皇上近前，摆上持柱挑羹，大小盘子刷刷刷，就跟变戏法那么快，一点声音也没有。不大会儿摆齐了，四个人退下来，嘿，他是单吃横睡往这一坐，身旁啊一个人没有，近来啊连男的也不叫待在身旁，得在帐外停差，不叫不许进来，进来就宰你，今天也不例外。坐在地上看着眼前挑几上山珍海味，他瞧瞧前后左右，放了十多坛御酒，什么西夏酒、高丽酒、杜康、陈绍、老白干，眼前放了一排金樽呢，里边酒倒好了，他端起一杯，滋喽一扬脖进去了，扒着扒着嘴，这酒没味儿，换一杯，滋喽，也没味儿。他一会儿十多杯都喝进去了，来哦，倒酒吃。伺候他倒酒的叫小哥，赶紧进来把酒刷刷给满上了。哎，我说今天这酒怎么没味儿呢？小哥不敢说话呀，小哥赶紧退出去。这个暴君抓块鹿肉干在嘴里嚼了嚼，呸，不好吃。来啊，熊掌做好了没有？快端上来。外边人赶紧进来，回万岁，哎，刚把熊掌放在锅里，还没炖烂呢。
1: 没用的东西，
0: 我等着用熊掌下酒，快
2: 吃。
0: 小哥又出去，穆宗每天自斟自饮，觉得很有意思，挺高兴，要是一高兴了在宝帐内啊，还耍趟刀舞趟剑，今天觉得宝帐空荡荡的，酒不香菜不美，哎呀静的好像心跳的声音都听见了，没意思，什么原因呢？他闭上眼睛就觉得一团绿色云霞在眼前飘来飘去，哦，是萧燕燕，一想到燕燕，皇上心里甜丝丝的。萧燕燕可跟其他女人不同，美、笑、刚柔居一身，尤其一笑俩酒窝，呵呵，太可爱了。呵呵，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乐，把帐外伺候的人吓一跳。哎呦，怎么的了？犯什么病了？就听里边喊：“来呢！”一会儿蹭进了一位，
1: 哎，万岁。快传旨叫萧武李芝来。
0: 是，不大会儿萧武李芝来到帐内，万岁，换微臣何事？
1: 萧燕燕呢？
0: 哦，方才一落不跟您说了吗？燕燕不知去向。
1: 胡说，天黑了他能不回家吗？
0: 啊，他能飞了？
1: 是，能回家，
0: 能。
1: 嗯，快到萧家把萧燕燕叫来陪朕饮酒，快去。
0: 是，就这样萧武李芝这才出来，不过这心里合计，真他妈的邪门，从来不近女色的人今天对萧燕燕发生兴趣，哎呦，这要找不着萧燕燕准得掉脑袋呀，就在这阵儿一拉过来了，哎，方才我没找到燕燕，你要找来了皇上准怪罪我呀，哎，咱俩可不错呀。
1: 你这叫什么话？我要找不来皇上也得怪我呀，反正也好不了，你在这伺候着啊，我走了。
0: 就这样，萧武李芝带四名侍卫来到萧思温家。萧思温一听说皇上召见燕燕，心里合计啊，我女儿真能陪王伴驾，当上国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萧家三代发迹可在燕燕身上。又想，当今皇上性情古怪，那么多妃子全在后帐守活寡，怎么对燕燕钟情呢？难道他39岁情窦才开？如果一时冲动找燕燕，新鲜个3天2日将他抛弃，可就害了燕燕的终身了，如不接旨又犯死罪，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萧思温没主意了，萧燕燕在后帐门帘里听得清清楚楚，暗想，天哪，我惹祸了，昏君还想着白天事儿呢，这怎么办？现在我的心中只有白马银枪 韩德让，非韩德让末将。皇这边得想个对策呀。燕燕在这边急得直搓手，萧礼之不耐烦了，哎哎哎，萧思温，快把你女儿叫出来，打扮打扮，走啊！上差，别急，坐下喝杯茶再走。我这可是南诏的仆儿啊！
1: 去去去，别啰嗦，快走！
0: 是是，哎呀，萧思温没辙了。大少爷萧海之一见此情，可红眼了。他爱燕燕，想娶燕燕，不是燕燕在这个家，我早离开萧思温这个老东西了。现在叫燕燕办昏君，我怎么办？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上前施礼：“父亲，我三妹下午出去涉猎，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这句话提醒了萧思温，对，我来个缓兵之计，能拖就拖。上差，小女不知去向。
1: 去去去去，
0: 萧思温，你糊弄孩子呢？天都黑了，你女儿不回家，难道跟人跑了？跟和尚跑了？我不信，我搜一搜，要是搜着，你可得领罪。这，萧思温害怕了，搜出来有欺君之罪。你不能搜。哈哈，你害怕了，那你女儿一定是在后帐喽。叫她出来，出来。
1: 没有没有，
0: 你说了不算，给我搜，搜出来找你算账。他一扒拉萧思温，奔后帐去。萧思温父子当时手脚冰凉，浑身无力呀。到后帐准搜出来。就在这阵儿，门帘里有人说话：“哎，谁大声喧哗呀？出什么事了？”紧跟着门帘一条，打后边走出一个人。萧思温以为是自己女儿，等他抬头一看，哎呦，原来面前站着个书生，头戴粉绫缎，如今身穿绣花袍，腰系丝绦，十分潇洒，气度不凡。哎呦，我们家哪来这么位书生啊？什么时候进来的？萧思温不敢认。萧海之一看呢，哎，这个人穿的是我的衣服，他怎么穿我的衣服？他往脸上一看，哎呦，差点笑出声来。哎呦，是燕燕。原来萧燕燕在后帐偷听，见钦差有搜查，吓他往后帐里边跑，想找个地方藏一藏，一下子拐到他父亲和他哥的书房，正巧墙上挂着一套靴帽蓝衫，他急中生智，脱红装换蓝衫去金钗，拆法髻，戴上如金，登上靴子，来个女扮男装。一边走，他打好了主意，他怎么问我怎么回答，想好了词儿，这才迎着钦差走了出来。钦差萧礼之翻了翻四愣眼睛：“哎，你是什么人？”“哦，我乃萧大人妻侄，我的姑妈有病，小生特来探望。姑母病重，怕惊吓，请大人高抬贵手，不要闯入后帐。”“哼，这是圣命，君命难违。”萧燕燕赶紧说：“哦，大人，我们没有违抗圣命啊。”萧燕燕确实不在后帐，搜也是白搜。再说我姑父和大人同殿称臣，不要伤了和气。说到这儿，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我姑妈刚才跟我说了，钦差大人严夜至此非常辛苦，特意准备一颗宝珠献给大人，请笑纳。”他转过身冲他父亲喊：“姑父！”又冲他哥哥喊：“表兄，宝珠呢？”萧思温想：“哦，他问的是野绿贤那颗宝珠，宝珠放在桌上呢。”萧海之一想，在我手呢。萧海之一合计，拿着个宝珠把我妹妹晃回来也不错，他赶紧递过来：“在这儿呢。”燕燕接过来递给了钦差。萧礼之接过这个宝盒，打开一看，他识货呀，这颗宝珠光滑闪闪，夺人耳目。嘿，老萧家真有钱呐，立刻四愣眼睛眯成一条缝。

0: 嘴里说：“
1: 哎呀，这么厚的礼，受之有愧。不要，我不要。”
0: 他嘴说不要，赶紧的把它盖好，放在怀内。燕燕说：“钦差大人，我有事相托，请在万岁面前美言，就说燕燕至今未归，多赠回来，多赠把它送到保障。”
1: 哎，好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万岁追得太紧，可别怪我不尽力呀。啊，小大人，令夫人美意我收下，代我问候。刚才言语顶撞，大人不会见怪吧？哦，哪里哪里，请在万岁面前替我美言。好，在下告辞。萧礼之带人走了。萧海之一看人走远了，埋怨萧燕燕：“三妹呀，你真大方啊！那颗绿珠，你给了野绿贤；这颗珠子，你给了萧无礼之。咱家两手攥空拳，光图热闹啊！”萧思温说话了：“海之啊，你真没远见，舍了宝珠，宝珠燕燕，你要好好向你妹妹学。哎哎，也对，留下燕燕。”这边他们父子父女在争执不提，回头再说钦差。往回走的时候挺高兴，今天晚上没白出来，得了个宝珠。哎呦，见到皇上怎么交差呀？哎，就说没在家，思想想来到应寨，应寨就是行宫，下了马，一拉慌慌张张迎了过来。哎，回来了。燕燕呢？哦，燕燕没在家。一拉一听高兴了，和我一样没找着。这就没我事了。不过咱们怎么和皇上说呢？最好啊，他不问咱也不进去。俩人正在琢磨，侍卫小哥脸色苍白的跑了出来：“二位将军，方才万岁问传旨官燕燕到了没有，传旨官说声没到。”万岁大怒，一刀把传旨官给杀了。你看，尸体扛出来了。只见花哥扛着一具尸体走了出来。啊，萧无礼之吓傻了。我要进去回禀说燕燕没来，非杀我不可。我先别进去，回到寝帐把宝珠收起来。想这儿他说：“伊拉将军，今天晚上咱俩得小心点儿。没事儿，别进保障。”对。就在这阵儿，就听唰唰唰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来了一个人。一辣和萧无礼之同时唰抽出腰刀拦住去路：“站住，什么人？晚间到保障窥测。”就听对面人回答：“二位将军，是我，我是詹木滚呐。”
0: 哦，张大人呐。那两人赶紧收起兵刃。那位说了：“詹木滚来干什么来了？他可太忙了，方才到萧思温家赠绿珠，顺说萧大人福保太平王，随后又到唐古德家游说，他到这儿来为了摸摸皇上底细，策反皇上身旁的近臣为太平王登基，他到处乱窜。”一辣问：“詹大人，你来有什么事？”“
1: 哦，二位将军，你们不知道吧，我的内弟在御厨房当厨子，他呀好久没到我那儿了，他姐姐不放心，叫我抽空来看看他，二位将军行个方便吧。”“
0: 啊，你小舅子当厨子，他是谁呀？”“
1: 他叫新谷用，新师傅。新师傅有你这么好姐夫，你叫他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哎，伺候皇上还不好吗？”“
1: 嘿，好什么呢，不小心有性命危险，嘿，叫他干点别的。”“
0: 没办法，小舅子太多，忙活不过来，这是我三老婆的四兄弟，后边还一大堆内地呢。”“
1: 哦，詹大人，我们大辽国法律规定夜间不许任何人到保障，就是皇亲国戚也不行，得奏明皇上。”“
0: 哎，别别，
1: 二位将军行个方便，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将来我一定在太平王面前美言，有什么稀奇物啊，想着二位大人就是了。”

0: 你可快去快出来。哎，谢谢谢谢。就这样，詹木滚绕来绕去，绕到御厨帐。御厨帐房门半开着，里边热气腾腾的，看不清楚。他一看左右没人，滋溜来到里边，拢足眼神一瞧，见那小舅子辛苦蹲在灶坑边看着火，吧嗒吧嗒掉眼泪。进来人都不知道，兄弟，兄弟啊！辛苦吓一跳，赶紧擦擦眼泪，站起来一看是詹木滚，又哭了。姐夫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再晚一会儿我就见不着你了。怎么了？哎，皇上白天弄来一头野熊，天黑才抬回来，现在就要吃熊掌。姐夫你知道这鲜熊掌不是一时半时能炖烂的，那像牛筋一样得煮个几个时辰才能熟。可是皇上也不怎么的了，非得今天晚上吃不可，他得馋牢了，熊掌放到锅就吃，催了三次了，再要不烂呢非杀我不可。刚才小哥说有个女人叫燕燕，把皇上的魂呢勾去了，燕燕没来，他把传旨官给杀了。这一个月杀了好几个人了，杀了八个了，再杀呀就杀到我这了。姐夫啊，临死咱见一面，别忘了将来给我烧张纸吧。
1: 哦，
0: 詹木滚听这话眼珠滴溜溜乱转，心想，哎，既然是这辛谷对皇上恨，又是将死之人，我何不用他一用。我说兄弟啊，你太窝囊了，七尺之躯任人宰割，
2: 皇上要杀我想不死也不行啊。
0: 要我看你不能坐着等死，你是人不是畜生，怎么也得拼一拼
2: 啊。
0: 就这阵儿，花哥进来了。新师傅啊，詹大人说的对，我们不能等死啊，干脆杀了这个暴君
2: 啊。师君师君可犯死罪呀。
0: 哼，什么死罪活罪的。花哥说我哥哥前天被皇上杀了，今天因为我碰点响动被皇上踹一脚，到现在我还咳血呢。反正是他活着，我们就别想活，干脆把他杀了。辛谷吓坏了，都哆嗦了。
2: 师君要万剐凌迟有罪呀。
0: 詹木滚砰把帐篷门关上。不对，杀暴君是替天行道。兄弟啊，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昏庸无道，不得民心，我们要保太平王登基坐殿。如果你们要能把昏君杀了，可就是开国功臣呐。
2: 姐夫，皇上旁还有别人呢，金哥银哥还有守帐篷的武官生姜不辣白星太酸，他们能干吗？
0: 不干不要紧，你们把他调到这儿，和他们说如果和我们志同道合，咱们一起动手杀死暴君，他们不同意先把他们宰了。嗯，就这么办。花哥小哥呀，下决心要诛暴君。简短接说，那四个人呢也正六神无主呢，这几天呢伺候皇上穿衣服的戴帽子的全被杀了，这几日是刚刚调到这儿，该轮到他们了，这是兔死狐悲。詹木滚一说要杀死昏君，一拍即合，他们都愿意。就这阵儿，昏君在里边喊快来人，花哥蹭就跑出去了，一会儿蹭又进来了。辛谷师傅快送熊掌，皇上大发雷霆。
2: 好，
0: 辛谷直哆嗦，心想这熊掌没烂呢，那怎么吃啊。
2: 哎呀，这怎么办。
0: 詹木滚说别忘，准备刀子，快都准备好，进去下手。
2: 万一杀不死他怎么办？
0: 你杀不死还有花哥金哥银哥呢。
2: 那要叫一辣小五里之看见呢，
0: 不能放过我们呢。不要紧，金哥说方才我看那两个人奔寝帐去了，没在这儿。詹木滚说太好了，天助我成功，我守住帐篷门，你们进去快。就这样，辛谷转转胆子，拿过金漆木盘，又准备一个大盆。

0: 把熊掌盛上，添上汤汁儿，把刀子吞在袖子里，端着这个棋盘，一边走一边回头：“花哥，小哥，您别离开我呀！”新师傅，横竖是个死，不如聘头生路。你放心吧，你进站，我们等着呢。这阵啊，昏君穆宗已经有了八分醉，眯缝醉眼，端着酒杯喊：“熊掌，快！我要吃熊掌！”这阵新谷已经进来了，他很快跪在条几前，双手将盆举过头顶，小哥接过来放在条几上：“万岁，熊掌送到。”那皇上撂下酒杯，用叉子砰插起熊掌往嘴里一送，康尝一口没咬动，当时勃然大怒，锵亮连叉的熊掌都扔了。“哎呀，该死的厨子，你敢用生熊掌糊弄寡人，来呀，把它碎尸万段。”是，呼啦，花哥、小哥、金哥、银哥、生姜不辣、白星不酸都进来了，就把皇上和新谷围在当中。新谷的心呢，刷就凉了，完了，这昏君张嘴就杀，张嘴就把我碎尸万段，拼了吧！一伸手，噌，从袖筒里抽出八寸长的巨手，往前近身要杀昏君。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上文书说道，大辽国皇帝耶律璟昏庸残暴，嗜酒如命，杀人如麻，一个月内就杀死了8个伺候他的人。这下激起了侍从奴隶的反抗，御厨子辛谷和小哥花哥等人一看谁在昏君身旁，早晚得受其害，干脆把他先杀了。就这样他们来见穆宗，穆宗一看辛谷煮的熊掌没烂，当时就火了，把他给我杀了。辛谷一想，得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杀你我得死，杀！亮出匕首，六人一块往上闯，噗噗噗，6把刀插到昏君身上。大辽国第四代皇上在位19年，时年39岁，死后追封穆宗。辛谷等人呢，把皇上杀完也都快吓死了。皇上死了，哎呀太好了，乐得他都快要跳起来了，真想不到事情办得这么干净利索。他急忙进帐，砰，把门关好。辛谷啊，姐夫，詹大人，我们怎么办呢？你们除掉昏君，上顺天心，下合民意，乃是有功之臣，待我奏明太平王，你们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呀。真的，

0: 那谢大人，辛谷等人这才站起来，必须在天亮之前呢，新君继位，等群臣来了，事情也办完了，叫太平王继位，和谁商量？这么大事儿，我一个人办不了。说找太平王，太平王住在上京京都的临皇，离这100多里呀、啊，来不及了。找谁最可靠呢？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侍中萧思温，燕燕的父亲。嗯，萧思温就冲太平王爷给那颗绿珠，他得效力。况且昏君已死，大局已定，他有什么说的？他家离这最近，才2里地。对，找萧大人去。你说詹木滚多混蛋呢、啊？找谁都行，唯独找萧思温，你这不是找倒霉吗？再说詹木滚打马入飞，很快来到萧家大帐外。这时候啊，萧大人和他女儿燕燕、儿子萧海之还没睡呢，正议论白天的事情。家人进来报，萧大人有急事求见。萧思温想，都半夜了，他干什么？一定有急事。他摆摆手，叫女儿儿子回避。这两个人躲在后帐，萧思温将詹木滚接了进来。哎呀，詹大人请坐。再看詹木滚兴奋的脸带红光，鼻尖都冒汗呢、啊哎、不用坐，我给你送信儿了，当今皇上被弑，他死了。啊，萧思温吓得一哆嗦，脑袋嗡的一声，半天才问，当真？哎呀，这事儿还能开玩笑吗？是这么回事。我略施小计，辛谷和花哥等人就把昏君给杀了。嗯，也是昏君作恶太大，罪有应得。现在死尸在地，朝中皇亲国戚、文武百官还不知道。我先给你送信儿，你呀，快帮我想办法，咱们怎么办？来个干净利索。太平王登基之后，等群臣都知道了，事情也办完了。萧思文听到这儿，心里七上八下的。哎呀，事情变化太突然了，怎么办？自古改朝换代，为了皇位不定死多少人，今天事儿怎么处理？可得仔细斟酌，如果一朝棋走错，满盘皆是空啊。萧思温半天没说话，这阵儿惊动了在帐后的萧燕燕。哎呀，事情变得太突然了，白天皇上在黑山跟我说话，要招我进宫，这么一会儿就死了，太可怕了。萧海之高兴了，死得好，省得惦着我三妹。这阵詹木滚还催呢，萧大人一刻都不能等啊，快说怎么办呢？
1: 这个嘛，你想怎么办？
0: 我想朝中不可一日无君，保新君继位，咱们是太平王的人，这回天随人愿，你想办法叫太平王登上大宝，咱俩可就是开国功臣了。
1: 哎呀，这可难呐、啊，詹大人呐、啊！太平王远在上京，离这100多里，要给他送信，往返耽误功夫，难保不出差了。
0: 是啊，是啊，因此我才先找你呢。快说呀！这阵萧思温也难住了。是啊，谁也没经过这事儿，怎么办好呢？要不说什么事儿啊，都抓住机遇，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就可以左右历史车轮方向。现在是关键时刻，萧思温前怕狼后怕虎，难住了。萧燕燕想，爹呀，还犹豫什么呢？咱可来个移花接木，先皇已故，保天庆王登基。我出去，这姑娘从后帐来到前边上前施礼。
2: 詹大人一向可好，小侄女叫燕燕，恕我多嘴，方才你和我父亲说话我听到了。詹大人呐、啊，您胸怀大志，足智多谋，有扭转乾坤之力，令人佩服。
0: 哦，贤侄女过奖了。
2: 詹大人您说的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当机立断，
0: 老皇上驾崩，新皇上要继位，这可关系到大辽国江山社稷。爹呀，你就和詹大人一块儿办吧。
1: 哦，儿啊，
0: 依你之见呢？依儿之见嘛。
2: 哎，现在我们人单势孤，必须调兵遣将。
0: 嗨，我瞅就这个，哪有兵将啊？
2: 这好办呢，您和我哥哥带着家丁跟着詹大人去保障，女儿我去找韩匡嗣的儿子银枪将韩德让，他手下有兵，离这儿又近呢。
0: 哎，这个招挺好。詹木鬼说，韩匡嗣父子可靠吗？
2: 大人请放心，韩匡嗣这个人胆小怕事，他儿子韩德让那义勇之夫得听我爹的。
0: 哎，这就好，贤侄女，你快去请人。
2: 萧燕燕想，哼，姓詹的，你上当了。你杀了暴君，我们要保天庆王耶律贤继位，管叫你猫叼吹炮落长空。
0: 你说萧燕燕这个丫头才多大呀，就这个主意。燕燕带着四个丫鬟，明蝉、翠凤、白鹤、玉蝶。紧跟着姑娘跨上金丝骆驼去找白马银枪将韩德让去了。萧思温父子点齐家丁30多人，带着兵刃，随着詹木衮赶奔应寨金顶保障。
2: 因为是太平年间，没有战争，保障外防备不严，只有几个站岗的。听见声音问干什么的，詹木衮、萧思温过来报名，当兵都认识，叫两个人进去。
0: 萧海之带着家人呼啦一过来，御林军不让了，往上一围，萧海之叫家丁上前把御林军的兵刃夺过来，全都缴了界，把这当兵的司马道传体给捆上了，撕块布把嘴堵上。萧思文说，军兵你们听着，现在朝中出了大事，等我处理完就放你们，不许乱动。海之啊，你带着家丁把这伙人都提到一个帐篷里，派人看住。
2: 他们办得非常顺利，很快控制住应寨大门，巡逻的军卒过来照旧也被缴了界。不过这可太危险了，如果叫哪一位大臣或者皇亲发现，一呼喊护驾兵营要来人，那就是好几千人呢。这30多人，这些家丁不够垫马蹄的。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就得冒着风险。萧海之守住大门，萧思温随着詹木衮来到保障，到里边一瞧，果然昏君尸体倒在血泊里，上边用黄绫子盖着，辛谷等人在旁边站着。一看那姐夫来了，把心放到肚子里。詹木衮说，萧大人看着没有，死伤在地，怎么办？
1: 这个嘛，别着急，我们人手太少啊，等燕燕带来兵将再定夺。
0: 好，回头再说。萧燕燕骑着金丝驼找到老韩家，先见韩匡嗣，把朝中发生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韩匡嗣是又惊又喜，急忙叫了儿子又学说一回。
2: 燕燕说，现在缺兵少将，弄不好我们的命都保不住。
0: 韩将军，你火速带兵去守应寨，保护好我父女的安全。韩让点头，好，立即出发，乘战马到祖州兵营，带来500名军兵，很快来见萧燕燕。韩匡嗣也跟来了。就这样，韩德让领人马来到应寨门前，把萧海之的家丁换下来。韩德让人家会带兵啊，告诉军兵前寨、后寨、左寨、右寨岗哨全都换好，又派人巡逻。军兵，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放进去，违令者斩。
1: 是。
0: 当兵的以服从为天职，军令如山，这回啊谁也进不来了。韩德让放心了，和燕燕来到保障，来到里边上前施礼。萧大人不知有何调遣。萧思文说，韩将军，我命令你和詹大人燕燕 带兵守在这里，不要乱动。现在是人手不够啊，我出去多调些人马，以便天亮迎接太平王。
1: 是，
0: 詹木鬼说：“对对，哎，小的人，兵贵神速，你可快回来。不过，你想去找谁呀？”
1: 我想，我们先得找高勋，
0: 他是带兵的。
1: 对，快点啊！
0: 好，就这样，萧思温出来，走出庭院，回头一看，知道詹木棍等人听不见了，点手叫过燕燕和萧海之：“儿啊，你们在帐外看守，可要注意。海之啊，你要看住詹木棍，千万别叫他跑了，你懂吗？”“
1: 爹，我明白。”“
0: 哼，姓詹的保的是太平王，我们保的是天庆王，不是一伙的。我明白。”“
1: 明白就好。”为父去了。
0: 父子分手，萧思温飞身上马，离开应寨，先奔南苑枢密使高巡营盘。高巡是执掌大辽国兵权的，先得调兵，怎奈这个地方只有2000人。见了高巡，把事情一说，高巡把2000人点齐了，双双要来到飞龙使女里营房。女里二话不说，把本部人都点齐了，一共是1000人，3000人合在一起，共同到天庆王耶律贤的银顶大帐。耶律贤正为继位名分彻夜难眠，听说萧思温等3人连夜来访，就知道出了大事，穿好衣服出来迎接。这3个大臣呢，上前扑通跪倒：“哎呀，给贤王千岁道喜，给您道喜，大喜！”“
3: 啊，你们这干什么？小王喜从何来？你们深更半夜到这干什么来了？”“
1: 哎呀，女里说当今万岁被杀，我们3个人请王爷去继位，这不是大喜吗？”“
3: 啊啊！”耶律贤突然得到这消息，差点晕了，手脚都没地方放了。你别看他天天想当皇上，今天真叫他去当皇上，把他吓住了。“
4: 哎呀，三位大人，这是真的吗？”“
1: 哎呀，这么大事能开玩笑吗？
4: 能这么容易吗？
1: 事在人为呀。”“
4: 哎呀，不可思议呀，自古为了争夺皇位，连年战争一打多少年。”“
0: 嗨，萧思温说，贤王这才是刚开始，你能不能登上95还两说呢。”“
4: 哦，他是这么回事啊，萧大人呐，一旦不成功，小王生死无足为道，连累几位大人，小王于心不忍，是不是太仓促了？”
0: 女里说：“哎，你这个人怎么又要吃又怕烫呢？你要害怕，我们去找太平王去。”
1: 萧思文说：“别胡说八道，什么时候了这是？
0: 贤王千岁，要想办大事就得担风险，不过我已安排好了，没有把握也不会请你。事到如今，咱们君臣绑在一个战车上，生死与共啊。”
1: 高勋说：“贤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快呀。”“
4: 哦哦哦，是是是。”耶律贤兴奋的有点哆嗦了：“三位大人如此忠心，哦，小王有什么可怕的？如能成功，小王绝不会有负三位。”
1: 女里说：“对，哎，现在你说啊，你当皇上，封我们什么官？大点封啊！”
0: 萧思文说：“嗨，这什么时候？脑袋还不定保住保不住呢，要官有什么用？快走吧！”“
4: 哎，小王这就更衣，
0: 换好了衣服，点齐自己的家兵300来人，和高巡人马合在一起3000多人，浩浩荡荡直奔应寨行宫。”这边的事儿办得很顺利，金顶宝帐可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出在詹木滚身上。自从萧思文走了之后，詹木滚一直处于兴奋之中，飘飘然然的。萧思文带来兵将，保太平王当了皇上，自己是当朝一品，位列3台，这次叫平步青云。他正合计美事啊，御厨子辛谷过来了：“
5: 姐夫。”“
1: 嗯。”“
5: 咱们等谁呢？”“
0: 等萧大人带兵保护我们，以防不测呀。”
2: 姐夫，我眼皮直跳，心里没底。大辽律文上写奴才杀主人犯死罪，我这杀皇上还不得剐了？
1: 嘿，那是两回事儿啊！你杀皇上不但没罪还有功呢，不杀了这个太平王能继位吗？他当了皇上得感激你，你是有功之臣，别怕。
2: 哎，我心里啊总是没底儿。俩人低声私语，叫萧海之看见了，他父亲呢叫他暗中看着詹木滚。萧海之那个人呢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喜形于色。
1: 哎，你们俩嘀咕什么？老实点儿。
2: 嗯，詹木滚心里一激灵，暗想这小子怎么这么说话呀。皇上死了，我是这里临时主人，不叫我给你们父子送信，你们有立功机会吗？这小子这么说话，是不是萧思温对他说什么了？哼，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可不能不防。想这儿，张木滚故意试探萧海之，他溜溜达达的出了宝帐。萧海之噌就跟出来，哎，萧大人，你干什么去？
1: 哦，里边血腥味儿熏得我头晕，到外边过过风。
5: 哦哦，哎，我父亲说了啊，你可不能远走。
1: 哎，你叫我走我也不能走啊，我还等你父亲呢。
5: 哎，这就对，回来回来。
2: 詹木滚嘴这么说，心里直哆嗦呀。哎呀，从萧海之的言语事情有变，我得离开这个地方到外边看看风，如果萧思温和我志同道合，我再回来，一旦生变赶快逃走。
1: 说来也巧，就这功夫啊，萧燕燕、韩德让在外边巡逻，两人走个对面站在一起说话。
2: 他们俩说话叫萧海之看见了，他的心里啊是酸溜溜的，心想姓韩的白天救了我三妹，这阵儿又凑过去干什么？三妹是我的，我不能叫第三者插足。萧海之奔两人走过去了，他把看詹木滚的事啊早扔到脑后了。詹木滚趁机跑出应寨，那位说了，韩德让的军兵不是把守寨门吗？詹木滚怎么能出去呢？方才韩德让传令的时候告诉军卒，不许任何人进来，可没说不许人出去。另外当兵的不知道里边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詹木滚顺利的走了。不过没走远，他离应寨半里多地，在通往官道的树林里边在那等候消息。他要看个水落石出，时间不大，远处一阵马蹄声急，由远而近来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没有点火把，没有挑灯笼，是黑压压无数战马直奔行宫而来。离行宫不太远了，刷刷刷点起松明子和火把。詹木果一看，哦，走在最前边的是萧思温，嘿，他真回来了。左边是女李，右边是高勋，真行啊，把人马带来了。嗯嗯，不对呀，众星捧月下。

0: 们是借我的力量保的是野绿贤，我叫肖思文给耍了，替别人做嫁衣。肖思文呢，咱俩没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到京城找太平王调兵回来杀你。就这样詹木滚跑了。这些事儿啊，肖思文一点也不道，带人很快来到应寨外，带住思江前队停后队扎住，和韩德让兵马合在一起，这回有4000来人呢、人手够了。高勋下令叫军卒把应寨包围起来，都听萧大人指挥。随后众星捧月一般拥护野绿贤来到金顶宝帐。天庆王野绿贤来到里边就问，哎呀，万岁在哪里？万岁呢？萧海之过来一伸手，唰，把黄绫子帷帐拉起来，露出尸体。天庆王野绿贤低头一看，见皇上满身是血窟窿啊，别忘了那是他叔叔啊，他也不好受，鼻子发酸，掉下眼泪。哎呀，皇叔，你死得太惨了，小王一定替你报仇啊。他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把女里呀哭烦了。嘿嘿嘿，贤王哭什么呢？咱乐还乐不过来呢，得想咱们的事儿啊。萧大人也说，贤王啊，现在不能哭，咱们赶快把满朝文武找到宝藏，只要他们来了，我们的事儿才算大功告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7: 1949年12月2日，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这位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军事家，心中满是感慨。眼下虽然已经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彭德怀明白，他即将指挥的是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
0: 西北军政委员会管辖着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片区域大约有3000万人口。然而当时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工业薄弱，商业萧条，农业落后，广大百姓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8: 彭老总那时候满心想的就是要建设大西北。你想，从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他除了有一段时间到抗日前线，其他时候都在陕北，所以彭德怀对这个西北啊，那真是感情深，真是一心想把西北建设好。
0: 彭德怀深知西北的建设之路艰辛而漫长。如何迈出最坚实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然而，好几千万人要吃饭，各项事业也都急需建设和发展。要建设好大西北，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7: 西北地区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0%，这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彭德怀早在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那里的建设问题了。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构想，那就是要打通一条从内陆通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
0: 从1872年上海筹建吴淞铁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铁路干支线26857千米，这些铁路主要集中在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 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等南北方向的主要铁路干线串联起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在整个西北地区，铁路线却极为稀少，交通运输工具除部分汽车外，还要依靠骆驼和骡马、毛驴。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运输方式严重限制西北经济的发展。陇海铁路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干线，东起江苏连云港，但末端只能延伸到甘肃天水。相当于陇海铁路在西北的部分，只有陕西潼关到甘肃天水之间的大约460千米长的线路。不过，这400多千米铁路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它的修筑历史更是成了这方百姓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是进入甘肃省最早的铁路，当时也被称为宝天铁路，1939年开始动工修建。工程师李树荫是建设宝天铁路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的儿子李安宁曾听他讲述过这段往事。
1: 42年毕业就分到宝天县，因为那个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大饥荒有一年，粮食呢用到那会儿那个火车修到灵宝，火车就动不了了，救灾的粮食进不了关中，那时候就是饿殍遍野。所以我父亲那会儿就看，如果说他那会儿就想，如果这个铁路修在进西安或者是通过西安了，那么这些沿线的老百姓就有救了。
0: 为了参与铁路建设事业，时年24岁的李树荫放弃了可以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便来到了甘肃天水，然后步行180里山路，才终于抵达位于荒郊野岭的陇海铁路宝天线工程段。然而，这个热血青年没有料到，接下来的一切将令他大失所望。
1: 国民党因为他很腐败嘛，所以这个工程质量首先得不到保证，再一个建设资金得不到保证。
0: 1945年底，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勉强通车，但由于建设质量低劣，总是塌方不断，因此被人们讽喻为陇海铁路通往西北的盲肠。不过，这个基础本就薄弱的路段，很快又被国民党自己无情摧毁。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东起咸阳、西至宝鸡的广阔战场上，对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及陇南兵团进行大规模围歼战，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浮梅战役打响。第一野战军沿陇海铁路由东向西对国民党军攻击前进，很快在陇海铁路西段发起强大攻势，受到重创的国民党部队仓皇失措，他们抱头逃窜，并对沿线铁路进行破坏。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重要的东西干线陇海铁路在西北境内仅潼关到宝鸡段可正常通车，宝鸡到天水段几乎瘫痪，天水到兰州段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也仅完成全部建筑安装总投资的3.6%，相当于还是地图上的一段虚线。
7: 当时大西北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果不能够尽快打通陇海铁路，那么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而此时一项能够繁荣经济、开发西北、改善民生的工程，让西北铁路的修筑变得尤为急迫。
0: 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石油矿场玉门油矿， 在顺利回到人民手中后，即将实施大规模的开发计划。然而因为玉门油矿地处西北戈壁，远离铁路，只能靠汽车东运，运输时间长，原油损失很大。整个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稀有金属资源，但就是因为交通困难，大量资源不能大规模开发，许多工业上的宝贵原料仍处在蕴藏地下的状态。彭德怀心急如焚，他迅速组织专家做好一份西北区的生产交通建设计划，递交给了毛泽东主席。1949年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在紧张修复旧铁路的同时，铁路新线的建设也提上日程。1949年，在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2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然而铁路新线建设不仅要组织规模更庞大的修路队伍，还需要准备大量铁路建设的物资和器材。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拮据，要迈出最艰辛的第一步极为困难。为了能让西北铁路干线的建设尽早开始，彭德怀决定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此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也正愁眉不展。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之一，他深知铁路建设的急迫，但修筑新的铁路线是个大工程，捉襟见肘的财政一时间还负担不了如此大的投资。而正是彭德怀的造访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修路困难的新思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部分部队准备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入藏和剿匪，其余的兵力除去进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建设外，还有部分处于待命状态。于是彭德怀向陈云提议，可以利用这些兵力先修筑铁路的路基和隧道。对于彭德怀的想法，陈云非常认可。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在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财政经济情况时，他拟议利用军队的空闲劳动力争取时间，把今后几年内需要或可能修筑的铁路先筑好路基，以便鞍山向苏方订购的闸大钢轨机器到达而出货时适时铺轨。陈云的意思也就是可以利用正在待命的部队先做好铁路修筑的基础工作，不必等到万事俱备后再动工，这无疑为铁路新线的修筑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报告中，陈云还列出了预想要建设的多条新的铁路线，同时他还对这些工程做出了需投资小米13亿斤的估价，并计划当年支出13亿斤中只1/12用于兵工筑路。陈云之所以用小米估价，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还不稳定，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那时候都是以小米替代货币作为基本计价单位。毛主席看了陈云的这份报告非常满意，他十分赞同用正在待命的部队修筑铁路的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将陇海铁路延伸至西北腹地的任务实则包含着两项工程，一项是修复宝鸡到天水的155千米旧线，另一项则是建设天水到兰州的354千米新线。彭德怀决定首先把修复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的这项工程 交给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四军是解放战争时期征战在华北、西北大地上的一支劲旅，军长为曾思玉，政委为王钊。
7: 这天驻扎在宝鸡岐山县的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突然接到了彭德怀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通知他火速赶到西安接受新的任务。曾思玉立即出发赶到了西安，然而让他颇为费解的是，历来艰苦朴素的彭德怀竟然为他准备了四菜一汤。
0: 据曾思玉的回忆录记载，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彭德怀才说出他的修路计划。原以为自己要接到重要的作战任务，没想到彭德怀如此费心安排，竟是为了修铁路。曾思玉瞬间明白了彭德怀的用心良苦，他心头一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请彭总下命令吧。”
7: 彭德怀见曾思玉回答得很坚决，十分高兴。他笑着叮嘱曾思玉说：“筑路如同打仗一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嘛。大西北地区土地辽阔，矿产丰富，因此开发和建设大西北，对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0: 在安排第六十四军修复宝鸡到天水段的同时，为天水到兰州这段新线修筑路基的任务则被交给了第七军。91岁的唐世荣老人曾是第七军第十九师的一名战士，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战士们一接到命令就迅速为修筑陇海铁路天兰线紧张地做准备。虽然主要劳动力已经到位，但修筑铁路毕竟是个复杂的工程，如何统筹规划，施工的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呢？彭德怀想到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工程局，负责这两条铁路的修筑工作。如今在甘肃天水市有一座纪念馆，名为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铁路分馆。这里遗存的铁路早期房舍是70多年前由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所建。1950年，由彭德怀提议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铁道部在甘肃天水共同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
2: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它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适应西北铁路建设的需要，为西北铁路网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吸收了大批铁路技术人才，一直无法施展抱负的工程师李树荫正是其中一员。在工程开始前，李树荫还专门为解放军战士讲课，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关于筑路的基础知识。就在大家为筑路工作做准备的同时，一列列满载着铁道兵战士的火车也正从多地驶向宝鸡。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这样一支修筑和维修铁路的部队。为了加强西北铁路干线修筑的技术力量，铁道部将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和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数千名战士集体转业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西北人民的穷苦刺痛着新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心，他们深深明白每个人身上肩负着的沉甸甸的使命。1950年春，在西北人民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中，筑路队伍开进了建设工地。 然而，当他们刚刚在新搭建的简陋的茅草房里安顿下来，准备开始如火如荼的建设工作时，一场灾难悄然而至。这年一路下，大雨连降，导致山洪爆发，渭河水面也随之急剧上升。这给在渭河河畔修筑保天线的第64军战士带来了严重威胁。眼看铁路线上多处塌方滑坡，战士们奋不顾身，紧急抢救被掩埋的铁路设施，但危险也正一点点向他们逼近。在抢运器材时，汹涌的洪水突然袭来，第573团九连副班长周庆银被卷入渭河，瞬间消失在翻滚的急流之中。
9: 当时的渭河现在不是像现在的渭河，那时候渭河是波涛汹涌的，所以人掉下去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救了，就淹死了。就
0: 面对危险，战士们毫不退缩。第64军后勤部副排长张梦喜，在两名战友不慎掉入水中时，为抢救战友而牺牲。时年26岁的齐正军是第64军第191师作战科的科长。在70多年后的采访中，他对当年修筑铁路的经历仍旧难以忘怀。
10: 那时候官兵啊，都是从我们这里走过来的，懂得要奋斗，不要牺牲，没有牺牲，找不到新中国，建设不是新中国。
0: 这年的汛期中，第64军有6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战友的牺牲让大家悲痛不已，却也锻造出这支队伍更加坚强的意志力。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早已明白，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必然需要无私的奉献，也必然伴随着悲壮的牺牲。陇海铁路能否按计划顺利地通向大西北？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又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新中国西北铁路干线建设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23年12月8日，一场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在这里举行，上千件征集而来的重要文物史料首次公开并入藏纪念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再添新的铁证，这其中就包括了侵华日军军官木村忠佐执笔的从军日志。这份属于日本军方的日志明确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2: 这个日志呢，它不是一个个人的日记，它是它作为上海派对军报道部的一个军官，他一个职务的行为，一个职务上的一个记录，就进一步印证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1: 在这批新征集的文物史料中，还包括了上百份的老报纸

0: 当时报道了日军百人斩暴行的《纽约时报》报纸原件就在其中。一张张泛黄的珍贵史料，揭示着侵华日军曾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侵略罪行，新中国成立后，等待他们的是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1950年，两座战犯管理所分别在辽宁省抚顺市和山西省太原市陆续成立。969名由苏联政府移交的日本战犯被关押进抚顺战犯管理所，140名从中国各地抓捕的日本战犯被关押进了太原战犯管理所。这些人中有黄姑屯事件的制造者河本大作，有杀害赵一曼的大野太治，这批人都有在非战争状态下伤及中国平民安全的行为，按照国际法规定属于战犯。
1: 比如说滥杀平民，使用国际法所不允许的武器，比如生化武器，另外呢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屠杀，犯有反人类罪，这些军人那应该确定为他们是战犯。
0: 日本战犯被关押进战犯管理所之后，开始绝食闹奸，与中国管理人员进行对抗。中国政府对他们进行人道化管理的同时，侦讯工作也随之展开。1953年冬，最高人民检察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确定了调查日本战犯罪行的方针和计划。处理日本战犯的工作一直由周恩来总理领导。他指出，要使日本战犯认罪伏法，就必须掌握他们的罪行，做好侦讯工作。1954年年初，25岁的王石林接到通知，前往北京参与一个特殊任务。他当时在山西省人民检察署工作，并不知道自己将参与的是怎样的任务。原来，一场以侦讯日本战犯为目的的秘密培训在北京展开。为了掩护身份，这个团队对外称作东北工作团。
2: 有高检牵头，有公安系统、检察系统，抽调了一部分这个侦讯人员。当时从选调培训的人员来看，无论从文化程度、政治业务素质，都要求很严格的。
0: 短短几个月的培训节奏紧张，当时主持对日工作的廖承志、外交部对外联络部专家、侦讯专家、东京军事法庭法官梅汝敖、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等人都被请到培训基地，为东北工作团做报告。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300多人奔赴抚顺和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然而，刚到管理所，东北工作团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在抚顺，日本战犯在被移交到中国后不久就设立了个人档案，但主要是简单的个人信息和健康信息。而关押在山西的日本战犯，由于所属和来源各不相同，缺少材料和线索，侦讯工作根本无从展开。出于对自己命运的担心和害怕，日本战犯中悄然形成了一个攻守同盟。战犯们联合起来，要么不说话，要么装作听不懂，侦讯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为了让日本战犯彻底认罪，侦讯人员分赴12个省区寻找犯罪材料和证据。 与此同时，在战犯管理所内，东北工作团根据散押战犯罪行和职务的不同展开区别对待，逐渐分化战犯，各个击破。1954年3月17日，东北工作团进驻战犯管理所的第十天，召开了一次全体的认罪检举动员大会。大会上，东北工作团主任李辅山宣布了中国政府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并提出认罪检举的要求。这个政策让在场的战犯坐立难安。根据当天的食堂报告，中午日本战犯的饭量都因此减少了许多。为了调动战犯的情绪，李辅山在下午的演讲中介绍了日本的现状。关于日本现状的演讲引起了战犯的思乡之情，他们的心思慢慢松动了。动员大会后不久的一天，一名叫宫崎红的日军少尉走上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室外操场，他用4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我也这样去教育士兵，只有多杀中国人才是忠义，才能保证战争的胜利。为了试验战刀，我还亲手大批活人，又把活人送给军医做开膛手术，葬送了好几十名中国人的性命。宫崎红的坦白震惊了操场上的数百名日本战犯，台下的战犯坐立不安，他们不知道如此公开坦白地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否意味着死亡通知书将要到来。一周时间过去了，宫崎红一如既往地生活着。
3: 他看我们呢，也是讲道理的。你们这个长官命令你杀人，你敢不杀人吗？你肯定不敢。你要是敢的话，给这长官过去把你杀了。你是受命令这样做的，所以呢，所以将来你的罪行跟他罪行不一样。
0: 罪行分级的思路，让许多底层战犯开始率先反省，直面自己的犯罪事实。
4: 最主要的战争的罪行的人，应该是这些一小部分的军国主义分子，大多数日本人民是战争的受害者，所以这个基于两分论呢，对这些日本战犯呢做了区分。
0: 在学习和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日本战犯逐渐触及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思想。在东北工作团一次次反复的开会谈话之后，位级军官以下自觉犯罪行为较轻的战犯开始松动。在一份份来自下级士兵的认罪笔供提交上来的同时，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的证据也陆续被送回东北工作团。
5: 这边坦白检举，那边核实，这边是收集材料，完了以后这边是对审讯。他不是不认罪吗？我们一点，他马上就害怕了。他知道我们拿到材料了，晚上走了走了交代了。
0: 罪行分级让大量下级军官纷纷认罪。然而顽固的将校级军官仍然不肯低头，他们坚决否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恐吓已经认罪的下级军官，这激怒了已经坦白罪行的日本战犯。一场公开的检举运动在管理所内开展起来，下级军官开始检举揭发不肯认罪的将校级军官。日本战犯内部逐渐分化瓦解，上层军官也开始动摇。1954年5月20日，在宫崎红坦白认罪的一个月后， 一名叫古海忠之的战犯也登上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这个讲台。古海忠之在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担任总务厅次长，在他的控制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制定政策，掠夺中国东北地区战略物资和人民物质财富，将东北人民推入贫穷、破产甚至死亡的深渊。在战犯管理所的这个讲台上，古海忠之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并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和认罪悔罪的过程。古海忠之的公开认罪，为侵华日军职务级别较高的战犯的认罪撬开了一道口子，他们终于开始逐步正视自己的罪行。1954年10月，侦讯日本战犯的内查外调工作基本结束，抚顺、太原两地共搜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以及日伪档案快报等物证28000多件。日本战犯们的主要罪行都有了确凿的证据。1956年2月，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人员秘密集中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开始了一场为期4个月的讨论。
2: 全封闭式，实际上我们有一部分人在那儿搞写起诉书呢。
0: 起诉书的撰写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审判。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处理散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议，新中国正式开始了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派出大量工作人员奔赴全国11个省区，寻找能够指证日本战犯罪行的中国证人。山西省运城市上段村，日本原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参与侵略时曾经驻扎过的地区之一。藤田茂是当时在押的军衔级别最高的日本战犯之一。1913年，藤田茂随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开始参与对华侵略，曾指挥所属部队在中国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大肆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虐杀俘虏，用霍乱军实施细菌战。1939年4月15日，时任日本陆军第20师团大佐联队长的藤田茂带领20多名骑兵、100多名步兵包围了上段村。
6: 大部分人就交到了庙，交庙殿外，殿外以后这还有一回交两个人，因为韩信，你不韩信，谁家认为俺迟早破你，给破死，破死了结果。
0: 惨案发生时，年仅8岁的段志民和12岁的姐姐藏身于自家的地窖中，躲过了屠杀。他一家8口，有5口死于那场屠杀。他的妹妹被杀时年仅5岁。
6: 这被炸跟我妈妹妹聊笑话，我爸碰我妹妹，我妈也变笑话。
0: 屠杀之后，藤田茂的部队纵火烧毁了村庄。日军撤退后赶来的村民将段志民的母亲张葡萄从井中解救出来。在上段村段志民家的祖屋旁边，不到10米的距离，就是当年一家人葬身的水井。当时上段村共有5眼水井，日军除留下1眼水井供自己吃水饮马之外，其余4眼井全部填满尸体。在这次惨案中，上段村共有7户被灭门。段志民的母亲张葡萄是这次惨案中唯一从日军刺刀下生还的幸存者。上段村惨案不过是侵华日军所犯罪行的一个缩影， 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的1109名日本战犯，绝大部分都曾在侵华战争中犯下严重罪行。
2: 我们凡是搞侦讯的、去搞写起诉书的人去的，都要求死刑，没一个不够的。你像这个大野太治，杀害民族英雄赵一曼，就这一条人你也得够死了吗？不用说你再有其他的犯罪。
0: 特别军事法庭在经过研究讨论之后，最终经中央批准，从1000多名日本战犯中选出其中罪行特别严重的45名进行公开审判。1956年6月，审判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对包括藤田茂在内的45名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四个案件进行公开审判。
7: 藤田茂1939年4月，以连队长的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在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把我和平居民。
0: 在历时40多天的审判中，公诉方共请出调查人员从全国各地找到的159名案件亲历者出庭作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所有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这种跪地认罪的场面极为罕见。
8: まずみんなと会った時はまず謝罪、頭下げてね、みんなに過去の戦争に対する謝罪をして、これはもう私たちもみんな全員がそういう気持ちでやった。最初の挨拶は謝罪だった。
9: 跪下一大片的，不少日本战犯之后要跪下痛哭流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0: 1956年7月20日对45名日本战犯四个案件的审判全部结束，这些战犯分别被判处8到20年的有期徒刑。实际上，在审判开始之前，195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宣布鉴于日本投降后10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央前往检察员所在的办公地点，对政策进行了解释。从1956年6月到1964年，1000多名日本战犯陆续被释放回国，他们不约而同地对中国人民表达了感激，并表示在回到日本之后要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1957年9月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在东京集会，宣布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归国日本战犯全部加入中归联，通过出书、讲座等各种形式，呼吁日本与中国能够友好和平相处。1988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捐资500万日元，修建了一座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矗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监区东侧。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已经70多年，但是惨痛的记忆却并未随着时间消逝。 为危者安，为亡者存。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更应铭记历史的苦难和屈辱，居安思危，鞭策自我，积极上进，

0: 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11: 对，
10: 下了舞台呢，
11: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10: 都一样不现实。
11: 对了，
10: 脾气秉性
11: 啊，
10: 兴趣爱好
11: 是是，
10: 为人处事啊，
11: 哎，
10: 我们哥俩
11: 啊，
10: 差异就比较大，
11: 它有区别呀。

0: 生，
1: 嗯，
0: 特别认真的问同学们，
1: 问什么呢？
0: 大家说对不对？
1: 啊啊！
0: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
1: 我
0: 对不对？
1: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0: 倍儿听老师话。
1: 谁？对了，我告诉你，这老师混，你知道吗？老师说的清清楚楚。
0: 怎么说？
1: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的。
0: 废话，
1: 谁赖谁？这太赖他的了。
0: 学习不好，
1: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0: 哪科最差呀？
1: 什么次啊？
0: 语文，
1: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0: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1: 怎么了？
0: 老师批评他。
1: 老师老说我
0: 叶鹏
1: 啊，
0: 叶鹏，
1: 怎么了？
0: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1: 我是爱睡。
0: 多跟李银飞学习
1: 啊，跟你学呀，
0: 跟我学
1: 啊。
0: 从小
1: 怎么了？
0: 语文方面
1: 啊，
0: 国学方面
1: 啊，
0: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1: 为什么呀？
0: 家学渊源。
1: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0: 我呀
1: 啊，
0: 我是皇族。你干嘛你？
1: 谁呀？
0: 我呀，怎么了？
1: 你是什么
0: 皇族啊？
1: 你是皇族，
0: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1: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0: 我问问你
1: 啊，怎么了？
0: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1: 那现在还有啊？
0: 有吧？
1: 啊，
0: 那是满清的皇族。
1: 是啊，
0: 你们家上辈儿
1: 啊，
0: 姓叶吗？
1: 啊，不姓叶，
0: 对不对？
1: 我们是复姓耶律，
0: 复姓耶律，
1: 耶律，
0: 耶律中，耶律中，
1: 别。
0: 前面表示感叹是吧？
1: 表示
0: 耶律珠，
1: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0: 怎么看？
1: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0: 我给我起名起名叫耶律珠啊？
1: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0: 复姓耶律。
1: 哎，我们是辽国人。
0: 对了，
1: 辽国人，
0: 大辽的天下，
1: 契丹。
0: 我们上辈不是，
1: 你们
0: 稍微生僻一点
1: 啊。
0: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1: 哪个皇族？
0: 北周的后裔。
1: 北周，
0: 北周，
1: 我没记错啊，
0: 您知道吗？
1: 复姓宇文，
0: 真知道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1: 啊？有啊，
0: 宇文化及呀
1: 啊！
0: 我们的上辈，开皇爷
1: 啊，
0: 叫宇文赟，
1: 所以您
0: 我也是复姓宇文。
1: 那您叫什么呢？
0: 宇文特好。
1: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0: 这语文特好。
1: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0: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1: 语文好啊，
0: 从小语文就好。
1: 怎么好啊？
0: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1: 都学过吗？
0: 都学过吧。
1: 啊，
0: 四线三格本上写的
1: 啊，
0: 啊喔喔，
1: 对对，
0: 一乌鱼
1: 是，
0: 波泼摸佛
1: 有这个，
0: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1: 对对，
0: 落后。
1: 这我
0: 差生
1: 这。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0: 背课文
1: 啊？背哪个呀？
0: 天冷了。
1: 哎呀，好家伙！
0: 一群大雁上南非。
1: 哎，这
0: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1: 哎呀，
0: 南非的。
1: 哎呀，上南非干嘛去？
0: 不，一群大雁上南非了吗？
1: 往南飞。
0: 什么？
1: 往南飞？
0: 往南飞
1: 啊啊！
0: 往南飞，
1: 往南飞。
0: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1: 对，
0: 一会排成个一劲儿。
1: 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0: 嘿，你是怎么知道？
1: 哎，我也是揣的。
0: 叫揣的呀？
1: 您干嘛呀？您这是？
0: 跟你说明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呢？
0: 奶声奶气的时候，
1: 你小时候
0: 哎就背课文了。
1: 哦，
0: 那时候老师
1: 啊
0: 最喜欢我。
1: 哦，喜欢你。
0: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1: 那当然了。
0: 再大一点。
1: 又大点了。
0: 外国的诗篇。
1: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0: 高尔基写的
1: 啊，
0: 狂风
1: 嗯
0: 卷袭着乌云。
1: 对。
0: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2: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0: 这你也掌握了啊？
1: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0: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1: 多新鲜呀！
0: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1: 不是这词。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这就大点了，
0: 大一点了
1: 啊！
0: 再大点学什么呢？
1: 学什么呢？
0: 说明文。
1: 哦，说明文，
0: 好多说明的手法
1: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0: 叫同龄人的，您各位学过啊？
1: 啊，
0: 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0: 你看他都不记得
1: 啊。
0: 列数字
1: 啊，有。
0: 打比方
1: 是。
0: 做比较
1: 啊，
0: 画图表
1: 嗯，
0: 磨状貌
1: 啊，
0: 下定义
1: 哦，
0: 做球。

0: 是，
1: 这咱都明白。
0: 是吗？
1: 太熟悉了。
0: 哎，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1: 你熟吗？
0: 你说一个。哎啊，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这个方法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1: 用哪个说明方法？
0: 我能判断出来。
1: 能判断出来。
0: 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1: 听这个啊，
0: 随便说。
1: 听这个
0: 啊。
1: 东
0: 啊，东啊。
1: 方位名词
0: 是是
1: 太阳升起的方向
0: 哦，
1: 与西相对
0: 哦，
1: 这是
0: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1: 我真知道
0: 啊，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说
1: 据统计
0: 啊，
1: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0: 啊，
1: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0: 哦，列数字。
1: 这也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1: 听这个
0: 啊，再来一个。
1: 图书馆的书
0: 啊，
1: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0: 分类别呀，
1: 这也知道
0: 啊。
1: 说明文嘛，
0: 这说明文。
1: 再大一点，
0: 学什么了？
1: 学什么文
0: 啊？
1: 文言文，
0: 就是古文。
1: 古文。
0: 对了，
1: 古文。
0: 啊，
1: 篇章太多了。
0: 那是啊，
1: 同龄人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啊？
0: 你说说，
1: 比如说
0: 啊，有什么？
1: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0: 啊，这有。
1: 梦游天姥吟留别
0: 啊，
1: 陋室铭、短歌行
0: 啊。
1: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嘛呢？这是，
1: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0: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啊，
1: 讲义吗？
0: 这不是讲义，
1: 这什么？
0: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我们都会。
1: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0: 啊，
1: 便于记忆嘛。
0: 哦，
1: 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0: 怎么样啊？
1: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0: 哪三大特点呀、啊？
1: 第一个
0: 啊，
1: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0: 哦，
1: 第三点，语言精炼。
0: 说说这题材丰富，
1: 写什么的都有
0: 啊，
1: 写人的，
0: 嗯，
1: 写物的，
0: 是
1: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0: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1: 太多了
0: 啊！写人，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个？
1: 比如说《卖炭翁》，
0: 白居易写的《
1: 卖炭翁》
0: 啊，
1: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0: 嗯，
1: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0: 嗯，
1: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下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0: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1: 熟啊？
0: 啊，这熟。
1: 你看这词儿写的
0: 啊，怎么写的呢？
1: 多好
0: 啊！说，
1: 可怜身上衣正单
0: 啊啊，
1: 心忧炭贱怨天寒。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0: 啊，
1: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0: 哎呦，
1: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0: 你瞧瞧，
1: 你看写的
0: 啊，
1: 旧社会的那个煤炭的
0: 煤炭，
1: 嗯，多么的苦、啊。
0: 是，
1: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0: 啊，这写人特别惨，
1: 写人的
0: 啊，那写物呢？
1: 写物的更多了，
0: 哪一个？《
1: 醉翁亭记》
0: 啊，
1: 《滕王阁序》
0: 是是，《
1: 岳阳楼记》
0: 啊，
1: 咱们都熟悉的
0: 哪一篇？
1: 《书文双绝》
0: 啊，
1: 《兰亭集序》，
0: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1: 王羲之写的
0: 啊，
1: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0: 啊，怎么写呀？
1: 永和大王，
0: 哎呀，
1: 出门就是，
0: 对对对对，
1: 拐着他那把角呢，这21.5牛筋面，
0: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1: 永和嘛，
0: 永和大王像话吗？
1: 永和什么？
0: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1: 永和九年。
0: 对了，
1: 周年店庆，
0: 哎。
1: 明年是十年，
0: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1: 这敢整？
0: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戊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啊！
1: 你看，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脍炙人口，
0: 多少知道的。
1: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0: 甭说那个，都明白，
1: 都明白。
0: 哎，
1: 写物的，
0: 哦，写物的。
1: 嗯，
0: 刚才说还有什么？
1: 叙事的，
0: 叙事诗，
1: 叙事的
0: 啊，
1: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0: 啊，
1: 不叙事的吗？
0: 是是。
1: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0: 哪一篇呢？
1: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0: 啊啊，
1: 叫做。燕子食楚、
0: 哦、燕子食楚，
1: 燕子出使楚国嘛，
0: 对呀、啊、
1: 出使楚国
0: 啊，
1: 燕子是齐国人
0: 啊，对，
1: 燕英燕平仲，
0: 这是他的原名，
1: 个矮，
0: 是
1: 个小，
0: 对，
1: 小燕子嘛，
0: 穿花衣嘛，
1: 啊，
0: 年年春天到这里嘛，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我都穿到哪儿去？
0: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呢，是吧？
1: 您别搅和我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1: 我说什么了？
0: 他自己说的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1: 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0: 和何云伟似的。
1: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吧。哎，出使到楚国了。
0: 哦，楚国。
1: 楚国干嘛呢？
0: 楚国
1: 给他开了一狗洞。
0: 哦，
1: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0: 羞辱他，
1: 给燕子气
0: 啊！是，
1: 燕子张嘴就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0: 不、哎、是，
1: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0: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1: 我这气都多顺呢、
0: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1: 原词怎么说的呢？
0: 原词儿，
1: 原词是说呀，
0: 啊，
1: 说我要到狗国去，
0: 啊、这个
1: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0: 啊，现如今
1: 今晨时楚
0: 到楚国了，
1: 我到你楚国了
0: 啊！
1: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0: 哦，巧妙的化解
1: 给自己国家长脸。
0: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1: 老有他的
0: 小个儿嘛、
1: 啊、对对对、啊、你看小个儿都聪明啊，你看看
0: 啊，
1: 什么题材都有
0: 啊，都有
1: 都有，
0: 还有吗？
1: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0: 哦，题材丰富。
1: 对 对, 对，
0: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怎么讲啊？
1: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0: 都有什么呢？
1: 相对照的
0: 啊，
1: 你比如说，
0: 嗯，
1: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是是是，
1: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0: 嗯，
1: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0: 对对对，
1: 都有。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1: 没有啊。没吃，
0: 我一样一样问，
1: 你随便问。
0: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1: 对呀、啊，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哦，
1: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
0: 哦哦，
1: 这讲的什么呀？
0: 什么故事呢？
1: 愚公移山嘛。
0: 哦，
1: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嘛。
0: 是是，
1: 一座是王屋，一座是太行山。
0: 对对对 对, 对，
1: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0: 是，
1: 哎，家门口
0: 啊。
1: 有两座山，
0: 这两座山，
1: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0: 哦，
1: 愚公要干嘛？
0: 干嘛呢？
1: 挖山不止，
0: 你瞧，
1: 要把山给挖走。
0: 对，
1: 哎，一来呢，
0: 啊，
1: 出门能方便一些。
0: 是是。
1: 二来呢，
0: 啊
1: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0: 把这还是挺现代的。
1: 结果呢？
0: 啊。
1: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0: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呗。”
1: 聪明老头
0: 啊，
1: 笑着阻止他。
0: 啊，
1: 笑而止之曰：“
0: 嗯，
1: 甚矣。”汝之不会，
0: 没听懂。
1: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
0: 我傻，
1: 不是我给你讲吗？
0: 啊，
1: 我说给你讲。
0: 是是。
1: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0: 哦。
1: 结果呢？
0: 啊，
1: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0: 啊、怎么说呢？
1: 说子又有子
0: 啊，
1: 子又有孙，
0: 是
1: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0: 就不计划生育呗。
1: 对对对，就这意思
0: 啊。
1: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都没了数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哎，这个名字上
0: 啊
1: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那实际上，
1: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0: 啊。对，
1: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0: 啊，
1: 被愚公弄死了。
0: 弄死。
1: 这说什么呢？
0: 啊，这什么？
1: 不能见招
0: 啊！对，
1: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0: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1: 哎，对，
0: 哦，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0: 最不像话的
1: 哪句？
0: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1: 有，
0: 这是谁呀？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论语里边写了，
0: 怎么写的？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哎呀，
1: 明白吗？
0: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1: 对对对、
0: 哦、
1: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0: 啊？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啊？
1: 自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0: 甭说说，
1: 对不对、哦、喜欢苏有朋的。
0: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1: 喜欢小虎队，
0: 胡批乱讲，
1: 什么样的人都有，
0: 是吗？
1: 嗯，
0: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1: 语言精炼，
0: 怎么呢？
1: 您琢磨
0: 啊，
1: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1: 他准比这个原文厚。
0: 哦，解释的复杂，
1: 解释的复杂
0: 啊！
1: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哪一个？
1: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0: 啊，
1: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地四海一蜀山雾阿房出”，
0: 这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
1: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0: 普通话，普通话，
1: 普通话、
0: 啊、怎么解释呢？
1: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0: 啊，
1: 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说呀， 这么解释吧，
0: 嗯，
1: 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

0: 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哦，
0: 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啊。
0: 对呀、啊，两个原因
1: 啊。
0: 第一个原因，
1: 哎，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2: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就
0: 头二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
1: 啊！
0: 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
1: 啊，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
1: 啊，
0: 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
1: 啊，
0: 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
1: 啊，
0: 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
1: 啊，
0: 开篇这三个字，
1: 嗯。
0: 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 啊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
1: 哎，
0: 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
0: 哎。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哦，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啊，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哦，
0: 猴舔蒜罐子，
1: 嗯，
0: 翻了白眼了。
1: 哎呀，
0: 你现在你饶氏就看看去，
1: 饶氏的
0: 脆醋嘛是个丁的
1: 啊，
0: 也就是咱们这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哦，
0: 骑着咱脖梗子拉屎
1: 啊。
0: 拉干的咱拨了下去
1: 啊，
0: 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
1: 啊。
0: 可是你看看
1: 啊，
0: 跟家看家那几个，
1: 嗯，
0: 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
1: 哦。
0: 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
1: 哦。
0: 提起刘皇叔来
1: 啊，
0: 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嗯，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哦。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事儿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啊！
0: 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银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各位都来了啊，给大家请安了。我早就听说这里有个快餐店，生意特别的红火。为什么呢？都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我今天专门来体会一把，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小姐，
5: 小姐，
4: 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5: 先生就先生吧，哎，不就吃个快餐吗？
4: 欢迎您的光临，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呀？
5: 我就点个汉堡包就行了。
4: 好嘞，我们的汉堡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什么呀？
5: 我要爆辣。
4: 先生是个爽快人啊，
5: 湖南人嘛。
4: 哎，先生，如果您只加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
5: 那就双层麻辣。
4: 您太爽快了，
5: 就这脾气。
4: 您需要多少薯条？
5: 我可以不要薯条吗？
4: 您真幽默。
5: 您觉得我幽默吗？
4: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小薯条。
5: 来个小薯条。
4: 哎，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5: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4: 您真幽默。
5: 我不觉得我比你幽默。
4: 哎，那就来一个最小的吧。啊，好了，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5: 足够。
4: 叫薯条沙沙辣。
5: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4: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您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再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你再吃。
5: 我说啊，你这薯条沙沙辣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
4: 浴缸，
5: 你拿我当牲口喂
4: 啊？你真幽默。
5: 不许说我幽默了。哎
4: 先生，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这个您可以。
5: 不要啊，
4: 特价劲爆鸡米花。
5: 不要
4: 还送机器猫那个全
5: 叫。不要您太热情了，我受不了了，赶快结账，我走人。
4: 哎，好嘞，总共是100块05毛。哦，哎，您有零钱没有？
5: 没有，我给你200。
4: 哎，好嘞，收您200，找您99.5啊。
5: 算得准，
4: 谢谢啊。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哦，直接参加吃汉堡中摩托车活动。
5: 我不打算参加这个活动。
4: 那这个
5: 你又不给我呀？
4: 干脆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5: 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你给我吧。哦，
4: 那也行。干脆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我的天哪！万一我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开呀？我不要不要，
6: 我也
4: 我受不了你，便宜你下手，不你太热情了，
6: 急脾气，还种菜刀没说呢。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喜事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俩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三胞胎。这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怎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了，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哎呀，三胞胎不容易。
4: 今天我爱人生小孩，我好紧张好害怕，我只想找个女同志聊聊天呢。耶，冤家路窄啊，他也来生小孩来了。要不我跟他开个玩笑，我让他也体会吧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我看他受得了受不了。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一把。先生你好。
6: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6: 哎，喂，等会儿等会儿，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4: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6: 男的好，男医生手艺更高嘛，是吧？
4: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6: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4: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了选择布麻、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6: 我要全麻呀。对对，
4: 先生，如果你再加200块钱、你就可以来一个夫妻双麻。
6: 不要。
4: 先生，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还要别人吗？
6: 当然得要护士了。
4: 要护士，要护士，对，
6: 那肯定的嘛。
4: 对不起啊，我们医院的护士有以下组合供您选择。
6: 哦，您给介绍介绍。
4: 护士们有绝代双骄两人组，霹雳娇娃三人组，血战到底四人组。
6: 我害怕，我有点害怕。
4: 那你什么意思？
6: 年轻点有点
4: 年轻的。
6: 哎，越年轻越好。
4: 最年轻的，哎，那就是绝代双骄两人组。
6: 啊，这好，绝代双骄啊。绝代啊。绝代啊。这不吉利，这个我听。哎，医生，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啊，你赶快进去 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4: 那不行，我必须先把我们所有的服务项目全跟你说清楚，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的？哎呦，
6: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啊，我求你赶快进去啊。
4: 不着急啊，我要不进去憋死他都生不出来的。
6: 你不急我急啊，医生。
4: 不着急不着急，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只要你保证你生的孩子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3天以上，你
6: 大夫
4: 这是哭还是笑？这是
6: 大夫，我求你赶快进去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那样我这仨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4: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让他跟你姓。
4: 你真幽默，你。
6: 我这叫幽默吗？我
4: 什么
6: 大夫？哎，
4: 生了，
6: 生了！
4: 哎，我还没来就生了，
6: 太好了，生了、
4: 母子平安呢，
6: 母子平安，太好了，太好了，
4: 生了个男孩，
6: 那还好啊！
4: 恭喜你啊，生了个男孩啊！
6: 啊，不对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剩一个男孩了？
4: 啊，对啊，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啊！
6: 别介。你不是医生啊？
4: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啊？
6: 看，你给我站住！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我来自清华大学。
5: 哎，
7: 其实啊，很惭愧。
6: 什么叫惭愧呢？
7: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
5: 嗯，
7: 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
5: 啊，
7: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6: 哦，
7: 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
5: 嗯，
7: 也都没实现了。
5: 云飞，
7: 啊，
5: 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7: 现在
5: 啊，
7: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5: 一点都不晚，
7: 是这话呀、啊？
5: 分享分享。
7: 可谢谢你
5: 啊！
7: 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5: 你说一说，
7: 说一说啊。
5: 嗯，
7: 我打小啊，
5: 啊，
7: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5: 哦，运动员，
7: 运动员呐，我也得练呀。
5: 啊，你
7: 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马拉西，
5: 等会儿
7: 练啊！
5: 别别别，就划过去了。马拉西像话吗？
7: 什么？
5: 马拉松啊！
7: 马拉松，
5: 你练什么？
7: 我呀，
5: 啊。
7: 我一百米，
5: 练一百米，
7: 我一百米
5: 啊、
7: 嗯，我 PK 博尔特，
5: 不行，
7: 一百米
5: 你练不了一百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7: 一百不行吗？
5: 不行，多点
7: 儿，二百米
5: 啊，二百，
7: 我来二百米，二百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5: 我说
7: 二百、
5: 啊，您要依我说呀，
7: 怎么
5: 多加五十？
7: 我练二百五，
5: 哎。
7: 行了，
5: 行了，
7: 我就练二百五了
5: 啊！
7: 我练二百五了，我练好了二百五，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5: 哎，
7: 我就奥运会二百五项目的冠军。
5: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7: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
5: 啊！
7: 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5: 对，
7: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5: 是
7: 啊，
5: 不少二百五也为这事儿着急呢。
7: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5: 啊？路上的不行，
7: 路上我
5: 跑步太难，
7: 太难
5: 啊！
7: 太难没关系
5: 啊，
7: 路上的不行啊。
5: 你
7: 水里的，
5: 水里，
7: 水里的
5: 干什么？
7: 跳水。
5: 你
7: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5: 什么动作？
7: 我来那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天半的那个。
5: 不行，
7: 没问题吧？
5: 不行，晕，
7: 怎么了？
5: 好，一天半上，一周半，
7: 一天还来不了呢，一周更不行了。
5: 哪个一周啊？我说
7: 一周半，那玩意儿十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起一周半的，谁来得了呢、那个？
5: 一周半就是一圈半。
7: 你看，一圈半，
5: 哎呀，
7: 这向后翻腾两圈半，转体一圈半，
5: 这、哎、
7: 对我没问题。
5: 嗯，
7: 我打十米跳台，我跳下来，
5: 啪、啊，
7: 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5: 那声哪来的呀？
7: 没水。
5: 嗨。死了！不行，练不了那个。不，就换一个吧，
7: 快呀、啊！
5: 别跳水，
7: 跳水不
5: 难度太高。
7: 那怎么着？
5: 游泳，
7: 游泳
5: 行吗？
7: 游泳行
5: 啊，
7: 游泳行。别人都夸我
5: 啊，
7: 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5: 那说你那是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
7: 不是这么解、
5: 哎。什么学生？
7: 游泳啊
5: 啊，
7: 各个姿势都行，
5: 行吗？
7: 对不对
5: 啊？
7: 蛙泳
5: 这
7: 哎
5: 啊，
7: 蝶泳、自由泳、都行。
5: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7: 慢慢练，
5: 慢慢练，
7: 咱动作就舒展了
5: 啊、
7: 哦！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5: 是，
7: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5: 啊，
7: 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5: 这就练，
7: 哎，救生员不捞我，我就不上来，
5: 嗯，对。

0: 淹死了都。
1: 我练一个月，
2: 练一个月，
1: 练一个月啊！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啊！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哎，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0: 了。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1: 这不是一个月吗？
0: 太短了。
1: 到2016年奥运会，我不练三年多了吗？
0: 啊，行。
1: 到20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0: 不错，
1: 就没问题了呀。
0: 好，好，好，
1: 对不对？
0: 运动员，
1: 我这理想怎么样？
0: 好啊，
1: 是的话吧。
3: 啊，谢谢你啊。谢谢你鼓励我，
2: 我鼓励你，
3: 相信我吗？
2: 相信，
3: 太好了啊！
1: 我向你提出保证，
0: 要保证，
1: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啊，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0: 又来了。
1: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嗯，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嗯，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0: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1: 是吧？
0: 祝你成功，
1: 谢谢。嗯，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嗯，我走了。
2: 哎，就这个。哎呀，
1: 对吧？啊，你看我行吗？嗯，
0: 你不练他行不了。
1: 不是，我都
0: 您都小脑萎缩，
1: 这样怎么练呢？
0: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
1: 换一个，嗯，换一个我
0: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1: 我们就说相声，
0: 奔艺术走，
1: 奔艺术走，嗯，这还是你了解我呀？
0: 我又了解你，
1: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嗯，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0: 够不要脸的。
1: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0: 是啊，
1: 尤其是相声，嗯，这是口头文学呀。
0: 您，
1: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0: 文学，
1: 文学啊。哦，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0: 是吗？
1: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0: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啊？检查这个东西，嗯，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0: 什么？
1: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0: 啊！就这个。
1: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啊、篇章都得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老得创新。
0: 是啊，
1: 对不对？
0: 还创新？
1: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0: 你等会儿
1: 就写的那个检查，
0: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1: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啊，嗯，没有什么的，哦，对不对啊？让我们写那个检查，嗯，这就不好写，
0: 是吗？
1: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哦，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0: 还好男人，
1: 你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四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0: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1: 这不好来呀，
0: 啊，不好来。
1: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得考虑到，嗯。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她写出来这个检查不一样的。
0: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1: 这不小的时候
0: 别老写检查了。
1: 检查这个东西啊，嗯，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0: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1: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0: 那你
1: 我应该比如说，嗯，写点小说。
0: 好，
1: 弄点剧本，嗯，写点长篇的叙事诗。嚯，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0: 有，
1: 我看的多了去了。哦，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0: 你也写？
1: 我当然能写了啊。那鲁迅先生啊，他写了《狂人日记》，嗯，我也写。
0: 你写？
1: 我写《弱智宣言》。
0: 哎，合适。嗯，
1: 余华，啊，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0: 你？
1: 我写个死去。哎呀，韩寒写个三重门啊，我写一五道口。我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嗯，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余国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姑庵。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0: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不久的将来啊，嗯。我就从普通青年啊，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0: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1: 说话呢这是？嗯，你很相信我吧？嗯，
0: 看吧。
1: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哼。我谢谢你。再见。
2: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1: 叶鹏啊，你看
0: 我行吗？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1: 不，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0: 我怎么相信您啊？
1: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2: 不相信，
1: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0: 要保证，
1: 我回来。

0: 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呢、啊，我最后的声明啊，嗯，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1: 啊。就你、
0: 啊？当然了，哦，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1: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0: 对，我就不配是
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0: 对对对，啊，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 别9点钟开始了、啊，您台表看看吧。
0: 怎么了？
1: 早就过9点了。
0: 哦，过了9点了。啊，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 明天
0: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啊，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1: 说这个呀。

0: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
2: 我们是谁？
1: 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 97.1，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

新兴时代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看到关于异地恋最狠的一句话是：“异地恋，算了吧，不过是养个手机宠物而已。”健忘症的三大优点是：一，每天都能结交好多新朋友；二，看到老段子也能哈哈大笑；三，每天都能结交好多新朋友。小学的时候，有一回同学借给我一盘录像带，回家看的时候，看到开头有一行字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请在父母的陪同下观看。”于是，我赶紧跑去找父母。然后，我差不多整整一个星期都在鼻青脸肿中度过。这，就是听话的孩子的下场。青年最近心事重重，忧郁终日，遂去寻求大师指点。大师说：“放下该放下的。”青年说：“没有什么是该放下的。”于是大师让青年拿着一个茶杯，然后向杯中倒热水，直到水溢出来烫到手，青年也没有将手松开。大师说：“小伙子，你不按套路出牌啊。”曾经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女网友，向她表白却被拒绝，她说是为了我好。我一直以为这只是她的借口，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她的生活照。唉，网络上还是好人多呀。女同事怀孕了，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这胎想要一个女儿。今天她去做了 B 超，结果又是男孩。她发微信求安慰，我说：“别难过，也许以后她会很娘呢。”昨天老婆回娘家，我去送行，在火车站候车，老婆说：“你先回去吧，天这么冷。”我说：“没事儿，不看着你上车我不放心。”老婆娇羞地说：“人家没事儿了，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担心我的。”我果断地说：“别废话，我是怕你不走。”公交车上，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牵着一个7、8岁左右的小女孩。小女孩说：“王校长，我想吃圣代。”全车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男人身上，甚至有人掏出手机准备拍照或者是报警。这时候男人尴尬地对小女孩说：“你个熊孩子，在学校叫校长，出来可以叫爸爸啊。”一个哥们儿猛追一美女，美女很无奈。一天，他幽怨地对哥们儿说：“

0: 你到底喜欢我哪儿啊？我改还不行吗？
1: 这哥们儿无比认真地说，也没有哪里，就是你的脸蛋和身材。老公躺在沙发上看手机报，跟老婆说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合肥有一名快递员每天要送150到160份快递，太辛苦导致昏厥。老婆以为老公接下来会说，老婆，咱们以后要对快递员态度好点啊啊！实际上老公说的是，老婆，以后少在网上买东西，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懂吗？欢迎收听，我是小雨。一群人在聊天，甲说，哎呀，这个雾霾太严重了啊，我去遛了一圈狗，回来一看，竟然把别人家的狗牵回来了。乙说，
0: 呀，是啊，今天啊，我去接孩子放学，结果把别人家的孩子领回来了。
1: 丙大叫一声不好，便冲了出去。大家不解，丁说，你们不知道，他老婆今天出去买衣服，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年轻人向大师问道，
0: 我说大师啊，我志向高远，出淤泥而不染，无法容纳这个污秽的世界。
1: 于是大师拿出一个袋子，让年轻人把屋子里的垃圾装进去，年轻人很快就装满了。大师又拿出一个袋子，此时年轻人恍然大悟，
0: 大师，您是说只要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就能容纳这个世界，是这个意思吗？
1: 大师摇摇头，指着袋子说，
2: 装，你继续装。
1: 几个好朋友去一哥们店里玩，这家伙跟我们是狂吹自己在家里是如何如何有地位，老婆是如何如何的怕自己。转身看到他家的鹦鹉，于是我就上去逗，结果呀，这鹦鹉翻来覆去的只说一句话，那就是，
0: 老婆我错了，老婆我错了，我错了。
1: 昨晚去餐馆准备喝点酒，刚坐下，一个美女向我走过来，她说，
3: 先生，请问你是一个人吗？
1: 我赶紧点头，是的。于是他默默地把桌上的另一副碗筷收走了。医生训斥助手，
2: 我明明让你给病人喝止咳药，你竟然给他喝了一瓶泻药。
1: 助手辩解道，
0: 哎，他不是不咳嗽了吗？
1: 医生无奈地说，
2: 他是不敢咳嗽了。
1: 我向我的学霸室友请教如何能成为一个学习天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4: 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你睡觉的时间用来学习而已。
1: 我听完后恍然大悟，
2: 怪不得我总觉得睡觉时间不够呢，原来是被他偷偷拿去用来学习了。
5: 笑十年少，欢迎收听《生活一锅粥》。
1: 今天胖师妹对我说，
6: 师兄，你怎么这么瘦啊？我好羡慕啊。
1: 我说，多吃点好的，多吃肉。
6: 师妹震惊了，怎么可能？
1: 我说，我一个月只有600块钱伙食费，全吃肉的话就能瘦下来，全吃海鲜的话就能饿死。今天一家人出去逛街，老爸居然主动帮老妈拎包，我想想自己真是不够体谅老婆。可是逛着逛着老爸就不见了，光找老爸了，老妈也没买成东西，只能作罢。我顿悟， 姜还是老的辣呀。单位一个大龄剩女最近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马的吉祥物，上面放着两只象，求是马上有对象这么一个好兆头。结果前天领导路过很惊讶地说，诶，对象马上跑。老师问学生，请说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什么。学生说，
7: 五一只放三天假。
1: 老师继续问，请说出三条支撑你活下去的理由。学生继续作答，
7: 我胡三六条，六条被人杠了。
1: 我妈特别喜欢漂亮姑娘，她常说，如果未来的儿媳妇儿不是美女，就连儿子也一并不要了。昨天我刚把女友的照片给我妈发过去，我妈就给我回了条信息，
7: 亲家母还真年轻哈。
1: 公交车上，一名小学生拿着暑假作业本对妈妈说，
6: 妈妈，我暑假作业太多了。
1: 妈妈拿过作业本，二话没说就给撕了，扔出窗外，还潇洒地嘱咐儿子，老师要是问你啊，你就说爸妈妈打架，妈妈撕了作业本。我看了心想，有这样的老妈是多少学生的梦想啊。但只见小学生看完之后目瞪口呆，半天才开口，
6: 妈，那是我刚做完的。
1: 上次聚会，我挺喜欢的姑娘喝了一杯啤酒就不胜酒力，让旁边的帅哥送回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昨天我把姑娘约出来吃饭，姑娘喝了一斤白酒，我都喝吐了，姑娘压根儿就没事，还帮我打车。开始的时候我闹不明白，这才几天啊，她酒量居然如此突飞猛进。后来我无意间照了一下镜子，一下子想通了好多好多事。

0: 棒子棒子棒子
1: 棒子棒子，
2: 酒壮英雄胆，酒壮怂人胆，酒后吐真言，酒话别当真，酒后话，
3: 酒后话，
2: 酒后话，酒后话，
0: 就是你输来赶紧喝，别玩了，来来来来，
4: 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6: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小雨。上学的时候啊，打电话问我爸，这个月的生活费有没有打过来？我爸说，打了10000，打了这么多。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要说这才是亲爸爸呀！我赶紧跑去 ATM 机查询，哎，怎么只有500块呢？于是又连忙打电话问我爸是什么情况。我爸说：“烦不烦？忙着呢，红中。”晚上，老婆说要分担家务，就问我：“亲爱的。”洗碗跟拖地你选哪个呀？
2: 洗碗。
1: 洗完碗之后老婆又问，那给孩子洗澡跟拖地你选哪个呢？
2: 拖地。
1: 拖完地之后老婆又问，洗衣服和给小孩洗澡你选哪个呢？
2: 给小孩洗澡。
1: 给小孩洗完澡之后老婆又问，洗衣服和带孩子睡觉你选哪个呀？
2: 洗衣服。
1: 等看到老婆和孩子睡着了，我忽然觉得好像哪里不对。我朋友给我发来微信，我累了，以后咱们少联系吧。我回复说，

0: 大哥，我都快一年没跟你说过话了，好吧？对方回，那就好，我是他老婆，我正在挨个筛查，你清者自清，哈。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2: 哦，不是，
1: 感觉。
0: 女朋友要和我分手，为了拯救这段感情，我把她的素颜照发到了朋友圈。果然，她不仅主动联系了我，还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跟你没完。”据说技术宅男是这样哄老婆的：一，给老婆的支付宝里打一大笔钱；二，更改原文件，把淘宝指向自己做的钓鱼网站；三，骗取支付宝密码之后把钱转走；四，像个男人一样的安慰自己老婆说：“老婆，没事儿啊，钱丢了不要紧，只要你没丢就行了。”宝贝儿，别伤心，一会儿我再给你打一笔钱。一位年轻男子历经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来到一座古刹，造访一位大师。他说：“大师，为什么我老妈和我老婆之间总会有那么多的战争，而我在他们中间是如此的痛苦，如何才能皆大欢喜呢？”只见大师摇摇头，无奈地说：“哎，想当年，我正是为此而离家出走的。”老婆今天生日，可是我给她买的礼物让她伤心了。我买的是呼啦圈，而且正合身。
3: 哟，听说你和女朋友分手了。
0: 是的。
3: 为什么呢？
0: 我把她放到了一张铺满玫瑰的床上。
3: 那不是挺浪漫的吗？

0: 我来了一句，哼，他们不会借给我的，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问我借不？妻子对丈夫抱怨说，你把咱们家20万的积蓄都用到哪儿去了？你快说呀你。丈夫没有吭声，妻子说，你再不说话，咱俩今后就跟这花瓶一样。说着，妻子拿起鸡毛掸子，一下子把桌子上的一只花瓶打得粉碎。丈夫终于说话了。
1: 天哪，我花了20万买来的汉代古董花瓶就这样毁在了你手里。
0: 单位来了个新同事，叫做陆莲，大陆的陆，莲花的莲，那个娴静，那个美貌，真是跟莲花一样的气质。于是另外一位女同事回到家和自己的老公商量，哎，亲爱的，以后咱闺女也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莲好吗？你说多有种古典美啊。老公沉默了一会儿，悠悠地说，亲爱的，好是好，但是你好像忘记了，我姓刘。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 安徽。

0: 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1: 一号电池
2: 到，
1: 357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开心不大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有个孕妇快要临盆了，宝宝在肚子里动来动去，孕妇睡不踏实。这天晚上，她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丈夫问：“我说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孕妇气呼呼地说：“嘿，不就是你儿子不睡觉吗？”丈夫想了想说：“哦，那他应该是知道要出来了，在里面收拾行李吧。”女人问男人：“哎，亲爱的，狼字就是那个新郎的狼，怎么解释呀？”“
2: 这个男人。”汉子，
1: 那妙龄呢？妙龄
2: 就是年轻呗。
1: 那妙龄女郎呢？
2: 男人想了想，年轻的女汉子。
1: 新兵连训练强度比较大，而且饭菜都是素食，中午吃饭的时候，菜刚上来，大家正拿着筷子猛吃呢，旁边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夹着一块肉大喊：“班长，发现一块肉！”班长一筷子抢了过来，说：“
2: 很好，交给我处理，你继续侦查。”
1: 昨晚0点回家，路过一楼门口，听见屋里一个小屁孩哭闹不停，妈妈骗他说再哭，外面的鬼就进来抓你。我本着助人为

乐的精神，答了一声：“你妈没骗你，听话。”结果里面两个人都哭了。早晨去学校食堂，看到两款鸡蛋汤，5毛一碗的和2块钱一碗的，心想，不就是鸡蛋汤吗？啊，买个便宜的吧。一看，一丝鸡蛋也没有，但是一喝，神了，很纯正的鸡蛋味道。于是就问这食堂的服务员是怎么做到的。食堂服务员说，这个。他是用煮鸡蛋的水直接做的。

黑心事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甲和乙在聊天，甲说：“哎，我跟你说，这个老王和老李他们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乙问：“
2: 哦，为什么呢？”
1: 他们啊，打了一整夜的麻将，哎呦，到天亮才休息。
2: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旁边看了一整夜呀。
3: 我就是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的小雨。
1: 有个人开了个网店，卖电话充值卡，每次等交易平台上显示买家已付款之后，他就给对方的电话号码充值。有一天啊，这人跟朋友哭诉说自己被人骗了。朋友很纳闷，现在这网上买卖挺规范的呀，操作又简单，这怎么会呢？那人解释说，自己还没等买家付款就帮对方充了值。朋友更纳闷了，不是，你平时挺精明一个人，怎么会做这样的傻事呢？只听那人哽咽着说，
4: 对方比我还聪明，他的网名就叫买家已付款，我一看到这个吧，就点了充值键，他还一次性买了100张。
1: 有一个鉴赏宝贝的节目一直很热播，有一次呢，上来一位持宝人，小心翼翼地端着一个大瓶子，主持人让他说说这瓶子是从哪儿弄来的。那持宝人害羞地说，这个其实吧，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得到了这件宝物。主持人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故事，赶紧追问。只见那持宝人抬起头，笑着说：“那是大前年吧，我逛庙会的时候套圈就把它给套来了。”小王刚上大学，总记不住学校的通信地址，于是呢，他就像演员背台词似的天天念叨，时间长了，嘿，倒是记住了，可是一不小心呢，他就容易脱口而出。比方说那一回打车去学校，司机问他，
2: 小伙子去哪儿啊？
1: 他说，师傅，去某某区某某路某某大学28号信箱。司机一听，等了几秒钟，然后说，
2: 这个对不起啊，我的车恐怕开不进去啊。
1: 老李啊，喜欢上打猎，但是几个月过去呢，连一只兔子也没打着，同伴们都在嘲笑他。于是他买了一只活兔子，拴在离自己家几米远的地方，然后扣动了扳机。接着，他高兴地去捡兔子，谁知过去一看，这回老李竟然把绳子给打断了，兔子跑了。一同学问我，你说钢铁侠死后会变成什么呀？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那二货悠悠地飘来一句，铁轨。公司新来的小伙子第一天上班，还不知道公司有饭后发水果的惯例。等他吃完午饭回来，发现桌上多了一个橘子，就忙问：“哎，这是谁的橘子放我桌上了呀？”一个同事听了之后回答他：“这橘子是发给你的。”小伙子不解地问：“为啥呀？”同事就干脆开玩笑地说：“
2: 因为你长得帅呗。”
1: 谁知小伙子把那同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怀疑地问，那为啥你也有呢？丈夫问妻子，
2: 哎，你一下子给那乞丐那么多钱干什么？他有可能只是装成盲人而已。
1: 妻子说，哎，你没听见他对我说吗？美丽善良的小姐。丈夫说，
2: 哦，那看来他是真的看不见。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0: 视一炬。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一对大象母子行走在夕阳下。
2: 妈妈，我长牙了。妈妈，我长牙了。妈妈，我长牙了。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象被猎杀，不长象牙的大象比例在逐步上升。或许，这就是象妈妈无言以对的原因吧。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3: 开心不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小雨。女孩问男朋友：“哎，是不是其实你是富二代，一直在考验我呢？”男朋友兴奋地说。哦，我也一直觉得我是富二代，是不是我爸在考验我呀？今天去快餐店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女的，看样子很急，她拍了拍前面一猛男的肩膀，小声说：哎，帅哥，能让我插个队吗？谁知道猛男回头面带怒色，粗声问：你说什么？再跟我说一遍。那女的一下子就懵了，那能让我？猛男立即打断他，上一句。那女的挠了挠头，啊，帅哥。猛男立马让开，伸出右手大声说，请。刚才和同桌吵架，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理谁，突然手机震了一下，一看是同桌发来了三个字儿，对不起。我顿时被感动了，正要回复他短信，同桌突然举起手大喊：老师，他上课玩手机。美女在公司招亲，今年谁陪姐过双十一，姐让他明年过父亲节。众光棍们蠢蠢欲动，只有一个男的岿然不动。一哥们儿试探地问道：哎，我说兄弟，你为啥如此淡定呢？那男的呵呵一笑，从今年双十一到明年父亲节，间隔只有7个多月，这爹当的有点冤吧。小伙伴们这才醒悟过来，异口同声地说：哇，这才真叫坑爹呢。生重病的父亲把4个儿子叫到跟前，小心地从床下

0: 他拿出一双筷子，正要说什么，小儿子一把抢过来给折断了。父亲又拿出两双筷子，被三儿子折断了。又拿出一双筷子，大儿子看了一把夺过来，也给折断了。二儿子说：爹，您一辈子都没什么钱，是在教导我们要团结吗？父亲用微弱的声音说了句话后，就断了气。
1: 这是乾隆皇帝用过的。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3: 哦，不是，
2: 感脚。
0: 今天跟一女同事吵架，我发现吵不过她，于是我对她说：好男不跟女斗，你信不信我打你爹？她说：哼，谁信啊。于是我果断地抽了自己两个嘴巴，一个华丽的转身走了，留下她独自在风中凌乱。我们单位的领导是个很细心的人，有一次他在我的稿子里发现了一个细微的错误，我无奈地回应他：您真是火眼金睛啊。他没听清楚，于是就问办公室里的另一个同事，那同事严肃地说：领导，他骂你是猴子。张三怕老婆，但在外面呢总是说老婆怕他。一天啊，他家来了客人，他下厨做菜，让老婆陪客人喝酒。这时候有一盘菜啊太咸了，盐放多了，他老婆又开骂了。张三怒气冲冲地拎着菜刀指着他老婆喊：好大胆啊，你骂谁呢？老婆说：
4: 嘿，就骂你呢，你打死卖盐的了，你很往里面放盐。
0: 张三没想到老婆当着客人的面仍不给他面子，只好说：
5: 你骂我就罢了啊，你要是敢骂客人，我宰了你。
0: 周末儿子出去玩了一整天，他爸问他：你去哪玩了？儿子只好如实回答：上午在同学家玩，下午去了网吧。他爸又问：你上网的钱从哪儿来的？
1: 啊，要说实话吗？
5: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1: 我是从书房的书架上。
0: 这时候在一旁看热闹的妻子没有吭声，默默地看了老公一眼。老公惊叫道：
5: 老婆，儿子说谎呢。
0: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某城市，一对情侣闹矛盾，约定背对背各走100步，回头时如果还能看见彼此就不分手了。结果他们走了2步就都回了头，却没有看见彼此，于是他们分手了。后来才知道，全是雾霾给闹的。

0: 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100年前，人类在工业时代的夜幕下仰望星空时，感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首过去，发现终点还很遥远，探索仍在继续。进取无止境，才智悦人生。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岳雷把书信交给梁宽、梁元，求二位元帅往山里送信。俩人一看，元帅您太客气了，我们来奉了王爷之命啊，给您做的是先锋，您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您放心。何时去？今天晚上3更天。两个人赶忙收拾一切，完全都披挂整齐了，来到了外边，马匹备好，飞身上坐骑。这哥俩是勇将啊，每人使一条泥金大棍，插锤棍棒不可敌嘛，有力气啊。岳雷到跟前，亲自给拉马，够奔营门之前。俩人说：“别去，您这么办吧，折罪死了。您怎么能给我们亲自拉马追凳？”元帅，本帅给你们拉马，不是拉的是你的马，我拉的是山里头10万人马的命啊。这封信交给你了，换句话说，如果信保不住，山里头难以得救。俩人一听全明白了，岳元帅您放心吧，信在我们命在，信不在我们命不在。好，送到营门里头，门开开一个缝，两个人悄悄的出来了。岳雷这头不提，单说这两个人直接够奔敌营，马蹄子都包上了，没有动静，离着不算太远，把马卧倒在地往敌营看。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站岗的、放哨的、巡逻的，一波一波的。就听有人喊：“什么人？是我。口令，口令，日月。”哦，两位元帅当时得到口令，心里明白日月的口令。好，眼看着那个人直接进了营了，营门刚刚一关，两个人的马匹来到营门跟前，口令，口令，日月。哎，你们两个人是哪营的？刚才放哨的这一拨人呢？是我手下的。我们两个方便方便，落到后头。哦哦哦，那好，开营门吧。把营门刚这一开不要紧，这两个人马哇就进去了。哎哎哎哎，营门军一看不对劲儿，再看进去之后跟外头就不一样了，大棍抡开，这天下太平啊，像两只老虎一样啊，一道二道三道四道五道连营全部冲过，遇上一位将军，一棍砸死，最后越过来40道连营，还差2道连营就过去了。突然间来了一个人，谁呀？白马将军孙文进。结果打到一起，只打了3个照面，被梁坤这一棍啪把头盔给打掉了，不按马就跑，这2道连营顺利通过。说岳雷找人那相当有眼光了，找这样两位那还有帽吗？就是行啊， 两个人杀过来之后，棍头往下一顺，滴滴答答，鲜血往下直淌，肉筷子也淌，上头什么脑崩骨啊，什么都有。啊哇哇哇哇哇！直接跑到了八盘山下。山里头早就得报了。王佐大元帅亲自来到前山之上，手打凉棚往下观敌了阵，在看着，肯定是有人给送信来了。是谁呢？这是不知道的。正挡着，哎，眼看着乱来乱去，乱到最后一道营盘出来了。两位将军来到山下报问兵手。山上弟兄们听真，赶紧通禀大元帅王佐，得知就说岳雷元帅派来送信之人梁宽、梁元求见。上头听得真真的。王佐一琢磨，梁宽、梁元，哎呀，听说过，是贵州元帅呀。可是贵州大王和老岳家老过不去呀，老要报复仇，怎么他给送信给帮忙来了？不能轻易放进呢，问一问他以何为凭，有书信为凭，让他把书信放到筐篮里头系上来，看完之后然后再说。结果接过书信一看，果真是岳雷的亲笔信，请二位将军入山。这才让入到山里头，一看两个人成血人了，那脸上全都是血呀，那身上都嘎巴成一团了都啊，赶紧都拖下去，有人给洗涮等等。两人净完面漱完口，天气已然大亮，正好杀了大半宿啊，招待两个人吃酒。两人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家大王千岁增兵10万，让我们两个给帮忙助力。好，王佐特别欢喜，又给梁红玉水军都督、韩世忠三江元帅也给介绍介绍，他们也是从临安出来之后直接到这儿来的。王佐马上又写一封回信，一想派谁往回给送信呢？梁宽、梁远肯定是累了，需要休息呀。结果梁宽、梁远自报奋勇：“王元帅，您不必客气，我们两个把信还要带回去。我们闯连营。”王元帅一看不行啊，你哥俩太累了，你的心意我都理解了。见到岳元帅一定向他表明，不过你们还是不能去。不，王元帅，让我们往回送信还是有好处的。为什么？这一路之上我们杀过来再往回去属于轻车熟路了，我们道路熟了。您突然冷不丁的一派商人去什么凶营啊、吉营啊、哪营，走不好有性命之危险，这还不说，您这封信送不出去怎么能够里应外合呢？好，王佐元帅点头答应，说二位将军吃完喝完马上休息，晚间往回送。休息了一天无话，到了晚上半夜三更天，哥两个一切收拾好，王佐亲自送到前山口。哥两个出来之后，突然袭击又杀入连营。哎呀，里边三军二郎喊天叫地呀，为什么秦丞相怎么老不露面也不派兵啊？也这怎么上回杀进来杀那么老远，一直杀过42道连营，秦丞相能不知道吗？有的就说早就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出来，那谁知道怎么回事。这哥俩这一股气儿没遇上主将，三军二郎那都往旁边就闪，谁送死去？主将都没有，二郎送死啊？很顺利的就冲到了第40道连营，离外边连营还有2道就要出去了。 就在这个时间，忽然间就听见啪啪啪啪，乌龙啪啪咚，炮声隆隆，这一响，忽然之间，哇，大队人马拦住去路，晕晕，哥两个把马带住，抬头观瞧，中间有一杆左都旗，上的写着斗大一个圆字，后边有一杆旗，上的绣的秦字，再往旗脚下一看，梁方骑的是宝玉乌卸寨，夜明盔棉竹铠，外边征袍，在手里头擎的是凤翅鎏金套。再往他身背后看，有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撇叉拉嘴，留着山羊胡，这秦桧。秦桧的旁边还有一位老将军，长沙大元帅，姓苏，叫苏刚。苏刚的身背后是他三个儿子，少帅苏明祖、苏亮祖、苏兴祖，拦住去路。俩人一看要出去了，他才过来拦，早怎么不拦呢？书中暗标，要说秦桧这老小子足智多谋啊，往里冲的时候早就得报了，得报别拦，依着梁方非要出去把他拦住不可。儿啊，不能拦呢。他进来干嘛？闯连营是往里送信儿。你看外头稳兵不动，以为咱们糊里糊涂的啊，马匹了，什么也不知道，哪儿能呢？你爹我早就知道。现在是往里头给送信，里头得着信之后定时间里应外合，孩儿咱就等着让他把信送进去，等他再出来，身上的信万万不能让他出营。哎，说早把他截住，早截住他没累呢，等他杀到第四十道连营的时候，他已经人困马乏，在拦竹去路，保证生擒活捉全凭你这条躺。儿啊，你肯定得胜，把他捉住，信到了手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到那个时候，咱们打开书信看看，蒋济、救济里外的人马，把他们一网打尽，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没露面啊，这下突然间一露面，拦住了两家元帅。两家元帅带着坐骑，抬头观瞧，单表秦桧，一缕海下的忽然。如果我说不错的话，你们是贵州的大元帅，在大王驾下听用的梁宽、梁元，对不对？不错，正是本帅。哎呀，梁宽、梁元呐，这本丞相对你家二王可不薄啊。把岳林抓住了，我没有杀，我交给他，让他回去活祭灵，成全他的孝子，你们这不是恩将仇报吗？这是为什么？梁宽、梁元听到这儿破口大骂：狂贼，哎，你敢骂我，我骂你，你现在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呀，三岁的顽童都想把你杀了，你太坏了，祸国殃民，你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啊，忠臣被你所害，外国进攻打中原你不往心里去，现在你还在我的眼前摆什么道理，什么叫恩将仇报，抓的就是你。梁方血马就过来了，你敢骂我干老啊，这是我爹，呸，你好不要脸呢。梁方，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跟岳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明下了誓愿，结果你见利忘义啊，金钱美女权力就买动了你的良心，你的心让狼吃了，哪里走。二帅往前一近身，当啷就是一棍。梁方 往外一拖，当嫁出去了。两个人打到一处，这也就是遇上这哥俩力气大呀。可不过他累了，能不累吗？昨天闯进来的，休息一天，下晚又往回闯，这铁人都磨亮了。结果打了几趟的回合，被凤翅鎏金躺啊，只是啪，平面稍稍拍了一下，拍到后背上，把二帅给拍的五脏翻身，肠肚崩裂呀，眼前一冒金花，一张口，一口鲜血哇就喷出来，连鼻子眼都往外窜，好厉害！晕，爸马这一带住，大帅连坤瘸马往上就去。二弟，快，你赶紧杀将出去，我来战他。大哥，生在一处，死在一处，我焉能不管？咱们两个战他。俩人加当，就在这个时间，俩人加打也不好使，俩人不是一个人的对手啊。那梁芳可相当厉害，再加上他使的凤翅鎏金躺，这三个峨眉狮子各三尺长，那了不得呀。两家元帅也只好拨马往外就闯。您别看有一个吐血的，那也不行，虎踏羊群呢，谁能拦得住？记下他们出去，单说越累呀。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呐！我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下，姓梁的，你出卖了我，最后你认贼作父，今天本帅岂能饶你？这梁芳的平常可厉害了，今天说不上犯什么病了，一愣。不然嗷一声就上去了，为什么？人别做亏心事，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梁芳啊，净做亏心事来着，属实跟人家一个头磕到地下，最后自己出卖了良心呢。所以他稍稍一愣，在旁边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你是什么人？你家公子爷我到了。他好哈跑过来一匹马，在马上端坐一人。嗯，一看岁数在二十来岁，头上狮子盔，身上连环甲，骑的是卷毛狮子吼，在手中拿的是方天画戟。谁？长沙大元帅苏刚的三儿子苏兴祖。小伙长得倍儿精神，黄白镜子。替下梁芳，越来一看，你是什么人？少帅报通了名姓，苏刚是我老天伦，说起来我是他的儿子苏兴祖是爷。你，我叫岳雷黑，正好老岳家的人全都该死啊！为什么造反呢？今天你家少爷来到此地，想前敌上立功，找机会找不到，怎么着？现在你倒在连营里头给我送来了，着急，啪一起过来。岳雷往旁边一闪身，用枪往外招架。嗯，借着灯球火把满天的星斗，突然间发现，嗯，这位少帅左耳朵是红的。拨马再回来一打，注意又看了一看，红耳朵，怎么他这是忌呀、啊、天生带来的。岳雷料料一打愣神儿，啪急又过来，连躲带闪给架出去了。要说不能六号呢，要一六号呢，性命危险呢。只有招招架架，没正经打，学马就跑。岳雷一直跑出连营，回转了自己的连营。这一路之上事有所思， 心里在想，他怎么也是系耳朵呢？哎，又一想，暗叫自己名字。

0: 月雷呀，你多想了吧。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哎，别想这些了，我本应该把他挑死，但是我一想其他的事情，没下去手。月雷回来之后，见到梁宽、梁远把书信拿出来，完全打开官桥看完之后，特别高兴。明天的晚上，里应外合，捉拿秦桧，捉拿梁芳，定规好了，也安排好了一切了。当天的晚上，来到母亲的寝帐。娘，您休息了吗？孩儿，我来了。孩子，进来吧。丫鬟把帘笼给挑起来。月雷来到里边，跌膝跪倒：“娘，孩儿给您问安来了。孩子，你这么忙，你别老到后头来看我。什么早安晚安的，你不来，娘不挑理。因为你公事在身，娘。孩儿一则给您来问候。”另外，孩儿要告诉您一件事。孩子，什么事？你说吧，与我有关吗？娘啊，明天晚上就要里应外合，捉拿秦桧，捉拿梁芳，就要往里冲了。娘啊，可是您放心，您坐到车上，车前马后有我嫂子保护您老人家，我再给您派两员将军，您千万千万别探头，别往外看，免得把您老人家吓着。孩子，你放心。娘啊，用不着你管，有你嫂子呢，即便娘就是死了，我也甘心情愿。你捉拿秦桧要紧，你把他捉住了，给你父兄给你姐夫能够报得了仇，你娘我就高兴了。孩子，娘您放心，我肯定做到。娘啊，有一件闲事儿我想跟您说说。
1: 哦，
0: 什么闲事儿？娘，我入营去接引两员大元帅，我遇上一个人，红耳朵。
1: 啊，
0: 哪个耳朵是红的？左边耳朵是红的。
1: 哦，你问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是长沙大元帅苏刚之子，他叫苏兴祖。
1: 儿啊，娘不管他是谁，无论如何你给我安排让我与他相见，当真是我儿，我一定把他认下。
0: 月雷只好点头答应，第二天安排母亲出营。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李氏夫人一听说苏兴祖红耳朵是季耳朵，越听我六儿就是红耳啊，他也是在左边，不对，肯定是你兄弟啊，岳雷呀，你能不能给安排安排，我要见他一面。岳雷一看，娘啊，那天下的人这红耳朵那当然有的是了，不一定是，不，无论如何你要安排。当娘的这心呐、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千金难买。岳雷没办法，只好答应娘明天早晨起来如此这般。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安排两个兄弟岳林、岳振，另外带20人，赶着车辆，母亲坐在车上出了营，够奔左侧一片树林里边藏好了身躯。岳雷亲自来到两军疆场，别人不要，就要苏兴祖出来。单表亲会儿，干什么呢？正在营盘里头摆酒招待老王千岁呼延灼，压粮运草刚给送来，是呼延庆的七代先孙，正吃吃喝喝呢，忽然间报外边有岳雷呀、啊、讨敌要战，别人不要，就要三少帅苏兴祖出去。苏兴祖本儿就蹦过来了，丞相能不能让末将前往？可以，去吧。苏兴祖这才出了连营，人马大队排开，抬头一看，哟，岳雷就一个人，没带人马。你拿我也没放在眼里头啊，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少帅我的厉害。上去之后，箭头岳雷3、4、5、2打到一处，岳雷只打了几个照面，拨马就跑。苏兴祖这个乐，有其名无其实，他们都说你厉害，你究竟厉害到哪儿啊？啊，你在连营里头没敢和我打，你跑了，这要我出来你又不行，又跑，随后就追。结果追进树林之后，抬头一看，咦呀，我要中计是怎么的？岳雷马往旁边一旋，中间有一个车辆，车辆里头坐着个老太太，白毛的些。一看旁边有两员将军，另外还有20名护卫保驾，这什么意思？难道说找了个老七婆让他跟我打是怎么着？这不是忘死了吗？这不是岳雷，你这是何意？岳雷当时扭向回神，娘啊，有话您跟他说吧。这一阵的李氏两只眼都直了，直盯盯看着对方，一看耳朵果然是红的。对面的小将，我来问你，你今年是不是19岁了？嗯。苏兴祖心里的话，你打听我这做什么？哎，搁哪儿知道的？我19岁，是啊，我也就是 我现在正好19岁，你还猜对了。啊，你问这座山不？我还要问你，你是不是8月15午时生人？
4: 嗯，
3: 你怎么知道？哎呀，儿啊，哎呀，老七婆呀，你好大个胆子！你是什么人？如果要问，我是金台大元帅的夫人李氏，我就是你生身之母。你胡说八道！我有父有母啊，你以何为凭啊？你张嘴说我是你的儿子，儿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再提出一个人可以作证的，你说吧，现在你的娘是不是祝氏？啊，祝氏怎么样？要是祝氏，说明你是我的儿子。想当初，经不住三晋中原各处抄拿咱们全家呀，被冲散了，你被祝氏抱走了。孩子，如果你再不相信，我再提出来，你的耳朵红的在外头摆着呢，你的左肋下有3颗红。

0: 红痣，两边高，中间那个低，有没有？
1: 贵呀！
0: 小英雄听完之后目瞪口呆，是捏呆发愣。心里的话，我耳朵红的那可以，摆着明摆着谁都能看着，我的岁数猜到了，我的生辰八字他猜到了，我娘注视他又猜到了，而且又说我的左肋下有三颗红痣，还对呀，果真两边高，中间那个低呀。他真的是我娘？胡说！老七婆，你想用这种手段，你把我给收拢过去？你家三少帅哪能听这个呀？我不和你一样，活见！拨马就走，不打了。拨马往回来，这心里的七上八下呀！哎呀呀，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事情吗？啊，难道说我真的是他的儿子，我是岳家之后？不可能啊，我母亲把我爱如珍宝，我老爹爹苏刚把我爱如珍宝，头顶上顶着怕歪了，嘴里横着怕化了，而且从我记事以来，他亲自教给我的武术，让我学文学武，仿高人仿高友，最后把我送到嵩山少林寺学艺。我刚刚学艺下山不久啊，能发生这么一段事情吗？一想，干脆我回营，我去问问我娘去，带着帅夫人来的。可又一想，哎呀，如果我要问我娘，能不能让我娘伤心呢？这脑海里的转弯儿，进了营门一想，我得见丞相啊，什么也别想了。来到帐外，甩蹬离鞍下了马，进来之后参见丞相。丞相捋了捋自己的山羊胡。三少帅，两军疆场上战事如何？胜败怎样？回丞相，没分胜败。哦，岳雷，你可曾捉到？回丞相，他跑了，钻进了树林，我追进树林之后转了几圈没有找到，因而回来交令。哼哼，不对吧，三少帅，那岳雷是好惹的吗？要说是在我营盘里头，他不恋战，马上出去，他恐怕人多势众，在两军疆场怎么三四五出二就败到你的手里头，到树林里头结果你追进去了，怎么他手下的兵将就不接营吗？这是其一，是其二。你追进去这么半天不出来，一定有事吧？实话实说。少帅听到这里，半脸一绷，丞相，怎么，您以为我说假吗？常言说得好，用者不疑，疑者不用。如果你怀疑我，为什么让我上前敌呢？岂有此理！耶，谁敢跟他顶嘴呀？突然这一顶嘴不要紧，丞相眼睛往旁边一瞟，看看他爹，看看苏刚，苏刚的心里吓得腾腾腾腾腾腾腾，啪一拍桌案：“小冤家，你好大的胆量，你敢顶撞丞相！”真乃大胆，还不过去请罪，等待何时？心里的话，娃娃快说好话吧，不然的话你活不了，连我也活不了，谁不知道他呀？阴损毒辣坏。这句话说完了，小英雄往那儿一站，爹呀， 如果他会用兵，咱可以服从他；不会用兵的话，他怀疑咱们爷们儿，咱不如马上回转长沙。这句话就应该是马上就要走。再看秦桧那脸，气的那扎眉呀！元帅，你儿子如此以小反上，是该当何罪？完了，苏刚没办法，只好吩咐一声：“把这娃娃给我绑喽！”哇，人们往上一上，小英雄真想不让他绑，后来没有办法，爹让绑他，五花大绑绑上了。刚要吩咐往外推，老王千岁呼延灼在旁边站起身来，捋捋海下的花白胡须。秦丞相，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腹内能冲船。娃娃年轻啊，年轻无知，也许他中了人家的圈套，他上当了。岳雷用的是计策，知道他厉害，怎么办？用这个计策让您的手杀您手下的将军。这么办，能不能看在本王我的面上饶他一命？本王我亲自临敌，我究竟看一看岳雷小娃娃是何等人物。哎，秦桧一听挺高兴，秦桧心里的话，我这天如果要杀他，还有他爹，还有他俩哥哥呢，将来这都是事儿，我要打算杀，日后再杀，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不能杀。哎，老匹夫，你要出去正好，本来就中间不和，你要出去死在前敌上，我看着才高兴呢。呵呵一笑，哎呀呀，老王千岁，您来求情，我焉有不饶之理？再者又说了，我不能杀他，我杀他，我对得起他爹老元帅吗？啊，松绑松绑松绑，绑绳松开了。老元帅呀，松了一口气呀，儿啊，你这算得活了，往后你可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啊。等晚上没有事儿的时候，把你叫到我的寝帐，好好教育教育你，可别这么冒失了。单表老王吩咐一声，外边准备鞭马。秦桧很高兴，告诉苏兴祖去给官敌料阵，不许出营门，在营门里头。啊，如果说前敌打了败仗，赶紧回来给本相送信，本相好打接营。实际这老小子才坏呢。说为什么？前敌出什么喘错了，打了败仗了，回来再送信，到中营送完信再出去。黄瓜菜都凉了，什么也不好使了。就这样，他在里头等着，不提，单说老王千岁够奔前敌。苏兴祖就在营门里头观敌料阵。单说老王到前敌上讨爹骂战，别人不要，专要小娃娃岳雷，让他出来送死。就这个时间，正好查营的过来了。今天巡营犯哨谁呀？老牛，牛二爷。牛皋抬头一看，呀呀呀呀，哎呀哈，老家伙，你他妈真行啊！表面上看着人模狗样的，闹了半天你是无意的小人呢你。我岳大哥在世之时见到你恭恭敬敬啊。认为你是忠良的后代，一辈儿忠，辈儿辈儿忠，忠臣孝子，人人敬之，恭敬你，恭敬的了不得，一口一个老人家，怎么着？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不在了。你他娘的要抓他儿子，行吗？你得先会会我老牛啊！嘚儿，好，拨马上去了，还没有将令，这位他就敢干，他就这人呢。来到上边把马劈来，哎呀，我说呼延灼，老家伙，老匹夫，你他妈简直不是个人呢！你许别人来到前敌上，许你吗？ 你觉着你他娘的盖不错的招枪，这一枪直接过去扎肚脐儿。老王一看这大饭桶来了，用鞭往外一挂，第二枪又到，又一挂，第三枪一劈，马上坐不住了。老王夸嚓来个蛤蟆吞蜜，夸嚓掉下马去。你说把老牛给乐的，马往前一窜，一扶腰，夜叉探海，一提了一把手抓起来，跑回来呀。这老牛可乐坏了，我他妈一辈子我视力不少功劳都他妈是捡的，这回我又捡着了。这老家伙挺有能耐，突然间今怎么他妈让我给逮住了？跑进营之后，来到帅帐之外，往地下一扔，给我拔让！人们到跟前五花大绑绑上了。老牛迈着四方步进了帅帐，越来一看，哟，二叔您回来回来啦！茶迎完毕啊，早茶完了，还立点功哦，立点功，立什么功？京城里的老王千岁胡家之后，胡彦铎让我逮住了。嗯，真的假的？你这大还撒谎，来推进来，把老王给推进来。老王迈步来到里头，抬头一看，越来，赶紧站起身来。紧抢几步来到近前，跪倒磕头：“老爷爷您好，怎么您老人家到这儿了？快快松绑！”亲手把绑绳给松开了。快松，坐坐坐坐，现场。老牛一看呀，他来抓你来了，他会你，他没安好心，你还恭敬他呢。老王扑哧一笑：“岳雷呀，你爹对我特别恭敬，我以为到你这辈儿就完事儿了，没成想你对我还是如此这样。本王特意入营见你呀。”哦，牛皋一听怎么特意进营？是啊，牛皋，就你那两下子，你能把我给抓住？他可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痛快，三枪没过去您就掉下马去让我逮住了。哎呀，别跟我一样啊，我骂了半天呢，我心里憋气，我以为您真出来会战老岳家呢。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您拿我当个屁，把我放出去得了。大伙儿哇都笑了。最后老王也提出：“岳雷呀，我是押粮运草给秦桧送粮来了，10万担粮啊，连军饷全部送到，已经入了营了，在营盘的东南角，就在那个地方囤粮。第一，我要告诉你，计毒不过绝粮啊。如果你能把粮食弄过来，你就弄过来；弄不过来，你放火把它烧了。军中无粮，不战自乱。你不用打仗，自然也就完了。这是其一，其二，难道说你真的扎下长旗连营稳兵不动？不，老人家不是，我扎下连营目的马匹对方。哦，这一点那我就明白了。老爷爷，我还要打听您一件事，有话说吧。老爷爷，请问您，苏兴祖回去之后，秦丞相没把他怎么样？哦哦，问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哎呀，老爷爷，那是我的弟弟呀。嗯，是你弟弟？哎呀，好悬呐！我给求的情，不然的话就得宰了。哎呀，多谢老爷爷。孩儿啊，你打不打算把你兄弟认下？当然打算。你打算不打算亲秦桧？当然打算。那就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得怎么做。老爷爷，是不是有点危险点？当然是危险，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好，那就这么办。就在这个时间呢， 营外边讨敌要阵，谁？苏兴祖。苏兴祖回去送信之后了，秦桧又让他出来。心话：小娃娃，我不亲手杀你，非把你弄死不可，往后留着你，留着你不行啊，现在就跟我把眼睛一瞪，六亲不认，将来我能摆弄了你吗？所以说让他出来救老王。外头这一骂阵，正好越阵越临，你们两个要如此这般，出去吧。俩人出来了，到外头见到了红耳朵的苏兴祖，每人打了五六趟回合，全被生擒活捉给拿去了。营门军一看猫鸭子了，三军二郎也败回来了，马上禀报元帅，可了不得了，两位少帅完全被人家给抓去了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再看老王那儿扑哧一笑，岳雷呀，你上当了，我来到这儿，我让你如此这般，哎，你就照办了，看来你两个兄弟照旧被擒，你赶紧投降归顺，如果不投降归顺，你兄弟性命难保。岳雷啪一拍砖，把眼睛一瞪，老匹夫，你气杀我也，我如此恭敬你，原来你成心到这卧底来了，来呀，把他绑了，推到法场上，开刀问斩，把他给我上。人们上来呼啦吵，把人绑上了，推到外面。什么时间杀呢？马上就得杀呀，今天晚上还得闯连营，里应外合，捉拿秦桧呢。刚推到法场，突然间杀过来两个人呢，手使狼牙棒，好厉害。谁呀？黑水龙、黑曼龙。谁的人呢？不是别人，正是贵州大王千岁手下把守边关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杀进来，气得咔嚓啊，宰了三四个人，把老王千岁给抢走了，罗道马上杀出连营，是直够奔敌营去了。岳雷得报，马上吩咐一声追，等追出连营，人家已经走了。大家都在一抖了手啊，看来岳元帅年轻无知啊，多大的损失啊，单表老

0: 站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1: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0。

0: 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相貌丑陋的蟾蜍，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入药的常客？蟾蜍身上的毒素究竟从何而来？又有着怎样的威力？致命毒物，救命毒师。20世纪初，化学这门学科迅速发展，人们在有机化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酯等有机化合物的存在，并探索出常见的糖和蛋白质等物质的化学结构。有机化学的突破逐渐带领人们揭开了物质的本质。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化学教授海因里希·威兰根据此前佩尔蒂埃等学者的研究基础，提取出蟾蜍毒，然后利用化学方法进行分离，确定蟾蜍毒素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混合物组成，包括肽类、酶类和生物碱等物质。
3: 海因里希·威兰的实验第一次让人们了解到蟾蜍毒液的主要成分，可蟾蜍毒液又会给人和动物带来怎样的危害？它应当是属于哪一种毒素呢？1914年，一位名叫查尔斯·伍德沃斯的美国昆虫学家来到加利福尼亚的野外进行考察，他原本想要寻找未知的昆虫新种，可在一条溪流附近呢，他突然发现了一只通体呈灰色并且带有黑色斑点的蟾蜍。身为一名昆虫学家，伍德沃斯对这种蟾蜍并不陌生，这就是科罗拉多河蟾蜍。民间传说这种蟾蜍具有极强的致幻作用，甚至有人呢就像是上瘾一般拼命找机会去舔舐它，享受随后出现的癫狂、神志不清等等迷离的感觉。那么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只蟾蜍，伍德沃斯立刻把它捉了回来，对它的毒素进行了研究。
2: 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伍德沃斯从蟾蜍的毒腺中提取出了毒液，然后将2毫克的毒液注射在了实验动物的体内。中毒后的症状很快便出现了，几分钟后实验动物变得癫狂起来，它颤抖着摇摇晃晃，无法辨认方向。随后它平静了下来，瘫倒在桌子上，仿佛像是被麻醉了一样。就算伍德沃斯用手触碰它，它也没有任何反应。此时虽然实验动物的呼吸频率加快，幅度变小，每一次呼吸交换的空气似乎只有原来的一半。15分钟后，实验动物窒息身亡。伍德沃斯在此后对实验狗、实验兔同样进行了验证，他们在被注射蟾毒后出现的症状如出一辙。伍德沃斯根据实验动物的反应推测，这种毒素很有可能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中毒者产生幻觉，继而对人和动物 造成神经肌肉阻滞、心脏抑制、血压降低等影响。
4: 蟾蜍毒呢，它的这个颗粒线分泌的毒素呢，目前发现了近千种这种活性成分。它的主要成分呢，主要是包括生物胺、生物碱、蟾蜍配基等等这样的一些分子。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多肽和蛋白类的物质，它呢都是高活性的一些物质，可以对人体呢产生很强的这种生理反应。例如最出名的这个蟾蜍毒素，它的作用呢就类似于黄帝洋甘，那么它的作用呢可以呢引起这个迷走神经的兴奋，还可以作用到心肌细胞，引起心律失常，甚至呢引起心衰。这就是蟾蜍毒中毒的最主要的伤害。那么当然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色胺类它可以让动物或者人呢产生这种幻觉。所以呢在网上也流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图片，比如说狗会去舔蟾蜍，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舔了这个蟾蜍，就像吸毒一样产生这种幻觉，很愉悦的感觉，会上瘾的一种这种反应。
2: 蟾蜍毒素的破解虽然让人们了解了蟾蜍毒素的本质，可人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面临着中蟾蜍毒的风险，人又该如何进行应急治疗呢？
4: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蟾蜍毒中毒的主要原因就是误食。那么在野外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了蟾蜍的话，那么如果手上沾染了它的分泌物，那么建议还是立刻把它洗干净以免呢比如说你在吃其他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又把它送到我们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产生这个不良的一些反应。那么如果是误食了蟾蜍有并且有这个毒性反应的话，那么一定要到去医院。在医院呢其实也没有这个特效药，那么临床医生一般会根据症状进行这个对症治疗。例如我们可以用阿托品来改善这个心脏的一些反应。
2: 这样的结果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疑问，虽然人类使用蟾酥、蟾衣等药材已有几百年的时间，可究竟是什么成分产生了治疗疾病的效果？
3: 带着这样的疑问，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陈克辉的中国学者对蟾蜍毒素进行了新一轮的研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陈克辉便萌生出了一个研究方向，他想利用现代的医学检测设备对传统中医药材的治病能力进行验证，而传统的中药材蟾酥就在他的检测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时间，陈克辉从蟾酥中分离得到了两种成分，滑蟾蜍精和滑蟾蜍毒素，它们属于碱性的有机化合物，也就是生物碱。就这样，陈克辉先生找到了蟾酥当中的有效药物成分。那么在破解了蟾酥之谜之后，又有一些学者也对蟾衣进行了研究。经过研究发现蟾衣当中除了蟾蜍毒素和蛋白质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蟾蜍内酯。就在我们这边对于蟾酥蟾衣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时候，在这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一群特殊种类的蟾蜍却让当地人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每天都处在寝食难安的状态。
2: 在地势平坦、气候炎热的澳大利亚，种植业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大小小的种植园广泛分布于东北部多雨的狭长沿海地区，而甘蔗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热带经济作物。可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甘蔗却深受甘蔗甲虫的危害，它们以甘蔗精为食，每条幼虫蛀食1到3株甘蔗，被蛀食后蔗精内部的疏导组织慢慢坏死，再也无法运输水分和养分，整个蔗株从上至下逐渐枯死。在甘蔗甲虫的肆虐下，澳大利亚甘蔗的产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人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杀虫剂，可甘蔗甲虫的生命力异常强大，普通的杀虫剂根本无法消灭它们。 无奈之下，政府号召起国内的昆虫学家找出甘蔗甲虫的弱点，以便想出应对的办法。1935年初，一位名叫金纳德·穆格莫瑞的昆虫学家，在来到甘蔗地进行考察后，给蔗农们推荐了一个治虫的好方法。
3: 20世纪初，在美国的夏威夷还有西印度群岛的波多黎各等地啊，曾经闹过一阵子虫害。人们种植的甘蔗田里啊，到处都是一种叫做奇槽的肉虫在啃食甘蔗。其实奇槽呢，就是金龟子或者是金龟甲的幼虫，胖嘟嘟的啊那种肉虫子。为了铲除这些奇槽，人们就找到了一些海蟾蜍，把它们扔到了甘蔗园当中。海蟾蜍这种生物的名字是由林奈来命名的。当时呢，林奈的学生在美洲地区啊，发现了一种体型非常庞大的蟾蜍，它们的体色有灰、黄、褐，并且呢带有不同的斑纹。两只眼睛的后方长着很大的肿包，瞳孔是横向的，脚趾间最根部有着肉质的蹼，而前肢呢没有。由于它们的平均体长达到了15到17厘米，比一般的蟾蜍要大上2到3倍，因此学生们将它称之为是巨型蟾蜍。从学生带回来的手稿当中，林奈发现学生们记录的巨型蟾蜍啊，几乎都是出现在水中的，他便误以为这种蟾蜍是在海洋里生活，因此给它们命名为海蟾蜍。在20世纪初，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等地的甘蔗种植园因为受到了奇槽的侵害，所以人们就引入了海蟾蜍，这是利用海蟾蜍防治害虫的一次成功案例。因此几十年之后，当澳大利亚的甘蔗园受到象虫的危害时，昆虫学家穆格莫瑞也就想到了这个办法。于是1935年，在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许可之后，穆格莫瑞把102只海蟾蜍引入到了澳大利亚，将它们投放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中。穆格莫瑞原本希望海蟾蜍能够捕食甘蔗地里的象虫，然而他未曾想到，原本消灭甘蔗甲虫的梦想，竟逐渐演变成了一场生态灾难。
2: 远渡重洋来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伊时，海蟾蜍们还是在很卖力的工作。然而人们在惊喜之余，也发现海蟾蜍的繁殖能力远超他们的想象。海蟾蜍没有明确的交配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繁殖，而一只雌性海蜟蜍一次就可以排30000多颗卵。仅仅在踏入澳大利亚6个月的时间里，它们的数量就迅速扩张到60000多只。疯狂扩张的数量逐渐引出了问题，甘蔗地的象虫数量明显下降，可随着甘蔗甲虫不够它们填饱肚子了，于是海蟾蜍开始盯上了其他物种，陆地上的蜥蜴、青蛙等等都在它们的猎食范围内。而澳大利亚地大物博，小型动物众多，相比去捕捉生命力顽强的甘蔗甲虫还要费些力气，陆地上爬行的动物和昆虫吃起来真是轻而易举。就连人们放在屋外的狗粮和猫粮也无法逃过他们的掌心。从此他们开始不满足于老实地待在甘蔗地里，四处游荡了起来。他们每年的活动范围能够扩展约10000米，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地区的其他动物。丛林、公路，甚至人们的住宅院落，渐渐的，似乎在哪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3: 海蟾蜍不受控制般扩增的恶性事件还引发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昆士兰州芥末的消费量一年比一年高。

0: 这些芥末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劝退宠物犬的。芥末、海蟾蜍和宠物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海蟾蜍泛滥成灾，到处都是，宠物犬和它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宠物犬本身是一种极度具有好奇心的生物，它们并不明白眼前的这个动物是什么，于是就尝试着用自己的舌头去感知对方。而一旦宠物犬舔了一口海蟾蜍的背部之后，就像是开启了新世界一般，它们眼神迷离，摇头晃脑，流着口水，陷入了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严重的情况之下，有的小狗出现了肌肉痉挛，甚至是死亡。虽然在舔舐之后会有如此大的危险，可很多小狗啊，反而像是找到了乐子一般，频频地去舔舐海蟾蜍，感觉呢就如同上瘾一样。眼看着活泼可爱的宠物狗陷入到了舔癞蛤蟆的生活中不可自拔，一天天的消沉下去，人们就立刻想到，不行，赶紧得让他们戒除这个瘾。于是在当地就出现了宠物戒毒所，帮助宠物摆脱海蟾蜍成瘾。他们呢会采用一种类似戒毒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找来像海蟾蜍的玩具，然后在它的背部涂抹上芥末，小狗们只要一舔就会受到刺激，久而久之就再也不敢靠近海蟾蜍了。虽然这种方法可以让一些小狗摆脱对于海蟾蜍的依赖，但是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对它们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法。
1: 更令澳大利亚人感到恐惧的是，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发现海蟾蜍正在不停地进化，它们的后腿相比来时更长。在潮湿环境下，海蟾蜍一个晚上的时间甚至能够跳跃约1.8千米远，直接打破了原本由非洲巨蛙创造的夜行世界纪录。时至今日，澳大利亚海蟾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亿多只。它们的踪迹遍布澳大利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共1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相当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国土面积的总和，成为了澳大利亚的一大生物灾害。根据澳大利亚蔗糖试验局统计的数据，光是从2005年至今，已经有大约77%的淡水鳄死在海蟾蜍的毒下。依靠着致命的防御机制，海蟾蜍在澳大利亚横行无阻，不断的泛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这种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动物没有任何办法。直到现在，人们刚刚看到防治海蟾蜍的希望。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迪肯大学等科研团队已经完成了海蟾蜍的基因组测序，他们正研制着针对海蟾蜍基因的病毒，对海蟾蜍进行合理的防治。人类对蟾蜍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如今来自全世界的科研学者们发现，蟾蜍的毒素除了作为防御机制、抵御袭击之外，似乎还有着其他作用。
2: 总体来说，它的这个颗粒线的主要作用就是防御，其实跟它的消化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呢，发现它的这个颗粒线里面的一些分泌物的话，可能也会和粘液腺的这种功能类似，它的一些物质，比如说保持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水的平衡啊，一些活性成分和这些功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1: 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破解着蟾蜍毒素的种种谜题。而对于蟾蜍而言，人们将研究方向锁定在了它的生存能力上。蟾蜍宛如水陆两栖的霸主一般，不管是在草原还是池塘，乃至于人们的居所，人们都能够发现蟾蜍的足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具有着对环境极强的适应力呢？
0: 为了搞清楚蟾蜍对于环境的高度适应性，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联合华中师大、信阳师大等多所高校，共同发起了中华蟾蜍基因组测序项目，破译了中华蟾蜍的基因。学者们发现，在蟾蜍体内有着大量的重复基因，也就是多拷贝基因。研究人员分析了中华蟾蜍基因组中基因家族的扩张状况，他们发现有122个基因家族发生了显著扩张，包括嗅觉和苦味受体基因等等。简单点说，那就是蟾蜍的基因很有可能正在根据环境进行着巨大的改变，让它更加适应自己所在的环境。或许我们通过对于蟾蜍种种秘密的探索，能够进一步了解大自然生物更多的奥秘，成为破解生命起源的一个突破口。
1: 蟾蜍既是能够分泌致命毒液的毒蛆，亦是治疗疾病的药师。在毒物与药物之间，蟾蜍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界。如今人们已经发现，蟾毒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具有着临床治疗冠心病的潜力。学者们进行了10种蟾毒配基及蟾蜍毒素类化合物的表面麻醉实验，发现其局部麻醉作用十分强效。神奇的大自然孕育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很多动植物以毒性。作为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唯有了解毒物的科学属性，才能够评估它的真实风险，化毒为药。毒师与药师双修的蟾蜍身上，仍然有着种种谜题等待着我们破解。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看似宁静的丛林中，自然界的顶级猎手正伺机而动。致命毒液，见血封喉，人类怎样才能找到蛇毒的解药？蛇毒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致命毒物猛蛇之毒。在非洲西部湿润的热带雨林中，三只野生的珍珠鸡正在溪流旁的杂草中寻找着食物，可他们没有发现，此时危险已经悄然逼近。一旁的杂草中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杂草堆隐藏着它三角形的脑袋，一米多长的躯体，全身黑褐色的三角形图案与落叶融为一体。当其中一只珍珠鸡刚刚起身寻找下一处食物时，草丛里突然出现了沙沙的声响。仅仅约0.25秒的时间后，5厘米长的牙齿已经刺入了它的身体当中。这时候，草丛中的捕猎者终于露出了全貌，它有着巨大的三角形头部，鼻子像是长着角一般凸起，这正是被称为毒蛇女王的犀角丝葵。它巨大的咬合力轻易地便将珍珠鸡的骨骼咬碎，它牙齿中渗出的毒液只需要约2毫克就足以使珍珠鸡中毒身亡。攻击猎物后，毒蛇女王便在一旁耐心地吐着信子，等待着猎物咽气。几分钟后，她的嘴张开近乎180度，慢慢将珍珠鸡拖走。享受完食物后，毒蛇女王再次爬进草丛，隐藏起了自己的身影，静静等待着下一只猎物的出现。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被称为毒蛇女王的犀角丝葵。这种蛇是一种蝰蛇，不仅有着全世界最长的蛇牙，而且它的平均单的排毒量有大约600毫克之多，最大的一次排毒量更是达到了约2400毫克，轻松就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么这种毒液量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人类而言，这种蝰蛇的毒液60毫克就足以致死。一说到毒蛇，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就是在野外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得先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毒蛇，因为很多蛇呀，看起来也许长得像毒蛇，那可能啊只是一种拟态而已。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能拍照就拍照，能把蛇带到医院给专家看一看就带到医院，这样呢便于我们最终来进行确认。 在野外，我们遭遇毒蛇被咬伤的位置基本都集中在下肢，条件允许的话，在伤口上方啊给它扎起来，这样呢就能够防止血液回流。但是请注意，隔上一段时间之后啊，立即要打开，让血液能够流通，防止坏死情况的出现，然后马上到医院求助，及时的注射抗蛇毒血清。虽然一般意义上讲啊，毒蛇不会轻易的主动攻击人，但是呢，在野外的时候，我们不小心踏入到了它的领地当中，惊扰了它，那么就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

0: 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这10年间，全球共有近270万人被毒蛇咬伤而入院，大约有40万人被迫截肢，或者是落下了终身残疾。这10年当中，大概有8万到13万人因蛇咬伤而丧命。在现代社会当中，防治毒蛇的理论已经成型。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有些蛇是剧毒的呢？
1: 蛇毒古老而致命，全世界很多古老的传说都与蛇毒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古埃及，毒蛇被视为皇室的象征。传说埃及艳后赫利奥帕特拉在兵败罗马之时，曾用眼镜蛇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我国记载着北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史列传》第10卷里，讲了一个故事：此宴少长，坠马折臂，肘上鼓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实以为鱼于关羽。末年时发，举体生疮，虽亲戚兄弟以为恶疾，自宴曰：恶疾如此，难以自明，事无良医，无其死矣。常闻恶疾腹蛇视之不痛，是为求之，当令兄弟知我。即于南山得蛇，以骨触之，痛楚嚎叫，额而肿死。文帝闻之，痛哭曰：失我良将，赠雍州刺史。这段史书记载的是北朝时期的名将长孙子彦不慎落马，手臂折断，肘部的断骨鼓起来有1寸多高。这位猛将仿效关公刮骨疗毒，命人用刀把自己受伤的手臂割开，把断骨接上。虽然流了很多血，但依然谈笑风生。可惜的是，这样一位猛将晚年的时候身上长满了烂疮，找不到治疗的方法。有一天，他听说像这种恶疾用腹蛇等毒蛇咬一口就不疼了，也许还能把病治好。于是长孙子彦派人在南山抓到了毒蛇，然后抓着它咬向自己的大腿，结果他的病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一声声哀嚎中毒发殒命。
0: 长孙子彦是文献当中明确记录的死于毒蛇咬伤的人，这位狠人也是被疾病给折磨得实在没办法了，才想到了这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可是结果呢，是中毒身亡。那么一旦被毒蛇咬伤了，古人有什么好办法吗？在国内外啊，很多留存下的医学书籍当中记录了不少办法。比如说，保存至今的一些医学著作当中就提及了几种治疗毒蛇咬伤的手段。一旦被蛇咬伤后，可以将蓖麻籽、大麦、豌豆粒、蜂蜜、油等物品混合在一起，再喂给咬伤的病人。或者是将洋葱研磨成液体，配合着在一旁念咒语给咬伤的病人服用。说白了，这种治疗方案其实就是催吐。但是毒蛇咬伤之后，毒液是进入到了我们的肌肉和血液当中，依靠呕吐这种方法肯定是治不了病的。相比之下，我们国家古代针对毒蛇咬伤的治疗方式往往是以中草药为主。像我们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提及，藏修去蛇毒，就是将七叶一枝花这种植物捣碎，然后敷在伤口上。除了外敷草药进行救治之外啊，在一些古代医书当中还提及用炼铁炉中的灰烬或者所谓的铁精敷在伤口上，也可以治疗蛇的咬伤。另外呢，还有什么用醋涂抹伤口等方法。 这些古老的治疗蛇伤的方法呀，无论中外，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恐怕都会觉得有点悬，不太靠谱。要想治疗蛇毒，至少应该知道是被什么蛇咬的吧？知道是哪一种蛇毒才好有针对性的用药。我们这种想法没错，但是却太有点难为古人了，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蛇毒有着非常清晰的了解。
1: 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多达数百起用毒药杀人的案件，这些案件往往都涉及到遗产分配不平均、婚姻不幸福、家庭暴力等等情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炼金术士和药剂，然而当时的社会上却没有治疗的方法，因此为了保证一旦皇室成员被蛇毒毒害时能够有治疗的手段，雷迪开始投身于对蛇毒的研究。虽然当时的人们还并不清楚蛇毒究竟是从蛇的什么器官产生的，但社会上普遍有一个说法，蛇毒来自于胆汁。为了验证蛇毒的来源，雷迪雇人抓捕活着的蝰蛇，拿到实验室仔细观察。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蝰蛇牙齿周围一个特殊的结构引起了雷迪的注意。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就出自于弗朗切斯科·雷迪所撰写的著作《雷迪医学文集》，这本著作也被认为是世界上关于毒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在书中，雷迪第一次将解剖后观察到的蝰蛇的结构记录了下来。图片当中标记 M 的结构就是当时雷迪研究的重点。这个结构连接着毒牙，如同一个肿起来的包。雷迪发现，当蝰蛇受到刺激或者是试图进行攻击的时候，在毒牙的根部会渗出淡黄色的粘稠液体，而毒牙根部连接的部分正是这个如同肿包一般的结构。那这里面会不会就是分泌毒液的器官呢？雷迪用刀将这个肿块一般的结构划开，在里面发现了黄色的粘稠液体，然后将液体用削尖了的木质细管刺入到老鼠和蜥蜴的体内。大约2分钟之后，这些动物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全身开始浮肿，不停地抽搐。15分钟之后，这些动物的口中开始分泌白色液体，很快便死亡了。而采用同样方法注射了蝰蛇胆汁的老鼠和蜥蜴没有任何的中毒反应。根据实验结果，雷迪在医学文集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毒液在蝰蛇露出的牙齿进行攻击的两个鞘中，这个鞘在此后被证实就是分泌毒液的毒腺。雷迪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但是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很多学者依然认为啊，蛇毒恐怕就像河豚毒素一样，主要集中在生殖腺、内脏还有血液当中。面对这种质疑，雷迪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准备了一次近乎疯狂的人体实验。
1: 蛇毒古老而致命，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着蛇毒的解药。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多达数百起用毒药杀人的案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60年，身为皇室御医，同时又是当时欧洲新成立的科学研究机构西芒托学院的会员，弗朗切斯科·雷迪展开了对蛇毒的研究。在对蝰蛇进行解剖后，雷迪发现毒液在蝰蛇露出的牙齿进行攻击的两个鞘中。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雷迪准备了一次近乎疯狂的人体实验。大约半年后，1661年初，神圣罗马帝国西芒托学院迎来了很多研究人员，他们受邀来一同见证雷迪的实验。只见雷迪和他的助手 分别准备了蝰蛇的胆和唾液，在人们的注视下，毫不犹豫地

0: 昏了下去。过了十几分钟后，两人都像实验前一样谈笑自如，非常健康。这些大胆的实验吓坏了原本质疑雷迪的人，他们终于转变了想法，认可唾液和蛇胆并不是蛇体内毒液的来源。
1: 接下来雷迪又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实验，这个实验让围观者看到了之后啊，是噤若寒蝉。他将蝰蛇的毒液提取出来之后，放到了一杯葡萄酒里喝了下去。此时的雷迪也无法保证自己一定会平安无事，他绷紧了全身的肌肉，时刻观察着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异常。大约几个小时的时间过去，雷迪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并没有出现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说他直接吞服了蝰蛇的毒素，没有中毒。这个实验足以证明毒液的作用条件仅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作用于人和动物的血液。为了进行验证，雷迪分别从活蛇和死蛇中提取出蛇毒，然后将毒液涂擦到实验动物裂开的伤口位置，再用削尖的细管将蛇毒刺入到实验动物的皮下。结果呢，这些动物在十几分钟之后都因为蛇毒发作而死亡。因此雷迪做出了一个判断，蝰蛇的蛇毒必须要直接进入血液才能够发挥作用。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雷迪的实验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毒蛇为什么能够装载这么多的毒液，为什么不被自己毒死呢？其实毒蛇咬到自己也会中毒，但是在平时因为毒液储存在毒腺当中，不会接触到血液循环，对它就没有伤害。另外啊，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往往有这样的桥段，一个人被毒蛇咬伤了，马上旁边的人呢用嘴吸出毒液然后吐掉，这样的所谓应急治疗的方法啊非常不可取。一旦施救的人嘴里有伤口，那么毒素就会进入他的血液循环系统。实际上雷迪吞服毒液的行为是非常冒险的，假如他的胃部有炎症或者有溃疡的话，那么毒液同样可以进入到他的血液循环系统。
0: 雷迪的研究虽然将人类对蛇毒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蛇毒的危害仍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在十七世纪中期，随着炼金术的衰落，化学这门学科来到了萌芽时期。当时化学先驱者将物质分为了三种，酸性物质、碱性物质和盐。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伯特·波伊尔则第一次提出了鉴别物质酸碱性的方法，那就是如果某种物质的水溶液有苦涩味并且侵蚀皮肤，水溶液能使食蕊试纸变蓝，这种物质叫碱性物质。如果溶解了某种金属的溶液，能使食蕊试纸变红，它便是酸性物质。那么，蛇毒是碱性物质还是酸性物质呢？在西蒙托学院的实验室中，雷迪准备用波伊尔的这个方法对蛇毒进行检验。然而，当他对蝰蛇及蝮蛇的蛇毒分别进行实验后，雷迪却失望了。他发现蛇毒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酸碱性。虽然雷迪没能确定蛇毒的性质，可他的种种实验拉开了人类科学研究蛇毒的序幕。弗朗切斯科·雷迪更是被后人誉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毒理学家。
1: 现在看到的这张手稿绘制于1767年，从整体来看，作者细致地描绘出了蛇头部分的解剖结构，我们可以一张一张来看。这部分手稿所绘制的呢是蛇的上颌和能使牙齿运动的关节，以及蛇头部带有牙齿的下颌和吞咽猎物时必须的运动关节。这张图上二和三是毒牙，九 C 是存储毒液的毒腺，九 D 是攻击时可以挤压毒腺排出毒液的肌肉。 而接下来的这张手稿呢，则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一滴毒液的结构。可以说，这份手稿几乎是将毒蛇头部的结构完整地描绘了出来。这份手稿是出自于一部名叫《蛇毒论文集》的著作，作者是来自于比萨大学自然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学者费利切·方塔纳。
0: 1760年，30岁的方塔纳在神圣罗马帝国比萨大学自然科学实验室阅读着文献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对于毒蛇的研究成果并不一致，有人说蛇牙是实心的，有人猜测它是中空的，有人说蛇毒能够瞬间将血管内的血液凝住，有人说蛇毒进入体内会一点点腐蚀内脏。种种的争议勾起了方塔纳强烈的好奇心。从此，方塔纳决定对蛇毒进行研究。由于他所在的比萨市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西部，在这里有两种毒蛇令人闻风丧胆：圆斑蝰和欧洲蝰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

0: 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钦差萧五礼之传旨，皇上召萧燕燕入宫陪王伴驾，野绿一蜡奉皇上旨意找萧燕燕，想叫燕燕到黑山陪王伴驾，萧燕燕至死不从，一蜡想把他抓回去，没想到碰上白马银枪将韩德让，韩德让枪挑一蜡的簪缨，救走了萧燕燕，一蜡无奈回山交旨，有心在皇上面前实话实说，可是叫众人知道自己不是韩德让对手，太丢人了。尤其是萧思温、韩匡嗣都是朝中重臣，办事要留条后路，所以在皇上面前他撒了个谎，说没追上萧燕燕，这姑娘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皇上也没办法，不过也没心了，得了，我也不打猎了，回行宫。随后皇上步入金顶黄罗宝帐，你说穆宗皇上多有意思，放着九龙墩不坐，而席地坐在地毡上，拉开条几摆上晚宴。哈，他要吃饭可麻烦了，身旁有四名侍卫，金哥、银哥、小哥、花哥，端着盘子，放着刀叉、酒坛子，山珍海味，哈着腰一溜小跑来到宝帐内，跪在地上，磕膝盖，荡脚走来到皇上近前，摆上持柱挑羹，大小盘子刷刷刷，就跟变戏法那么快，一点声音也没有。不大会儿摆齐了，四个人退下来，嘿，他是单吃横睡，往这一坐，身旁啊一个人没有，进来啊连男的也不叫待在身旁，得在帐外听差，不叫不许进来，进来就宰你，今天也不例外。坐在地上看着眼前条几上山珍海味，他瞧瞧前后左右，放了十多坛御酒，什么西夏酒、高丽酒、杜康、陈绍、老白干，眼前放了一排金樽呢，里边酒倒好了，他端起一杯，滋喽一扬脖进去了，扒着扒着嘴，这酒没味儿，换一杯，滋喽，也没味儿，他一会儿十多杯都喝进去了，来哦，倒酒吃。伺候他倒酒的叫小哥，赶紧进来把酒刷刷给满上了。哎，我说今天这酒怎么没味儿呢？小哥不敢说话呀，小哥赶紧退出去。这个暴君抓块鹿肉干在嘴里嚼了嚼，呸，不好吃。来啊，熊掌做好了没有？快端上来。外边人赶紧进来，回万岁，哎，刚把熊掌放在锅里，还没炖烂呢，没用的东西，我等着用熊掌下酒，快。是，小哥又出去。穆宗每天自斟自饮，觉得很有意思，挺高兴，要是一高兴了在宝帐内啊，还耍趟刀舞趟剑，今天觉得宝帐空荡荡的，酒不香菜不美，哎呀，静的好像心跳的声音都听见了，没意思。什么原因呢？他闭上眼睛，就觉得一团绿色云霞在眼前飘来飘去。哦，是萧燕燕。一想到燕燕，皇上心里甜丝丝的。萧燕燕可跟其他女人不同，美、笑、刚柔居一身，尤其一笑俩酒窝，呵呵，太可爱了。他这一乐，把帐外伺候的人吓一跳。哎呦，怎么的了？犯什么病了？就听里边喊：“来人！”一会儿，噌进来一位， 哎，万岁，快传旨叫萧武李之来。是。不大会儿，萧武李之来到帐内。万岁，唤微臣何事？萧燕燕呢？哦，方才一落不跟您说了吗？燕燕不知去向。胡说，天黑了他能不回家吗？啊，他能飞了？是，能回家，能。嗯，快到萧家把萧燕燕叫来陪朕饮酒，快去。是。就这样，萧武李之这才出来。不过他心里合计，真他妈的邪门，从来不近女色的人今天对萧燕燕发生兴趣。哎呦，这要找不着萧燕燕准得掉脑袋呀。就在这阵儿，一辣过来了。哎，方才我没找到燕燕，你要找来了，皇上准怪罪我呀。哎，咱俩可不错呀。你这叫什么话？我要找不来，皇上也得怪我呀。反正也好不了，你在这伺候着啊，我走了。就这样，萧武李之带四名侍卫来到萧思温家。萧思维一听说皇上召见燕燕，心里合计啊，我女儿真能陪王伴驾，当上国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萧家三代发迹可在燕燕身上。又想，当今皇上性情古怪，那么多妃子全在后帐守活寡，怎么对燕燕钟情呢？难道她39岁情窦才开？如果一时冲动找燕燕，新鲜个3天2日将她抛弃，可就害了燕燕的终身了。如不接旨又犯死罪，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萧思温没主意了。萧燕燕在后帐门帘里听得清清楚楚，暗想，天哪，我惹祸了，昏君还想着白天事儿呢，这怎么办？现在我的心中只有白马银枪，韩德让，非韩德让末将。皇这边得想个对策呀。燕燕在这边急得直搓手。萧武李之不耐烦了，哎哎哎，萧思温，快把你女儿叫出来，打扮打扮，走啊。上差别急，坐下喝杯茶再走，我这可是难招的仆儿啊。去去去，别啰嗦，快走。是是。哎呀，萧思文没辙了，大少爷萧海之一见此情可红颜了，他爱燕燕，想娶燕燕，不是燕燕在这个家，我早离开萧思文这个老东西了。现在叫燕燕扮昏君，我怎么办？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上前施礼。父亲，我三妹下午出去涉猎，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这句话提醒了萧思温，对，我来个缓兵之计，能拖就拖。上差，小女不知去向。去去去去，萧思温，你糊弄孩子呢？天都黑了，你女儿不回家，难道跟人跑了？跟和尚跑了？我不信，我搜一搜，要是搜着，你可得领罪。这，萧思文害怕了，搜出来有欺君之罪。你不能搜。哈哈，你害怕了，那你女儿一定是在后帐喽？叫她出来，出来。没有没有，你说了不算，给我搜，搜出来。找你算账。他一扒拉萧思温奔后帐去。萧思温父子当时手脚冰凉，浑身无力呀。到后帐准搜出来。就在这阵儿，门帘里有人说话。哎，谁大声喧哗呀？出什么事了？紧跟着门帘一条，打后边走出一个人。萧思温以为是自己女儿，等他抬头一看，哎呦，原来面前站着个书生，头戴粉绫缎，如今身穿绣花袍，腰系丝绦，十分潇洒，气度不凡。哎呦，我们家哪来这么位书生啊？什么时候进来的？萧思温不敢认。萧海之一看呢，哎，这个人穿的是我的衣服，他怎么穿我的衣服？他往脸上一看，

0: 差点笑出声来。哎呦，是燕燕！原来萧燕燕在后帐偷听，见钦差有搜查，吓他往后帐里边跑，想找个地方藏一藏，一下子拐到他父亲和他哥的书房，正巧墙上挂着一套靴帽蓝衫，他急中生智，脱红装换蓝衫去金钗，拆法髻，戴上如金，登上靴子，来个女扮男装。一边走，他打好了主意，他怎么问我怎么回答，想好了词儿，这才迎着钦差走了出来。钦差萧礼之翻了翻四愣眼睛，哎，你是什么人？哦，我乃萧大人妻侄，我的姑妈有病，小生特来探望，姑母病重，怕惊吓，请大人高抬贵手，不要闯入后帐。哼，这是圣命，君命难违。萧燕燕赶紧说，哦，大人，我们没有违抗圣命啊。萧燕燕确实不在后帐，搜也是白搜，再说我姑父和大人同殿称臣，不要伤了和气。说到这儿，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我姑妈刚才跟我说了，钦差大人严夜至此非常辛苦，特意准备一颗宝珠献给大人，请笑纳。他转过身冲他父亲喊，姑父，又冲他哥哥喊，表兄，宝珠呢？萧思文一想，哦，他问的是野绿贤那颗宝珠，宝珠放在桌上呢。萧海之一想，在我手呢。萧海之一合计，拿着个宝珠把我妹妹晃回来也不错，他赶紧递过来，哎，在这儿呢。燕燕接过来递给了钦差。萧礼之接过这个宝盒，打开一看，他识货呀，这颗宝珠光滑闪闪，夺人二目。嘿，老萧家真有钱呐，立刻四愣眼睛眯成一头缝，嘴里说，
1: 哎呦，这么厚的礼，受之有愧，不要，我不要。
0: 他嘴说不要，赶紧的把它盖好放在怀内。燕燕说，钦差大人，我有事相托，请在万岁面前美言，就说燕燕至今未归，多赠回来，多赠把她送到宝帐。
1: 哎，好说，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万岁追得太紧，可别怪我不尽力呀。啊，萧大人，令夫人美意我收下，代我问候。刚才言语顶撞，大人不会见怪吧？
0: 哦，哪里哪里，请在万岁面前替我美言。
1: 好，在下告辞。
0: 萧礼之带人走了。萧海之一看人走远了，埋怨萧燕燕，三妹啊，你真大方啊，那颗绿珠你给了野绿贤，这颗珠子你给了萧礼之，咱家两手攥空拳，光图热闹啊。萧思温说话了，
2: 海之啊，你真没远见，舍了宝珠，宝珠燕燕，你要好好向你妹妹学。
3: 也对，留下燕燕。
0: 这边他们父子父女在争执不提，回头再说钦差。往回走的时候挺高兴，今天晚上没白出来，得了个宝珠。哎呦，见到皇上怎么交差呀？哎，就说没在家，思想想来到应寨，应寨就是行宫，下了马，一拉慌慌张张迎了过来。
4: 哎，回来了，燕燕呢？
1: 哦，燕燕没在家。
0: 一拉一听高兴了，哼，和我一样没找着。
1: 这就没我事了。
0: 不过咱们怎么和皇上说呢？
1: 最好啊，他不问咱也不进去。
0: 俩人正在琢磨，侍卫小哥脸色苍白的跑了出来。
5: 二位将军，方才万岁问传旨官燕燕到了没有，传旨官说声没到，万岁大怒，一刀把传旨官给杀了。你看，尸体扛出来了。
0: 只见花哥扛着一具尸体走了出来。
5: 啊，萧礼之吓傻了，我要进去回禀说燕燕没来，非杀我不可，
0: 我先别进去，回到寝帐把宝珠收起来。想这儿，他说，
1: 一拉将军，

0: 今天晚上咱俩得小心点儿，没事儿别进保障。嗯，对，就在这儿，就听唰唰唰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来了一个人，一拉个小李枝，同时唰抽出腰刀拦住去路，站住！什么人？晚间到保障窥测。就听对面人回答：“哎，二位将军，是我。”我是詹木滚呐。哦，詹大人呐。那两人赶紧收起兵刃。那位说了，詹木滚来干什么来了？他可太忙了，方才到萧思温家赠绿珠，顺说萧大人福保太平王，随后又到唐古德家游说，他到这儿来为了摸摸皇上底细，策反皇上身旁的近臣为太平王登基，他到处乱窜。一辣问詹大人，你来有什么事？
1: 哦，二位将军，你们不知道吧，我的内弟在御厨房当厨子，他呀好久没到我那儿了，他姐姐不放心，叫我抽空来看看他，二位将军行个方便吧。啊，你小舅子当厨子，他是谁呀？他叫新谷哟，新师傅。新师傅有你这么好姐夫，你叫他在这儿干什么呢？哎，伺候皇上还不好吗？嘿，好什么呢，不小心有性命危险，嘿，叫他干点别的。没办法，小舅子太多，忙活不过来，这是我三老婆的四兄弟，后边还一大堆内弟呢。
0: 哦，詹大人，我们大辽国法律规定夜间不许任何人到保障，就是皇亲国戚也不行，得奏明皇上。哎，别别，二位将军行个方便，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将来我一定在太平王面前美言，有什么稀奇物啊，想着二位大人就是了。嗯，好吧，你可快去快出来。哎，谢谢谢。就这样，詹木滚绕来绕去，绕到御厨帐，御厨帐房门半开着，里边热气腾腾的，看不清楚。他一看左右没人，滋溜来到里边，拢足眼神一瞧，见了小舅子辛苦蹲在灶坑边看着火，吧嗒吧嗒掉眼泪。进来人都不知道，兄弟，兄弟啊！辛苦吓一跳，赶紧擦擦眼泪，站起来一看是詹木滚，又哭了。姐夫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再晚一会我就见不着你了。怎么了？哎，皇上白天弄来一头野熊，天黑才抬回来，现在就要吃熊掌。姐夫你知道，这鲜熊掌不是一时半时能炖烂的，那像牛筋一样，得煮个几个时辰才能熟。可是皇上也不怎么的了，非得今天晚上吃不可，他得馋牢了，熊掌放到锅就吃，催了三次了，再要不烂呢非杀我不可。刚才小哥说有个女人叫燕燕，把皇上的魂呢勾去了，燕燕没来，他把传旨官给杀了。这一个月杀了好几个人了，杀了八个了，再杀呀就杀到我这了。姐夫啊，临死咱见一面，别忘了将来给我烧张纸吧。哦，詹木滚听这话，眼珠滴溜溜乱转，心想，哎，既然是这辛谷对皇上恨，又是将死之人，我何不用他一用？我说兄弟啊，你太窝囊了，七尺之躯任人宰割，
1: 皇上要杀，我想不死也不行啊。
0: 要我看，你不能坐着等死，你是人不是畜生，怎么也得拼一拼
1: 啊。
0: 就这阵儿，花哥进来了。新师傅啊，詹大人说的对，我们不能等死啊，干脆杀了这个暴君
1: 啊。弑君，弑君可犯死罪呀。
0: 哼，什么死罪活罪的。花哥说，我哥哥前天被皇上杀了，今天因为我碰点响动被皇上踹一脚，到现在我还咳血呢。反正是他活着，我们就别想活，干脆把他杀了。辛谷吓坏了，都哆嗦了。
1: 师君要万剐临池有罪呀。
0: 詹木滚砰把帐篷门关上。不对，杀暴君是替天行道。兄弟啊，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昏庸无道，不得民心，我们要保太平王登基坐殿。如果你们要能把昏君杀了，可就是开国功臣呐。
1: 姐夫，皇上身旁还有别人呢，金哥、银哥，还有守帐篷的武官生姜不辣、白星太酸，他们能干吗？
0: 不干不要紧，你们把他调到这儿，和他们说，如果和我们志同道合，咱们一起动手杀死暴君，他们不同意，先把他们宰了。嗯，就这么办。花哥、小哥呀，下决心要诛暴君。简短接说，那四个人呢，也正六神无主呢。这几天呢，伺候皇上穿衣服的、戴帽子的全被杀了。这几日是刚刚调到这儿，该轮到他们了。这是兔死狐悲。詹木滚一说要杀死昏君，一拍即合，他们都愿意。就这阵儿，昏君在里边喊：“快来人！”花哥蹭就跑出去，一会儿蹭又进来了。
1: 新谷师傅，快送熊掌！皇上大发雷霆。
2: 好，
1: 新谷直哆嗦，心想这熊掌没烂呢，那怎么吃啊？哎呀，这怎么办？
0: 詹木滚说：“别怕，准备刀子。”快，都准备好，进去，下手。
2: 万一杀不死他怎么办？
0: 你杀不死，还有花哥、金哥、银哥呢。
2: 那要叫一辣、小五里之看见呢，
0: 不能放过我们呢。不要紧，金哥说，方才我看那两个人奔寝帐去了，没在这儿。詹木滚说：“太好了，天助我成功，我守住帐篷门，你们进去，快！”就这样。新谷转转胆子，拿过金漆木盘，又准备一个大盆，把熊掌盛上，添上汤汁儿，把刀子吞在袖子里，端着这个漆盘，一边走一边回头：“
2: 花哥、小哥，你们别离开我呀！”
0: 新师傅，横竖是个死，不如聘头生路。你放心吧，你进帐，我们等着呢。这阵儿啊，昏君穆宗已经有了八分醉。眯缝醉眼，端着酒杯喊：“熊掌，快！我要吃熊掌！”这阵儿，新谷已经进来了。他很快跪在条几前，双手将盆举过头顶。小哥接过来，放在条几上。万岁！熊掌送到。那皇上撂下酒杯，用叉子，砰，插起熊掌。往嘴里一送，吭嚓一口没咬动，当时勃然大怒，锵亮连叉的熊掌都扔了。哎呀，该死的厨子，你敢用生熊掌糊弄寡人，来呀，把它碎尸万段。
1: 是，呼啦，花哥、小哥、金哥、银哥、生姜不辣、白星不酸都进来了，就把皇上和新谷围在当中。新谷的心呢，刷就凉了，完了，这昏君张嘴就杀，张嘴就把我碎尸万段，拼了吧！一伸手，噌，从袖筒里抽出八寸长的匕首，往前近身，要杀昏君。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0: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上文书说道，大辽国皇帝耶律璟昏庸残暴，嗜酒如命，杀人如麻，一个月内就杀死了八个伺候他的人。这下激起了侍从奴隶的反抗，御厨子辛谷和小哥花哥等人一看，谁在昏君身旁早晚得受其害，干脆把他先杀了。就这样，他们来见穆宗。穆宗一看辛谷煮的熊掌没烂，当时就火了，把他给我杀了。辛谷一想，得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杀你我得死，杀！亮出匕首，六人一块儿往上闯，噗噗噗，六把刀插到昏君身上。大辽国第四代皇上在位十九年，时年39岁，死后追封穆宗。辛谷等人呢，把皇上杀完也都快吓死了。皇上死了，哎呀，太好了，乐得他都快要跳起来了。真想不到事情办得这么干净利索，他急忙进帐，砰，把门关好。辛谷啊，姐夫，詹大人，我们怎么办呢？你们除掉昏君，上顺天心，下合民意，乃是有功之臣。待我奏明太平王，你们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呀。
3: 真的，哎呀，那谢大人。
2: 辛谷等人这才站起来，必须在天亮之前呢，新君继位，等群臣来了，事情也办完了，叫太平王继位，和谁商量？这么大事儿，我一个人办不了，说找太平王。太平王住在上京京都的临皇，离这100多里呀，来不及了，找谁最可靠呢？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侍中萧思温，燕燕的父亲。萧思温就冲太平王爷给那颗绿珠，他得效力。况且昏君已死，大局已定，他有什么说的？他家离这最近，才2里地。对，找萧大人去。你说詹木滚多混蛋呢？找谁都行，唯独找萧思温，你这不是找倒霉吗？再说詹木滚打马入飞，很快来到萧家大帐外。这时候啊，萧大人和他女儿燕燕、儿子萧海之还没睡呢，正议论白天的事情。家人进来报，萧大人有急事求见。萧思温想，都半夜了，他干什么？一定有急事。他摆摆手，叫女儿儿子回避。这两个人躲在后帐，萧思温将詹木滚接了进来。哎呀，詹大人请坐。再看詹木滚兴奋的脸带红光，鼻尖都冒汗呢。
3: 不用坐，我给你送信儿了，
2: 当今皇上被弑，他死了。啊，萧思温吓得一哆嗦，脑袋嗡的一声，半天才问，当真？哎呀，这事儿还能开玩笑吗？是这么回事。我略施小计，辛谷和花哥等人就把昏君给杀了。也是昏君作恶太大，罪有应得，现在死尸在地，朝中皇亲国戚文武百官还不知道。我先给你送信儿，你呀快帮我想办法，咱们怎么

0: 事情变化太突然了，怎么办？自古改朝换代，为了皇位不定死多少人，今天事儿怎么处理可得仔细斟酌，如果一朝棋走错，满盘皆是空啊。萧思温半天没说话，这阵儿惊动了在帐后的萧燕燕。哎呀，事情变得太突然了，白天皇上在黑山跟我说话要招我进宫，这么一会儿就死了，太可怕了。萧海之高兴了，死得好，省得惦着我三妹。这阵詹木滚还催呢，萧大人一刻都不能等啊，快说怎么办呢。
1: 这个嘛，你想怎么办？
0: 我想朝中不可一日无君，保新君继位，咱们是太平王的人，这回天随人愿，你想办法叫太平王登上大宝，咱俩可就是开国功臣了。
1: 哎呀，这可难呐，詹大人呐，太平王远在上京，离这100多里，要给他送信往返耽误功夫，难保不出差了。
0: 是啊是啊，因此我才先找你呢，快说呀。这阵萧思温也难住了，是啊，谁也没经过这事儿，怎么办好呢？要不说什么事儿啊，都抓住机遇，在关键时刻的一个决定就可以左右历史车轮方向。现在是关键时刻，萧思温前怕狼后怕虎，难住了。萧燕燕想，爹呀，还犹豫什么呢？咱可来个移花接木，先皇已故，保天庆王登基，我出去。这姑娘从后帐来到前边，上前施礼。詹大人一向可好，小侄女叫燕燕，恕我多嘴，方才你和我父亲说话我听到了。詹大人呐、您胸怀大志，足智多谋，有扭转乾坤之力，令人佩服。
2: 贤侄女过奖了。
0: 詹大人，您说的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要当机立断。老皇上驾崩，新皇上要继位，这可关系到大辽国江山社稷。爹呀，你就和詹大人一块儿办吧。
2: 哦，儿啊，依你之见呢？
0: 依儿之见嘛。哎，现在我们人单势孤，必须调兵遣将。
2: 嗨，我愁就这个，哪有兵将啊？
0: 这好办呢，您和我哥哥带着家丁跟着詹大人去保障，女儿我去找韩匡嗣的儿子银枪将韩德让，他手下有兵，离这儿又近呢。
2: 哎，这个招挺好。詹木滚说，韩匡嗣父子可靠吗？
0: 大人请放心，韩匡嗣这个人胆小怕事，他儿子韩德让乃义勇之夫，得听我爹的。
2: 哎，这就好，贤侄女，你快去请人。
0: 萧燕燕想，哼，姓詹的，你上当了。你杀了暴君，我们要保天庆王耶律贤继位，管叫你猫叼吹炮落长空。你说萧燕燕这个丫头才多大呀，就这个主意。燕燕带着四个丫鬟，明蝉、翠凤、白鹤、玉蝶。紧跟着姑娘跨上金丝骆驼去找白马银枪将韩德让去了。萧思温父子点齐家丁30多人，带着兵刃随着詹木滚赶奔应寨金顶保障。
3: 因为是太平年间，没有战争，保障外防备不严，只有几个站岗的，听见声音问干什么的，詹木滚、萧思温过来报名，当兵都认识，叫两个人进去。
0: 萧海之带着家人呼啦一过来，御林军不让了，往上一围，萧海之叫家丁上前把御林军的兵刃夺过来，全都缴了械，把这当兵的司马道传体给捆上了，四块布把嘴堵上。萧思文说，军兵你们听着，现在朝中出了大事，等我处理完就放你们，不许乱动。海之啊，你带着家丁把这伙人都提到一个帐篷里，派人看住。
4: 他们办得非常顺利，很快控制住

0: 应寨大门，巡逻的军卒过来，照旧也被缴了械。不过这可太危险了，如果叫哪一位大臣或者皇亲发现一呼喊，护驾兵营要来人，那就是好几千人呢。这三十多人，这些家丁不够垫马蹄的。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就得冒点风险。萧海之守住大门，萧思温随着詹木滚来的保障到里边一瞧，果然昏君尸体倒在血泊里，上边用黄绫子盖着，辛谷等人在旁边站着，一看那姐夫来了，把心放到肚子里。詹木滚说，萧大人看着没有，死丧在地，怎么办？这个嘛，别着急，我们人手太少啊，等燕燕带来兵将再定夺。好，回头再说萧燕燕。骑着金丝驼找到老韩家仙剑韩匡嗣，把朝中发生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韩匡嗣是又惊又喜，急忙叫了儿子又学说一回。燕燕说，现在缺兵少将，弄不好我们的命都保不住。韩将军，你火速带兵去守应寨，保护好我妇女的安全。韩让点头，好，立即出发，乘战马到祖州兵营，带来500名军兵，很快来见萧燕燕。韩匡嗣也跟来了。就这样，韩德让领人马来到应寨门前，把萧海之的家丁换下来。韩德让人家会带兵啊，告诉军兵，前寨、后寨、左寨、右寨岗哨全都换好，又派人巡逻。军兵，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放进去，违令者斩。是，当兵的以服从为天职，军令如山。这回啊，谁也进不来了。韩德让放心了，和燕燕来到保障，来到里边上前施礼。萧大人不知有何调遣？萧思文说，韩将军，我命令你和詹大人燕燕带兵守在这里，不要乱动。现在是人手不够啊，我出去多调些人马，以便天亮迎接太平王。是，詹木滚说，对对。哎，萧大人，兵贵神速，你可快回来。不过你想去找谁呀？我想我们先得找高勋，他是带兵的。对，快点啊。好，就这样，萧思温出来，走出庭院，回头一看，知道詹木滚等人听不见了，点手叫过燕燕和萧海之。儿啊，你们在帐外看守，可要注意。海之啊，你要看住詹木滚，千万别叫他跑了，你懂吗？爹，我明白。哼，姓詹的保的是太平王，我们保的是天庆王，不是一伙的，我明白。明白就好，为父去了。父子分手，萧思温飞身上马，离开应寨，先奔南苑枢密使高巡营盘。高巡是执掌大辽国兵权的，先得调兵，怎奈这个地方只有2000人。见了高巡，把事情一说，高巡把2000人点齐了，双双又来到飞龙使女里营房。女里二话不说，把本部人都点齐了，一共是1000人，3000人合在一起，共同到天庆王耶律贤的银顶大帐。耶律贤正为继位名分彻夜难眠，听说萧思温等三人连夜来访，就知道出了大事，穿好衣服出来迎接。这三个大臣呢，上前扑通跪倒，哎呀，给贤王千岁道喜，给闹喜大喜啊！你们这干什么？孝王喜从何来？你们深更半夜到这干什么来了？哎呀，女里说，当今万岁被杀，我们三个人请王爷去继位，这不是大喜吗？啊啊！耶律贤突然得到这消息，差点晕了，手脚都没地方放了。你别看他天天想当皇上，今天真叫他去当皇上，把他吓住了。哎呀，三位大人，这是真的吗？哎呀，这么大事能开玩笑吗？能这么容易吗？是 在人为呀、啊！哎呀，不可思议呀、啊！自古为了争夺皇位，连年战争，一打多少年？嗨，萧思文说：“贤王，这才是刚开始，你能不能登上九五还两说呢。”哦，他是这么回事啊！萧大人呐、啊，一旦不成功，小王生死无足为道，连累几位大人，小王于心不忍，是不是太仓促了？女里说：“哎，你这个人怎么又要吃又怕烫呢？你要害怕，我们去找太平王去。”萧思文说：“别胡说八道，什么时候了这是？贤王千岁，要想办大事，就得担风险。不过我已安排好了，没有把握也不会请你。事到如今，咱们君臣绑在一个战车上，生死与共啊。”高轩说：“贤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快呀。”哦，是是是，叶绿贤兴奋的有点哆嗦了。三位大人如此忠心，哦，小王有什么可怕的？如能成功，小王绝不会有负三位。女里说：“对，现在你说啊，你当皇上，封我们什么官？大点封啊！”萧思文说：“嗨，这什么时候？脑袋还不定保住保不住呢，要官有什么用？快走吧！”哎，小王这就更衣，换好了衣服，点齐自己的家兵300来人。和高巡人马合在一起3000多人，浩浩荡荡直奔应战行宫。这边的事儿办得很顺利，金鼎宝藏可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出在詹木滚身上。自从萧思文走了之后，詹木滚一直处于兴奋之中，飘飘然然。萧思文带来兵将，保太平王当了皇上，自己是当朝一品，位列三台，这次叫平步青云。他正合计美事呢、啊、玉厨子辛苦过来了：“姐夫。”“嗯，咱们等谁呢？”“等萧大人带兵保护我们，以防不测呀。”“姐夫，我眼皮直跳，心里没底。大辽律文上写奴才杀主人犯死罪，我这杀皇上还不得剐了？”“嘿，那是两回事儿啊，你杀皇上不但没罪还有功呢，不杀了这个太平王能继位吗？他当了皇上得感激你，你是有功之臣，别怕。”“哎，我心里啊总是没底儿。”俩低声私语，叫萧海之看见了。他父亲呢叫他暗中看着詹木滚。萧海之那个人呢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喜形于色。“哎，你们俩嘀咕什么？老实点儿。”“嗯。”詹木滚心里一激灵，暗想：“这小子怎么这么说话呀？皇上死了，我是这里临时主人，不叫我给你们父子送信，你们有立功机会吗？这小子这么说话，是不是萧思温对他说什么了？哼，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可不能不防。”想这儿，詹木滚故意试探萧海之，他溜溜达达的出了宝帐。萧海之蹭就跟出来：“哎，萧大人，你干什么去？”“哦，里边血腥味儿熏得我头晕，到外边过过风。”“哦哦，哎，我父亲说了啊，你可不能远走。”“哎，你叫我走我也不能走啊，我还等你父亲呢。”“哎，这就对，回来回来。”詹木滚嘴这么说，心里是哆嗦呀。哎呀，从萧海之的言语，事情有变，我得离开这个地方，到外边看看风。如果萧思温和我志同道合，我再回来，一旦生变，赶快逃走。说来也巧，就这功夫啊，萧燕燕、韩德让在外边巡逻，两人走个对面，站在一起说话。他们俩说话，叫萧海之看见了，他的心里啊是酸溜溜的，心想：姓韩的白天救了我三妹，这阵儿又凑过去干什么？三妹是我的，我不能叫第三者插足。萧海之奔两个人走过去了，他把看詹木滚的事啊早扔到脑后了。詹木滚趁机跑出应寨。那位说了：“ 韩德让的军兵不是把守寨门吗？詹木衮怎么能出去呢？方才韩德让传令的时候告诉军卒，不许任何人进来，可没说不许人出去。另外当兵的不知道里边发生什么事啊，所以詹木衮顺利的走了。不过没走远，他离英寨半里多地，在通往官道的树林里边在那等候消息。他要看个水落石出。时间不大，远处一阵马蹄声急，由远而近来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没有点火把，没有挑灯笼，是黑压压无数战马直奔行宫而来。离行宫不太远了，刷刷刷点起松明子和火把。詹木衮一看，哦，走在最前边的是萧思温，嘿，他真回来了。左边是女李，右边是高勋，真行啊，把人马带来了。嗯嗯，不对呀，众星捧月相逢那个人谁呀？这个人马正从他身旁过来，就听女李说，哎，贤王千岁，你可快点啊，别慢慢腾腾的。哎，小王知道了。哟，詹木衮的心凉啊，闹了半天那是野绿贤天庆王啊。哦，我上当了，他们是借我的力量保的是野绿贤，我叫萧思温给耍了，替别人做嫁衣。萧思温呢，咱俩没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到京城找太平王调兵回来杀你。就这样詹木衮跑了。这些事儿啊，萧思温一点也不知道。带人很快来到应寨外，带住四将前队停后队扎住，和韩德让兵马合在一起，这回有4000来人呢、啊、人手够了。高勋下令叫军卒把应寨包围起来，都听萧大人指挥。随后众星捧月一般拥护野绿贤来到金顶宝帐。天庆王野绿贤来到里边就问，哎呀，万岁在哪里？万岁呢？萧海之过来一伸手，唰，把黄绫子帷帐拉起来，露出尸体。天庆王野绿贤低头一看，见皇上满身是血窟窿啊，别忘了那是他叔叔啊，他也不好受，鼻子发酸，掉下眼泪。哎呀，皇叔，你死得太惨了，小王一定替你报仇啊。他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把女李呀哭烦了。嘿嘿嘿，贤王哭什么呢？咱乐还乐不过来呢，得想咱们的事儿啊。萧大人也说，贤王啊，现在不能哭，咱们赶快把满朝文武找到宝藏，只要他们来了，我们的事儿才算大功告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

0: 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岳雷把书信交给梁宽、梁元，求二位元帅往山里送信。俩人一看，元帅您太客气了，我们来奉了王爷之命啊，给您做的是先锋，您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您放心，何时去？今天晚上三更天。两个人赶忙收拾一切，完全都披挂整齐了，来到了外边，马匹备好，飞身上坐骑。这哥俩是勇将啊，每人使一条泥金大棍，插锤棍棒不可敌嘛，有力气啊。岳雷到跟前，亲自给拉马，够奔营门之前。俩人说：“别去，您这么办吧，折罪死了。您怎么能给我们亲自拉马追凳？”元帅，本帅给你们拉马，不是拉的是你的马，我拉的是山里头十万人马的命啊。这封信交给你了，换句话说，如果信保不住，山里头难以得救。俩人一听全明白了，岳元帅您放心吧，信在我们命在，信不在我们命不在。好，送到营门里头，门开开一个缝，两个人悄悄的出来了。岳雷这头不提，单说这两个人直接够奔敌营，马蹄子都包上了，没有动静，离着不算太远，把马卧倒在地往敌营看。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站岗的、放哨的、巡逻的，一波一波的，就听像两只老虎一样啊，一道、二道、三道、四道、五道连营全部冲过，遇上一位将军，一棍砸死，最后越过来四十道连营，还差两道连营就过去了。突然间来了一个人，谁呀？白马将军孙文进。结果打到一起，只打了三个照面，被梁坤这一棍啪把头盔给打掉了，不万马就跑，这两道连营顺利通过。说岳雷找人那相当有眼光了，找这样两位那还有帽吗？就是行啊。两个人杀过来之后，棍头往下一顺，滴滴答答，鲜血往下直淌，肉筷子也淌，上头什么脑崩骨啊，什么都有。啊哇哇哇哇，直接跑到了八盘山下。山里头早就得报了，王佐大元帅亲自来到前山之上，手打凉棚往下观敌了阵，在看着，肯定是有人给送信来了，是谁呢？这是不知道的。正挡着，哎，眼看着乱来乱去，乱到最后一道营盘出来了。两位将军来到山下报问兵手，山上弟兄们听真，赶紧通禀大元帅王所得知，就说岳雷元帅派来送信之人梁宽、梁元求见。上头听得真真的，王所一琢磨，梁宽、梁元，哎呀，听说过，是贵州元帅呀、啊。可是贵州大王和老岳家老过不去呀、啊，老要报复仇，怎么他给送信给帮忙来了？不能轻易放进呢、啊、问一问他以何为凭，有书信为凭，让他把书信放到筐篮里头系上来，看完之后然后再说。结果接过书信一看，果真是岳雷的亲笔信，请二位将军入山。这才让入到山里头，一看两个人成血人了，那脸上

上全都是血呀，那身上都嘎巴成一团了都啊。赶紧都脱下去，有人给洗涮等等。两人净完面漱完口，天气已然大亮，正好杀了大半宿啊。招待两个人吃酒，两个人把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家大王千岁增兵十万，让我们两个给帮忙助力。好，王佐特别欢喜，又给梁红玉、水军都督韩世忠、三江元帅也给介绍介绍。他们也是从临安出来之后直接到这儿来的。王佐马上又写一封回信，一想派谁往回给送信呢？梁宽、梁远肯定是累了，需要休息呀。结果梁宽、梁远自报奋勇：“王元帅，您不必客气，我们两个把信还要带回去，我们闯连营。”王元帅一看不行啊，你哥俩太累了，你的心意我都理解了，见到岳元帅一定向他表明，不过你们还是不能去。不，王元帅，让我们往回送信还是有好处的。为什么？这一路之上我们杀过来再往回去属于轻车熟路了，我们道路熟了。您突然冷不丁的一派商人去什么凶营啊、吉营啊、哪营，走不好有性命之危险，这还不说，您这封信送不出去怎么能够里应外合呢？好，王佐元帅点头答应，说二位将军吃完喝完马上休息，晚间往回送。休息了一天无话，到了晚上半夜三更天，哥两个一切收拾好，王佐亲自送到前山口。哥两个出来之后，突然袭击又杀入连营。哎呀，里边三军二郎喊天叫地呀，为什么秦丞相怎么老不露面也不派兵啊？也怎么上回杀进来杀那么老远，一直杀过42道连营，秦丞相能不知道吗？有的就说早就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出来，那谁知道怎么回事。这哥俩这一股气儿没遇上主将，三军二郎那都往旁边就闪，谁送死去？主将都没有，二郎送死啊？很顺利的就冲到了第40道连营，离外边连营还有两道就要出去了。就在这个时间，忽然间就听见啪啪啪，乌龙啪啪咚，炮声隆隆。这一响，忽然之间，哇，大队人马拦住去路，晕晕。哥两个把马带住，抬头观瞧，中间有一杆左都旗，上的写着斗大一个圆字，后边有一杆旗，上的绣的秦字。再往旗脚下一看，梁方骑的是宝玉乌卸寨，夜明魁绵竹凯，外边征袍，在手里头擎的是凤翅鎏金套。再往他身背后看，有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人，撇吃拉嘴，留着山羊胡。谁？秦桧。秦桧的旁边还有一位老将军，长沙大元帅，姓苏，叫苏刚。苏刚的身背后是他三个儿子，少帅苏明祖、苏亮祖、苏兴祖。拦住去路，俩人一看要出去了，他才过来拦，早怎么不拦呢？书中暗标，要说秦桧这老小子足智多谋啊，往里冲的时候早就得报了，得报别拦，依着梁方非要出去把他拦住不可。儿啊，不能拦呢、啊、他进来干嘛？闯连营是往里送信儿，你看外头稳兵不动，
以为咱们糊里糊涂的啊，麻痹了，什么也不知道，哪儿能呢？你爹我早就知道。现在是往里头给送信，里头得着信之后，定时间里应外合，孩儿咱就等着，让他把信送进去，等他再出来，身上的信万万不能让他出营。哎，说早把他截住，早截住他没累呢。等他杀到第40道连营的时候，他已经人困马乏，在拦住去路，保证生擒活捉，全凭你这条躺。儿啊，你肯定得胜，把他捉住，信到了手了，咱们什么也不怕了。到那个时候，咱们打开书信看看，蒋济、救济、里外的人马，把他们一网打尽。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没露面啊。这就突然间一露面，拦住了两家元帅。两家元帅带着坐骑，抬头观瞧，单表秦桧，一缕海下的忽然。如果我说不错的话，你们是贵州的大元帅，在大王驾下听用的梁宽、梁元，对不对？不错，正是本帅。哎呀，梁宽、梁元呐，说本丞相对你家二王可不薄啊，把岳林抓住了，我没有杀，我交给他，让他回去活祭灵，成全他的孝子，你们这不是恩将仇报吗？这是为什么？梁宽、梁元听到这儿，破口大骂：狂贼！哎，你敢骂我，我骂你，你现在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呀，3岁的顽童都想把你杀了，你太也坏了，祸国殃民，你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呀，忠臣被你所害，外国进攻打中原，你不往心里去，现在你还在我的眼前摆什么道理？什么叫恩将仇报？抓的就是你！梁芳血马就过来了，你敢骂我干老？哎，这是我爹！呸！你好不要脸呢！梁芳，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跟岳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兰之好，名下了誓愿，结果你见利忘义呀！金钱、美女、权力就买动了你的良心，你的心让狼吃了，哪里走？二帅往前一近身，当啷就是一棍，梁芳往外一拖，当架出去了。两人打到一处，这也就是遇上这哥俩力气大呀，可不过他累了，能不累吗？昨天闯进来的，休息一天，下晚又往回闯，这铁人都磨亮了吧？结果打了几趟的回合，被凤翅鎏金镋啊，只是啪，平面稍稍拍了一下，拍到后背上，把二帅给拍的五脏翻身，肠肚崩裂。眼前一冒金花，一张口，一口鲜血哇就喷出来，连鼻子眼都往外窜，好厉害呀！爸马这一带住，大帅梁坤血马往上就去，二弟快，你赶紧杀将出去，我来战他。大哥，生在一处死在一处，我焉能不管，咱们两个战他。俩人夹挡，就在这个时间，俩人夹打也不好使，俩人不是一个人的对手啊。那梁芳可相当厉害，再加上他使的凤翅鎏金镋，这三个峨眉狮子各3尺长，那了不得呀！沾上死，碰上亡啊！就在这个时间，从前边的营门哗。了得了，杀进一个人呐，这人杀人都杀疯了，
冲进来一匹九顶菊花豹，马上端坐一人，天王盔，天王甲，外罩征袍，在。

0: 在手里拿的是八宝陀龙金风战杆。谁呀？岳雷。岳雷早就做好准备在等着呢，何人往外送信呢？没成想两家元帅又出来，声音已经眼前要出来，突然停了，就知道不好，所以他任何人没带，单枪匹马一个人杀进连营，杀进来抬头一看，哎呀，两家元帅，赶紧快撤，把他交给我，为保书信呢。两家元帅也只好拨马往外就闯，您别看有一个吐血的，那也不行，虎踏羊群呢，谁能拦得住？记下他们出去，单说岳雷呀，仇人见仇人，分外红眼呐！我跟你一个头磕在地下，姓梁的，你出卖了我，最后你认贼作父，今天本帅岂能饶你？这梁方的平常可厉害了，今天说不上犯什么病了。一愣，不然嗷一声就上去了。为什么？人别做亏心事。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这梁方啊，净做亏心事来着。属实跟人家一个头磕到地下，最后自己出卖了良心呢。所以他稍稍一愣，在旁边就听有人大喊一声，你是什么人？你家公子爷我到了。他好跑过来，一匹马在马上端坐一人。嗯，一看岁数在20来岁，头上狮子盔，身上连环甲，骑的是卷毛狮子吼，在手中拿的是方天画戟。谁？长沙大元帅苏刚的三儿子苏兴祖。小伙长得倍儿精神，黄白镜子。替下梁方。岳雷一看，你是什么人？少帅报通了明信，苏刚是我老天伦，说起来我是他的儿子苏兴祖师爷，你我叫岳雷。嘿，正好老岳家的人全都该死啊，为什么造反呢？今天你家少爷来到此地，想前敌上立功，找机会找不到，怎么着？现在你倒在连营里头给我送来了，着急，啪一起过来。岳雷往旁边一闪身，用枪往外招架。嗯，借着灯球火把满天的星斗，突然间发现，嗯，这位少帅左耳朵是红的。拨马再回来一打注意，又看了一看红耳朵，怎么？他这是忌呀，天生带来的。岳雷料料一打愣神儿，啪急又过来，连躲带闪给架出去了。要说不能六号呢，要一六号呢，性命危险呢。只有招招架架，没正经打，学马就跑。岳雷一直跑出连营，回转了自己的连营。这一路之上是有所思，心里在想，他怎么也是忌耳朵呢？哎，又一想，暗叫自己名字岳雷呀，你多想了吧。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哎，别想这些了，我本应该把他挑死，但是我一想其他的事情没下去手。岳雷回来之后，见到梁宽梁远把书信拿出来，完全打开官桥看完之后，特别高兴。明天的晚上，里应外合，捉拿秦桧，捉拿梁方，定规好了，也安排好了一切了。当天的晚上，来到母亲的寝帐。娘， 您休息了吗？孩儿，我来了。孩子，进来吧。丫鬟把帘笼给挑起来，月雷来到里边，爹媳跪倒，娘，孩儿给您问安来了。孩子，你这么忙，你别老到后头来看我，什么早安晚安的，你不来娘不挑你，因为你公事在身。娘，孩儿一则给您来问候，另外孩儿要告诉您一件事。孩子，什么事你说吧，与我有关吗？娘啊，明天晚上就要里应外合，捉拿秦桧，捉拿梁芳，就要往里冲了。娘啊，可是您放心，您坐到车上，车前马后有我嫂子保护您老人家，我再给您派两员将军，您千万千万别探头，别往外看，免得把您老人家吓着。孩子，你放心。娘啊，用不着你管，有你嫂子呢，即便娘就是死了，我也甘心情愿。你捉拿秦桧要紧，你把他捉住了，给你父兄给你姐夫能够报得了仇，你娘我就高兴了。孩子，娘您放心，我肯定做到。娘啊，有一件闲事儿我想跟您说说。
1: 哦，什么闲事儿？
0: 娘，我入营去接援两员大元帅，我遇上一个人，红耳朵。
1: 啊，
0: 哪个耳朵是红的？左边耳朵是红的。
1: 哦，你问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是长沙大元帅苏刚之子，他叫苏兴祖。
1: 儿啊，娘不管他是谁，无论如何你给我安排让我与他相见，当真是我儿，我一定把他认下。月雷只好点头答应，第二天安排母亲出营。
2: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李氏夫人一听说苏行祖红耳朵是季耳朵，越听我六儿就是红耳啊，他也是在左边，不对，肯定是你兄弟啊，岳雷呀、啊，你能不能给安排安排，我要见他一面。岳雷一看，娘啊，那天下的人这红耳朵那当然有的是了，不一定是，不，无论如何你要安排。当娘的这心呐、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千金难买。岳雷没办法，只好答应娘明天早晨起来如此这般。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安排两个兄弟岳林岳振另外带20人，赶着车辆，母亲坐在车上出了营，够奔左侧一片树林里边藏好了身躯。岳雷亲自来到两军疆场，别人不要，就要苏兴祖出来，单表亲会儿，干什么呢？正在营盘里头摆酒招待老王千岁呼延铎，压粮运草刚给送来，是呼延庆的七代先孙，正吃吃喝喝呢，忽然间报外边有岳雷呀、啊、讨敌要战，别人不要，就要三少帅苏兴祖出去。苏兴祖本儿就奔过来了，丞相能不能让末将前往？可以，去吧。苏兴祖这才出了连营，人马大队排开，抬头一看，哟，岳雷就一个人，没带人马。你拿我也没放在眼里头啊，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少帅我的厉害。上去之后箭头岳雷3、4、5、2打到一处，岳雷只打了几个照面，拨马就跑。苏兴祖这个乐，有其名无其实，他们都说你厉害，你究竟厉害到哪儿啊？啊，你在连营里头没敢和我打，你跑了，这要我出来你又不行，又跑，随后就追。结果追进树林之后抬头一看，咦呀，我要中计是怎么的？岳雷马往旁边一悬，中间有一个车辆，车辆里头坐着个老太太，白毛的些，一看旁边有两员将军，另外还有20名护卫保驾。这什么意思？难道说找了个老七婆让他跟我打是怎么的？这不是忘死了吗？这不是。岳雷，你这是何意？岳雷当时扭向回神，娘啊，有话您跟他说吧。这一阵的李氏两只眼都直了，直盯盯看着对方，一看耳朵果然是红的。对面的小将，我来问你，你今年是不是19岁了？嗯。苏兴祖心里的话，你打听我这做什么？哎，搁哪儿知道的？我19岁。是啊，我也就是，我现在正好19岁。你还猜对了。啊，你问这座山，不，我还要问你，你是不是8月15舞狮生人？嗯，你怎么知道？哎呀，儿

我就是你生身之母，你胡说八道。我有父有母啊，你以何为凭啊？你张嘴说我是你的儿子，儿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再提出一个人可以作证吧。你说吧，现在你的娘是不是注视啊，注视怎么样？要是注视，说明你是我的儿子。想当初，经不住三晋中原各处抄拿咱们全家呀，被冲散了，你被注视抱走了，孩子。如果你再不相信，我再提出来，你的耳朵红的在外头摆着呢。你的左肋下有三颗红痣，两边高，中间那个低，有没有？哎呀！小英雄听完之后，目瞪口呆，是捏呆发愣。心里的话，我耳朵红的那可以。摆着明摆着谁都能看着，我的岁数猜到了，我的生辰八字他猜到了，我娘注视他又猜到了，而且又说我的左肋下有三颗红痣，还对呀，果真两边高中间那个低呀，他真的是我娘？胡说，老七婆，你想用这种手段你把我给收拢过去，你家三少帅哪能听这个呀？我不和你一样，魂儿贱！波马就走，不打了。波马往回来，这心里的七上八下呀！哎呀呀，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事情吗？啊？难道说我真的是他的儿子？我是岳家之后？不可能啊！我母亲把我爱如珍宝，我老爹爹苏刚把我爱如珍宝，头顶上顶着怕歪了，嘴里横着怕化了，而且从我记事以来，他亲自教给我的武术，让我学文学武，仿高人仿高友，最后把我送到嵩山少林寺学艺，我刚刚学艺下山不久啊，能发生这么一段事情吗？一想，干脆我回营，我去问问我娘去，带着帅夫人来的。可又一想，哎呀，如果我要问我娘，能不能让我娘伤心呢？这脑海里的转弯儿，进了营门一想，我得见丞相啊，什么也别想了。来到帐外，水灯离烟下了马，进来之后参见丞相。丞相捋了捋自己的山羊胡，三少帅，两军疆场上战事如何？胜败怎样？回丞相。没分胜败哦，岳雷，你可曾捉到回丞相？他跑了，钻进了树林儿。我追进树林之后，转了几圈没有找到，因而回来交令。不对吧，三少帅？那岳雷是好惹的吗？要说是在我营盘里头，他不恋战，马上出去，他恐怕人多势众。在两军疆场，怎么三四五出二就败到你的手里头？到树林里头，结果你追进去了，怎么他手下的兵将就不接营吗？这是其一。是其二。你追进去三么半天不出来，一定有事吧，实话实说。少帅听到这里，半脸一绷，丞相，怎么您以为我说假吗？

0: 常言说得好，用者不疑，疑者不用。如果你怀疑我，为什么让我上天梯呢？岂有此理！耶，谁敢跟他顶嘴呀？突然这一顶嘴不要紧，丞相眼睛往旁边一瞟，看看他爹，看看苏刚。苏刚的心里吓得腾腾腾腾腾腾，叭一拍桌案：“小冤家，你好大的胆量！你敢顶撞丞相，真乃大胆！还不过去请罪，等待何时？心里的话，娃娃，快说好话吧，不然的话，你活不了，连我也活不了。谁不知道他呀？阴损毒辣坏。”这句话说完了，小英雄往那儿一站：“爹呀，如果他会用兵，咱可以服从他；不会用兵的话，他怀疑咱们爷们儿，咱不如马上回转长沙。”这句话就应该死，马上就要走。再看秦桧那脸，气得蜡渣白呀，元帅。你儿子如此以小反上，是该当何罪？完了，苏刚没办法，只好吩咐一声：“把这娃娃给我绑喽！”哇，人们往上一上，小英雄真想不让他绑啊，后来没有办法，爹让绑他，五花大绑绑上了。刚要吩咐往外推，老王千岁呼延铎在旁边站起身来，捋捋海下的花白胡须：“秦丞相，常言说得好，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腹内能冲船。娃娃年轻啊，年轻无知，也许他中了人家的圈套，他上当了。岳雷用的是计策，知道他厉害，怎么办？用这个计策让您的手杀您手下的将军。这么办，能不能看在本王我的面上饶他一命？本王我亲自临敌，我究竟看一看岳雷小娃娃是何等人物。”哎，秦桧一听挺高兴。秦桧心里的话，我这前如果要杀他，还有他爹，还有他俩哥哥呢，将来这都是事儿，我要打算杀，日后再杀，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不能杀。哎，老匹夫，你要出去正好，本来就中间不和，你要出去死在前堤上，我看着才高兴呢。呵呵一笑：“哎呀呀，老王千岁，您来求情，我焉有不饶之理？再者又说了，我不能杀他，我杀他，我对得起他爹老元帅吗？”啊，松绑松绑松绑，绑绳松开了。老元帅呀，松了一口气呀：“儿啊，你这算得活了，往后你可得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啊。等晚上没有事儿的时候，把你叫到我的寝帐，好好教育教育你，可别这么冒失了。”单表老王吩咐一声：“外边准备鞭马。”秦桧很高兴，告诉苏兴祖去给官敌料阵，不许出营门，在营门里头啊，如果说前敌打了败仗，赶紧回来跟本相送信，本相好打接营。实际这老小子才坏呢，说为什么？前爹出什么喘错了，打了败仗了，回来再送信到中营，送完信再出去，黄瓜菜都凉了，什么也不好使了。就这样他在里头等着不提，单说老王千岁够奔前敌。苏兴祖就在营门里头观敌料阵，单说老王到前敌上讨爹骂战，别人不要，专要小娃娃岳雷，让他出来送死。就这个时间正好查营的过来了，今天巡营犯哨谁呀？老牛，牛二爷。牛皋抬头一看：“呀呀呀呀，哎呀，老家伙，你他妈真行啊， 表面上看着人模狗样的，闹了半天你是无意的小人呢你。我岳大哥在世之时见到你恭恭敬敬啊，认为你是忠良的后代，一辈儿忠，辈辈忠，忠臣孝子，人人敬之，恭敬你恭敬的了不得，一口一个老人家，怎么着？人在人情在，人不在人情不在了。你他娘的要抓他儿子行吗？你得先会会我老牛啊。嘚儿好啊，拨马上去了，还没有将令，这位他就敢干，他就这人呢，来到上边把马劈来。哎呀，我说胡彦铎老家伙，老匹夫，你他妈简直不是个人呢你啊，许别人勒到前敌上，许你吗？哎，你觉着你他娘的盖不错的招枪，这一枪直接过去扎肚脐儿。老王一看这大饭桶来了，用鞭往外一挂，第二枪又到，又一挂，第三枪一劈，马上坐不住了。老王夸嚓来个蛤蟆吞蜜，夸嚓掉下马去。你说把老牛给乐的，马往前一窜，一扶腰，一插探，还一滴了一把手抓起来，跑回来呀。嘿，这老牛可乐坏了，我他妈一辈子我势力不少功劳都他妈是捡的，这回我又捡着了，这老家伙挺有能耐，突然间怎么他妈让我给逮住了。跑进营之后，来到帅帐之外，往地下一扔，给我拔上。人们到跟前五花大绑绑上了老牛，迈着四方步进了帅帐。岳雷一看，哟，二叔您回来回来了，茶迎完毕啊，早茶完了还立点功。哦，立点功，立什么功？京城里的老王千岁胡家之后胡彦铎让我逮住了。嗯，真的假的？你看这大还撒谎，来推进来，把老王给推进来。老王迈步来到里头，抬头一看岳雷，岳雷赶紧站起身来，紧抢几步来到近前，跪倒磕头：“老爷爷您好，怎么您老人家到这儿了？快快松绑！”亲手把绑绳给松开了。快松，坐坐坐坐，现场。老牛一看呀，他来抓你来了，他会你，他没安好心，你还恭敬他呢。老王扑哧一笑：“岳雷呀，你爹对我特别恭敬，我以为到你这辈儿就完事儿了，没成想你对我还是如此这样。本王特意入营见你呀。”哦，牛皋一听，怎么特意进营？是啊，牛皋，就你那两下子，你能把我给抓住？他可说呢。我说怎么这么痛快，三枪没过去您就掉下马去让我逮住了。哎呀，别跟我一样啊，我骂了半天呢，我心里憋气，我以为您真出来会战老岳家呢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您拿我当个屁，把我放出去得了。大伙儿哇都笑了。最后老王爷提出：“岳雷呀，我是押粮运草给秦桧送粮来了，10万担粮啊，连军饷全部送到，已经入了营了，在营盘的东南角，就在那个地方囤粮。第一，我要告诉你，计毒不过绝粮啊，如果你能把粮食弄过来你就弄过来，弄不过来你放火把它烧了。军中无粮不战自乱，你不用打仗自然也就完了，这是其一。其二，难道说你真的扎下长旗连营稳兵不动？不，老人家，不是。我扎下连营目的马匹对方。哦，这一点那我就明白了。老爷爷，我还要打听您一件事，有话说吧。老爷爷，请问您，苏兴祖回去之后秦丞相没把他怎么样？ 问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哎呀，老爷爷，那是我的弟弟呀。是你弟弟？哎呀，好悬呐！我给求的情，不然的话就得宰了。哎呀，多谢老爷爷。孩儿啊，你打不打算把你兄弟认下？当然打算。你打算不打算亲亲会？当然打算。那就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得怎么做？老爷爷是不是有点危险点？当然是危险，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好，那就这么办。就在这个时间呢，营外边讨敌要阵，谁？苏兴祖。苏兴祖回去送信之后了，秦桧又让他出来。心话：小娃娃，我不亲手杀你，非把你弄死不可，往后留着你不行啊，现在就跟我把眼睛一瞪，六亲不认，将来我能摆弄了你吗？所以说让他出来救老王。外头这一骂阵，正好越阵越临，你们两个要如此这般出去吧。俩人出来了，到外头见到了红耳朵的苏兴祖，每人打了五六趟回合，全被生擒活捉给拿去了。营文君一看猫鸭子了，三军二郎也败回来了，马上禀报元帅，可了不得了，两位少帅完全被人家给抓去了啊！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再看老王那儿扑哧一笑，岳雷呀，你上当了。我来到这儿，我让你如此这般，哎，你就照办了。看来你两个兄弟照旧被擒，你赶紧投降归顺。如果不投降归顺，你兄弟性命难保。岳雷啪一拍砖，把眼睛一瞪，老匹夫，你气杀我也！我如此恭敬你，原来你成心到这卧底来了。来呀，把他绑了，推到法场上，开刀问斩，把他给我上！人们上来呼啦吵，把人绑上了，推到外面。什么时间杀呢？马上就得杀呀！今天晚上还得闯连营，里应外合，捉拿秦桧呢。刚推到法场，突然间杀过来两个人呢，手使狼牙棒，好厉害。谁呀？黑水龙、黑曼龙。谁的人呢？不是别人，正是贵州大王千岁手下把守边关的两个人。这两个人杀进来，气得咔嚓啊，宰了三四个人，把老王千岁给抢走了，裸到马上杀出连营，是直够奔敌营去了。岳雷得报，马上吩咐一声追，等追出连营，人家已经走了。大家都在一抖了手啊，看来岳元帅年轻无知啊，多大的损失啊！单表老王千岁呼延灼带着二将直接够奔连营，才引出一段岳亭认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尊，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故事。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3: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3: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2: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4: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2: 哦，知道了吧。

0: 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1: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2: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3: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4: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5: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0: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1: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2: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切，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4: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5: 琳达，
6: 琳达，琳达。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我刘备，
6: 我关羽，
7: 我张飞，
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8: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6: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8: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喵喵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2: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2: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3: 啊，愿闻先生高见。
2: 是水。
3: 哦，
2: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
9: 琳达，
10: 琳达。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您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8: 妈妈，妈妈，啊！
9: 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9: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10: 爸
11: 妈，
10: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3: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4: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3: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5: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7: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5: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8: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5: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9: 我一定尽力而为，
5: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0: 孩子，我支持你，
5: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老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朝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

0: 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3: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3: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3: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3: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4: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1: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

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
3: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0: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哎，
2: 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4: 大家族自主权利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等等等等，
8: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啊？
7: 怎么不能？
8: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7: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8: 你你你你你你，
9: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0: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
11: 或者撕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2: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8: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流。

0: 留给奇松怪石，
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1200 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1: 非比寻常。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2: 来了来了，
3: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4: 哎，不对，秀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3: 叔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4: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3: 叔啊，把金卡还回去。
4: 叔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3: 听俺的。
1: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2: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6: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3: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6: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3: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1: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2: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

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除去睡觉，只剩下一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8: 我是外卖小哥，
9: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0: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1: 我是中学生，
12: 我是出租车司机，
13: 我会以身作则，
14: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5: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7: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8: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9: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8: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这么说的，
3: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4: 爸爸，你滚！
5: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4: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4: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4: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4: 爸爸，注意安全。
3: 你怎么说话的？
4: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了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不断对道路的探索，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愿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1: 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妈。我明白你的意思。
3: 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呀、
3: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4: 哎，好，来啦。
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下。
5: 103块，328块，
6: 不，你看四个块耶、嗯！
7: 啊，哦，
6: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六岁时，
2: 妈妈，我是二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3: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十二岁时，
4: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5: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二十三岁时，
6: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五十六岁时，
8: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6: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7: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8: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他就要为他肩负责任。
9: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着急了。

0: 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1: 横要平，竖要直。
2: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3: 传承中国字。
4: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 哦哟，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4: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3: 内蕴中国字。
1: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3: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6: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7: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5: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8: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7: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0: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1: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0: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8: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2: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2: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0: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1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1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

0: 音，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1: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0: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1: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3: 哎呦，爸爸慌。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3: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0: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

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3: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4: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3: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5: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6: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

0: 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1: 胳膊不能动，技术精湛，我是医生，再多一分关切。哎，
2: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小心点儿。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1: 快来，孩子离开。
2: 离
1: 本分，多一分。
3: 生活就会
1: 多一分幸福，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4: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5: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3: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5: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3: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5: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3: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中国人民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

0: 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6: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7: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5: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4: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5: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4: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5: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4: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7: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6: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0: 虽然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1: 我是党员，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就在你身边。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0: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13: 我爱你的我。
1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 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1: 这个
20: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2: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3: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3: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22: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4: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22: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4: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
16: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25: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26: 好嘞。
25: 真凉爽。
27: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25: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7: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25: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28: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9: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30: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地说，
29: 就你这岁数二十多岁，该想敢干。
30: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31: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

0: 但为了哄她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90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1: 这太远了。
2: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3: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0: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8: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9: 就是啊，下去下去。
7: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7: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1: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2: 1100万，1500万，
3: 2500万，
4: 5000万。
1: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2: 我出1亿，
3: 我出2亿，
2: 5亿，我出8亿，10亿，
3: 20亿。
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0: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0: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0: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1: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0: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1: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0: 哦，
1: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0: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1: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了。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

0: 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 乘客们，
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7: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输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

0: 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自眷恋星辰，自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快，是细心。加一双工快，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8: 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4: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我不想说话。
1: 我女儿很乖，
0: 我心情很差，
1: 她成绩很好，
0: 生活没有意义。
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0: 他们都不懂我，
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2: 他需要倾听，
1: 我用心倾听。
2: 他需要陪伴，
1: 我用爱陪伴。
2: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3: 他慢慢懂我了，
1: 我想更懂你。
3: 生活其实很阳光，
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少说两句，
13: 行动起来。
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5: 爬山去不去？
16: 不去。
15: 游泳呢？
16: 不去。哪儿也不去。
1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清风。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
12: 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怕。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3: 妈妈，我还是不会。
4: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1: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4: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1: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妈妈，好痛啊！
4: 怎么了？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1: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4: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1: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4: 不辛苦。
3: 妈，妈妈
4: 别打
3: 你
4: 呀。宝贝，别怕别怕。
1: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3: 月亮灯啦。
1: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楼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4: 妈妈，是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好了，不哭了啊。
1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他怎么过分了？
1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2: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2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
8: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没有如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那人得有文化，
5: 有文我就有文化。
4: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5: 学习，
4: 你学过什么？
5: 就
4: 你
5: 这什么都学过。
4: 你也别吹啊！
5: 我
4: 你说你学过
5: 什么都学过？
4: 你都学过什么？
5: 什么？
4: 哼
5: 哼，你猜猜。
4: 您有什么学问？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5: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4: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5: 念了一肚子书。
4: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5: 那不念一肚子吗？
4: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5: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4: 没听说，这
5: 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4: 除了经就是轮，
5: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4: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5: 看你那劲儿，哎，倒霉模样，这张脸，哎，就可气我。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4: 干嘛仿佛？我压根就不信。
5: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让我削你！我告诉你，
4: 行，你一会儿你削我啊！你不削我，我削你！
5: 别跟这儿来劲，知道宝贝儿，
4: 宝贝儿，
5: 乖乖，
4: 都站上了，这你有什么能耐？
5: 我告诉你了嘛，念一肚子书，
4: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5: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4: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您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5: 四书五经。
4: 你我就不信了。
5: 五经四书，
4: 你拿给我瞧瞧。
5: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
4: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5: 我让你摸摸。
4: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5: 你要死是怎么着？
4: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5: 让你摸摸。
4: 来吧。怎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6: 五经，
4: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5: 精装的。
4: 哦，
5: 一，
4: 二，
5: 二。

0: 三四五，五经，
1: 真没少挨打。
0: 五经
2: 啊，真是
0: 这边，这边，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2: 不老明显的，
0: 你摸，摸摸你四叔。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2: 哎呦，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0: 摸再摸着。
2: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你摸摸二大爷。
0: 二大太油，
2: 二大爷胖的，
0: 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2: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0: 四叔五经，
2: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0: 满我的经纶文章，
2: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0: 满我的经纶文章，
2: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叔五经
0: 都念了，
2: 切，
0: 你都没听说过，
2: 我还没听说过。我都懂，知道吗？
0: 懂个屁！
2: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0: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2: 我怎么没听说过？
0: 这
2: 我都懂，知道吗？
0: 雨打沙滩万点坑，
2: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书
0: 啊。
2: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0: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2: 冷不了，
0: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2: 学庸伦孟。
0: 哦，这是
2: 四书。
0: 哎，学庸伦孟。
2: 好，这么四本
0: 、嗯、这你看过吗？
2: 先念大学，
0: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2: 然后
0: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2: 什么乱，你们这不黄历吗？
0: 黄历也念了。
2: 黄历怎么念？
0: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2: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0: 对，先念大学，
2: 不是大学
0: 啊，念大学。
2: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0: 啊，
2: 不是说是中庸，
0: 念中庸。
2: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0: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2: 你人多可气。中庸。
0: 你中庸吗？
2: 我不中庸。
0: 你就不中庸。
2: 你中庸，你中庸。
0: 中庸。
2: 中庸。然后
0: 念完中庸之后，
2: 论语。
0: 念不中庸。
2: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0: 对，念论语。
2: 论语分上轮下轮。
0: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了。
2: 先念上轮。
0: 啊，念上轮念了。
2: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0: 对，念下轮。
2: 念完下轮之后呢，
0: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2: 人要打仗是吧，怎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0: 啊，可以。
2: 念完这个念孟子。
0: 对，念孟子。
2: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0: 上孟子下孟子。
2: 先念上孟。
0: 先念上孟。
2: 念完上孟之后呢，
0: 念下孟。
2: 念下孟。
0: 念哪？念下孟。
2: 念完下孟之后呢，
0: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2: 学庸伦孟。
0: 念完了，
2: 这是这么四本。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0: 啊
2: 易。我踹你，你先。

0: 礼春秋，
1: 这么五经，五经啊，
0: 他又懂了。
1: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 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1: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
2: 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1: 一本儿。
0: 哎，
1: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1: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1: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1: 五本全念了。
0: 先念诗经，
1: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1: 这念书经，念了。
0: 然后呢，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1: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1: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1: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1: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儿。
0: 你是买肉来了是吧？
1: 臀尖儿。
0: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1: 念春秋，
0: 这叫
1: 全念了，
0: 全念了，
1: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1: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1: 才疏学浅。
0: 那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1: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0: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1: 一直就这样。
0: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1: 一点点皮毛而已。
0: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1: 啊，您请教
0: 啊，
1: 谈不到请教二字。
0: 哎呦，别介，
1: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0: 老这么
1: 亲，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0: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1: 嗯，
0: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1: 没讲。
0: 什么叫没讲？
1: 没讲，
0: 不能够。
1: 称五代皆有由，
0: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1: 没有，没讲。
0: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1: 你念错了。
0: 我弄错了？
1: 念错。
0: 那应该呢？
1: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0: 那是什么呀？
1: 是抽五代皆有由。
0: 那这怎么解释啊？
1: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啊，指的是汉燕代。
0: 哇，
1: 抽五代皆有由
0: 啊，
1: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代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由，
0: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代呢？
1: 抽六代不行，那他抽六代，那烟袋那都。那杆儿那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代，头里铜锅烫红了。
0: 嗯，
1: 抽六代，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就烫裂了。抽六代接裂杆。
0: 我抽四代。
1: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0: 那怎么办？
1: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0: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1: 念出好听、啊。
0: 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1: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0: 哎，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 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1: 怎么不像话？
0: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1: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你这是半天腰擦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0: 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跪以专，昔孟母，得邻处，讲这几句行吗？
1: 行，
0: 好不好？
1: 行，
0: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1: 人之初
0: 什么意思？
1: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0: 不讲我不明白啊。
1: 人之初
0: 啊，什么意思啊？
1: 有他就是有一个人，
0: 嗯，
1: 叫之初。人之初，
0: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1: 这书啊，排版错了。
0: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1: 那对，
0: 那应该
1: 不是性本善，
0: 是什么呀？
1: 应该是本性善。
0: 这
1: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0: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假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1: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0: 河南。
1: 哎，良乡，
0: 北京边上。
1: 哎，这地儿叫杏乡，杏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杏乡特别的近。杏乡近，
0: 那西乡远呢？
1: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0: 远喽。人推贫，哦，那狗不叫。
1: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0: 什么意思？
1: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这狗它就不叫。
0: 什么意思呀？
1: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它养不着狗，它不叫唤。你叫吗？
0: 不叫。
1: 那不狗不叫吗？
0: 这怎么说话呢？
1: 这狗不叫吗？狗不叫。
0: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1: 这狗它不叫。
0: 那姓乃谦呢？
1: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那都有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乃谦，
0: 这么个姓乃谦，叫知道。
1: 狗也乖，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0: 那跪椅砖，
1: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吹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3: 多交流吗？
2: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3: 不是一行业吗？
2: 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3: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
2: 你怎么了？我
3: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2: 我啊，我唱歌的。
3: 什么？
2: 唱歌的？
3: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2: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3: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2: 对呀。哦，不认识我？
3: 没见过。
2: 我给你提个人。
3: 说。
2: 浴缸。
3: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2: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3: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2: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3: 什么呀？
2: 李浴缸，
3: 你认识李浴缸？
2: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3: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2: 对呀，啊，他叫浴缸，
3: 您叫
2: 浴霸，
3: 哎，好，哎，太好了，嗯，嘿，就是您是挂得高，
2: 哎，对，
3: 四个炮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2: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说大浴霸吗？
2: 不是那俩字儿。
3: 那什么意思啊？
2: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3: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2: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3: 这还是喜欢你的
2: 李浴霸呀？
3: 这是本名。
2: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3: 您叫
2: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嘿，
3: 对，
2: 对不对？
3: 太对了。嘿，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2: 不是，
3: 这怎么解释？
2: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3: 我谁不懂？
2: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3: 意大利，
2: 大胡子，
3: 大胡子
2: 那个帕瓦罗蒂。
3: 好啊，
2: 哪歌唱得好？
3: 我的太阳，
2: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3: 你也好啊！
2: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3: 小太阳，
2: 小太阳，
3: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2: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3: 为什么呢？
2: 不常在国内演出。
3: 在哪儿啊？
2: 国外。
3: 什么地方？
2: 美国百老汇，
3: 这就好地方。
2: 英国伦敦的西岸，
3: 你瞧。
2: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哎，
3: 霍悉尼还厉害，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2: 谁说了？
3: 霍悉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2: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
3: 这个可，谁这么说话呀？
2: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3: 那这回回来
2: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3: 这么年轻告别了，
2: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3: 国外发展了，
2: 久站国外了
3: 也行啊，
2: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3: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2: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3: 怎么了？
2: 太便宜了
3: 啊，便宜！
2: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3: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2: 5000欧元，
3: 5000欧元
2: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3: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2: 你算一算，
3: 我学理科的呀，
2: 对对对对。
3: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2: 对对对，
3: 就你是吧？
2: 对，
3: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它不是，它是这五，
2: 这多少钱呢？这个。
3: 哎呀，
2: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3: 多少钱呢？
2: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3: 3万多块钱吧，
2: 大概就这个数。哦，
3: 太贵了。
2: 太贵了，
3: 没人买。
2: 你觉得贵？
3: 那你们
2: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小太阳李玉霸告别演出，10几万张票啊，货一抢而光，
3: 全卖光了，
2: 全卖出去了。
3: 哎呦，
2: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3: 大草原开演唱会，
2: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3: 这能行吗？
2: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3: 挺好，
2: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3: 哎，都知道了，
2: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3: 是吗？
2: 美国
3: 啊，谁？
2: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3: 叫做
2: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哎，姐 ，Lady Gaga，
3: 我这有一 Lady K。
2: 我有雷迪尖，
3: 我四个二啊，
2: 我俩猫，
3: 那我要不起啊。
2: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3: 够地主啊，这搅和
2: 你。你先说的 Lady K，
3: 你先说的 Lady Gaga，
2: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嗯，
3: Gaga
2: 什么
3: Gaga？
2: 对儿 Gaga，
3: 嗨 Lady Gaga
2: 啊， Lady Gaga
3: 那个还扭呢，不那个，
2: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3: 谁呀？
2: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3: 媳妇儿，
2: 对对对，
3: 叫
2: 辣妹。
3: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2: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3: 唱的是
2: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鲤鱼吧。
3: 哎呀呀呀，
2: 辣妹子，
3: 这这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2: 不叫辣妹子吗？
3: 啊，他也来了，那叫辣妹。
2: 辣妹，嗯，他也来了。
3: 还有吗？
2: 还有咱国内啊，港台的
3: 哪位呀？
2: 四大天王之一，嗯。大清早，
3: 大清早
2: 也来了。
3: 大清早是谁呀？
2: 四大天王之一嘛，
3: 刘德华。
2: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3: 那马德华那是
2: 不叫什么德华，
3: 不叫德华。张学友
2: 不是学友，
3: 郭富城
2: 不是富城，
3: 黎明，
2: 大清早嘛。这个
3: 谁叫这名儿啊？
2: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3: 哎，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2: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3: 别少说这个。哎呀，
2: 对不对啊？
3: 这也来了，
2: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3: 10几万，
2: 我一看啊，太好了，
3: 太好了。
2: 什么叫人过100星星闪闪啊？人过1000彻底连天，人过10000无边无厌，这10几万人压压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3: 你瞧瞧，
2: 开唱，
3: 开唱。
2: 刚要唱
3: 怎么样啊？
2: 坏了，
3: 怎么了？
2: 后排的观众踢见了。
3: 说什么呢？
2: 看不见
3: 啊。哦，瞧不见，
2: 看不见他。
3: 哎呦，
2: 这怎么办？
3: 这个
2: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3: 还有热量。
2: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3: 不是浴霸啊，
2: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3: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2: 对，
3: 我给你出主意，
2: 怎么办？
3: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2: 怎么着？
3: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或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2: 你糊涂啊！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3: 是啊，
2: 我在草原上，
3: 你全挂蒙古包上。
2: 真能胡出主意，
3: 一大包上挂一个，
2: 那才多少人呢？
3: 这也不行啊。
2: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3: 这个呀，
2: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3: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2: 你去了
3: 没有啊？
2: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3: 没去啊。
2: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3: 没有啊。
2: 粉丝你好，你好。
3: 别
2: 看我去了。
3: 我没看你啊。
2: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3: 真挂的是你呀。啊，
2: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3: 这什么典故啊？
2: 2008年，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3: 对呀。
2: 为什么吊起来？
3: 为什么？

0: 呢？
1: 吊起来有范儿啊！
0: 啊，有范儿。
1: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0: 对
1: 对不对？
0: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
1: 哎，嗯，什么叫风姿？
0: 那是你看，吊你，
1: 吊我啊！说吊就吊，
0: 说吊就吊，
1: 吊威亚，
0: 吊威亚啊！
1: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0: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1: 挂摇臂上边
0: 啊，
1: 穿过去，
0: 嗯，
1: 这边来过来
0: 啊，晃脚，
1: 蹬
0: 啊，还蹬，
1: 嚓，
0: 哎呀呵，嚯呵，
1: 哎呀，我那边
0: 啊，
1: 走你，
0: 嗯，
1: 走你，
0: 哎，
1: 走你，
0: 好家伙，都升旗来了，跑这儿，
1: 哎，把我一挂起来
0: 啊，
1: 大家伙高兴了，
0: 是吗？
1: 看着看着看着，
0: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个人挂了，
0: 哎呦喂，挂了就说你呢，
1: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
0: 啊，
1: 太。好了，
0: 来吧，
1: 这回可以唱。
0: 就是，
1: 五、四，
0: 倒计时，
1: 三、
0: 二、
1: 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
0: 一
1: 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
0: 啊！
1: 我往下这么一看，
0: 这高兴哦，
1: 摇秃，
0: 哎，
1: 嚯！
0: 不是不是，
1: 我这，
0: 哎，我他忍着点，什么就缓缓吧，缓缓吧，
1: 没事，
0: 是是是，
1: 没事
0: 啊。
1: 我再掉一回，
0: 再来，又上去了，
1: 不行、
0: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1: 我晕高。
0: 哎呦，
1: 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
0: 哦。
1: 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0: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1: 这怎么办呢？
0: 唱啊！
1: 不听他说话，
0: 别说了。
1: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0: 不就为听你唱吗？
1: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
0: 嗯，
1: 别寒暄了。
0: 对，
1: 我这么一使劲
0: 啊，
1: 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0: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1: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0: 赶紧来，
1: 直接张嘴就唱。
0: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1: 代表作品，
0: 《我的太阳》，
1: 来这个
0: 行吗？
1: 来这个啊，
0: 您来远景重现，
1: 远景重现，
0: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1: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0: 多好！
1: 我再来一回，
0: 行啊。
1: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
0: 哎，
1: 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0: 是是是，
1: 《我的太阳》，
0: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咱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签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
1: 啊！
2: 他不懂艺术，
1: 就活下。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呀、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呀、啊！
1: 别说。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有这么一句话呀、
5: 啊，哪句啊？
4: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5: 啊
4: 啊！
5: 这是说呀，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4: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
5: 啊、
4: 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5: 有这事儿？
4: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5: 你怎么说的？
4: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5: 嗯，
4: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5: 哪一句？
4: 祝您老人家
5: 嗯
4: 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5: 呵，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但是、
4: 啊、但是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5: 啊。这什么意思？
4: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5: 啊，
4: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5: 啊、他是这个意思。
4: 但是
5: 这
4: 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0: 依着你的意思，
1: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哎，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0: 有道理，
1: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啊？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0: 没错，
1: 但是
0: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1: 啊，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才跟得上啊，就一定能够长寿。
0: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1: 但是
0: 你再但是，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我说的什么呀？
1: 不许说但是。
0: 哎，
1: 然而，哎，
0: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1: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那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
1: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1: 太配奶油。这么着，哎，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1: 献给80年代天国进取的老怒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呢，
1: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0: 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动态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吧？
0: 这是挨得上我的。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5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1: 爱吃臭豆腐了。
0: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1: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九条？
1: 第一条
0: 什么呀？
1: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失散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1: 第二条
0: 什么呀？
1: 在春节期间
0: 啊，
1: 妈妈在街道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1: 第三条，妈妈 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太好了，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1: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
0: 行，你这还新闻发布会呢？这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这歌好啊。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
1: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娘。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碟圈来？
0: 哦，
1: 下面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好，我的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方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0: 怎么着？
1: 没出息？
0: 这都什么样的？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
2: 我们是谁？
1: 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 97.1，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看似宁静的丛林中，自然界的顶级猎手正伺机而动，致命毒液，见血封喉。人类怎样才能找到蛇毒的解药？蛇毒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致命毒物猛蛇之毒。雷迪的研究虽然将人类对蛇毒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蛇毒的危害仍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在17世纪中期，随着炼金术的衰落，化学这门学科来到了萌芽时期。当时化学先驱者将物质分为了三种：酸性物质、碱性物质和盐。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伯特·波伊尔则第一次提出了鉴别物质酸碱性的方法，那就是如果某种物质的水溶液有苦涩味并且侵蚀皮肤，水溶液能使石蕊试纸变蓝，这种物质叫碱性物质。如果溶解了某种金属的溶液，能使石蕊试纸变红，它便是酸性物质。那么蛇毒是碱性物质还是酸性物质呢？在西蒙托学院的实验室中，雷迪准备用波伊尔的这个方法对蛇毒进行检验。然而当他对蝰蛇及蝮蛇的蛇毒分别进行实验后，雷迪却失望了。他发现蛇毒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酸碱性。虽然雷迪没能确定蛇毒的性质，可他的种种实验拉开了人类科学研究蛇毒的序幕。弗朗切斯科·雷迪更是被后人誉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毒理学家。
1: 现在看到的这张手稿绘制于1767年，从整体来看，作者细致地描绘出了蛇头部分的解剖结构，我们可以一张一张来看。这部分手稿所绘制的呢，是蛇的上颌和能使牙齿运动的关节，以及蛇头部带有牙齿的下颌和吞咽猎物时必须的运动关节。这张图上二和三是毒牙，九 C 是存储毒液的毒腺，九 D 是攻击时可以挤压毒腺排出毒液的肌肉。而接下来的这张手稿呢，则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一滴毒液的结构。可以说这份手稿几乎是将毒蛇头部的结构完整地描绘了出来。这份手稿是出自于一部名叫《蛇毒论文集》的著作，作者是来自于比萨大学自然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学者费利切·方塔纳。
0: 1760年，30岁的方塔纳在神圣罗马帝国比萨大学自然科学实验室阅读着文献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对于毒蛇的研究成果并不一致，有人说蛇牙是实心的，有人猜测它是中空的，有人说蛇毒能够瞬间将血管内的血液凝住，有人说蛇毒进入体内会一点点腐蚀内脏。种种的争议勾起了方塔纳强烈的好奇心。从此方塔纳决定对蛇毒进行研究。由于他所在的比萨市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西部，在这里有两种毒蛇令人闻风丧胆。

0: 南斑蝰和欧洲蝰蛇。人一旦被咬伤，咬伤的部位就会大片坏死，直至死亡。于是方塔纳将这两种蝰蛇作为目标，探索蛇毒的本质，找到治疗蛇毒的方法。他找来有捕蛇经验的帮手，来到郊区的田野中，仔细寻找着蝰蛇的踪迹。在没过膝盖的草丛中，他们发现了欧洲蝰蛇的身影。这种蛇一般不会主动攻击，而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捕食。在发现目标后，帮手立刻将蛇捕捉了起来。
1: 回到实验室后，方塔纳将切下来的蛇牙在垂直方向上剖开，第一次观察到了从毒腺到毒牙的完整结构。毒牙内部中空，每个牙齿的根部都有一根细长的导管。结合此前雷迪的理论以及他早年间任职助教时的解剖工作经历，方塔纳推测毒液存储在毒腺当中，收缩肌肉挤压毒液，使它流经导管、毒牙内部的空腔，再到毒牙注入到动物体内。方塔纳的研究让人们第一次知道毒蛇咬住猎物之后，毒液是如何被注射到猎物体内的。在了解到了注入机制后，方塔纳萌生了一个想法，既然毒蛇在咬住猎物的同时会快速将毒液注射到猎物的体内，那么一旦咬伤之后，如果迅速地把咬伤部位切除掉，是不是就可以保住一条性命呢？方塔纳将蝰蛇的毒液注入到了麻雀、鸽子等实验动物的腿部，每一组样本有12只。当给这些动物依次注射毒液之后，方塔纳和同事们每间隔几秒就给一组注射了毒液的鸽子依次实施截肢手术。在截肢的过程当中，每个实验员都无比紧张，生怕错过一秒就会影响到结果。压力巨大的实验终于使方塔纳收获了巨大的发现，注入毒素后大约20秒内被截肢的鸽子最后都存活了下来，而超过了20秒后，这些鸽子和麻雀最终都因中毒死亡。这短短的20秒，蛇毒是如何在动物的体内产生影响的呢？
0: 方塔纳利用注射器将蝰蛇的蛇毒注射进实验鸽子腿部的静脉中，并仔细记录鸽子中毒的症状。他观察到鸽子的血管里出现了果冻样的凝聚物，这些凝聚物阻塞了血液流通，导致动物体内无法传输足够的氧，直至死亡。就这样，方塔纳第一次通过实验观察证实了蝰蛇的蛇毒能够对动物和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造成影响。1767年，方塔纳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了蛇毒专题论文。他第一次解释了蛇毒的释放过程以及蛇毒作用于动物体内致死的过程。然而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对蛇毒的研究再次停滞了下来，直到19世纪末，一个新思想的诞生，终于让人类第一次看到了治疗蛇毒的希望。18世纪60年代，神圣罗马帝国比萨大学的研究学者费利切·方塔纳，第一次观察到了毒蛇体内从毒腺到毒牙的完整结构，并推测毒液存储在毒腺当中，通过收缩肌肉挤压毒液，使它流经导管、毒牙内部的空腔，再渗入到毒牙当中。一旦毒液进入人和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血管中就会出现果冻样的凝聚物，这些凝聚物阻塞了血液流动，无法传输足够的氧，导致人和动物死亡。然而在此后100多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对蛇毒的研究再次停滞了下来，直到1891年，为了在越南西贡组建巴斯德研究所分所，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派出自己的得意门生阿尔贝特·卡尔梅特。 一方面，在当地普及刚刚问世的狂犬疫苗，另一方面研究当地的热带疾病。然而，就在卡尔梅特踏入越南后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就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
1: 这张漫画刊登在1908年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的刊物当中，它很形象地反映出了卡尔梅特在越南的经历。我们能够看到，卡尔梅特的周围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毒蛇，甚至有些毒蛇的尾巴还异化成了铃铛。那为何以建设研究所为目标的卡尔梅特要跟毒蛇打起交道呢？这其实是和卡尔梅特刚到越南之后的一次意外经历有关。大家也都知道，越南气候潮湿，雨水不断，密布的森林和纵横的河网给很多毒蛇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卡尔梅特到达西贡不久，一场暴雨引发了山洪，在洪水的冲击之下，有很多毒蛇冲进了村庄，40多个人被咬伤，有4人很快就中毒去世了。毒蛇带来的灾难使村民们人心惶惶，这也给卡尔梅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卡尔梅特下定决心，在组建巴斯德西贡研究所研究热带病治疗方法的同时，也要探索蛇毒的治疗方法。
0: 当阿尔贝特·卡尔梅特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已经是1年之后。1892年3月，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蛇毒研究论文。在论文中，他宣称自己找到了治疗眼镜蛇蛇毒的解药，就是在伤口处注射1%浓度的氯化金溶液。虽然卡尔梅特并没有详细写下他的研究过程，但细心的读者还是发现了问题。论文的数据显示，注射1%浓度的氯化金溶液只在个别的病例上有效，因此这篇论文发布后并没有引起反响。
1: 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存在着缺陷的卡尔梅特想换个思路，尝试着按照老师巴斯德制造狂犬病疫苗的程序来研究减弱蛇毒的办法。按照巴斯德的理论呢，很多有毒的东西经过了传带或者是干燥处理之后，毒性就会慢慢减弱。于是卡尔梅特特意将提取出来的眼镜蛇蛇毒在自然环境中晾晒了几天，随后把这种他认为的毒性已经弱化的蛇毒连续种到动物的身上，希望看到呢动物还能够活蹦乱跳，这样就可以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除此之外呢，他还尝试着把蛇毒进行加热，以及添加更大剂量的化学制剂到毒液当中。然而在此后的2年当中啊，卡尔梅特所使用的种种方法始终没有获得成功。由于他还要忙于普及狂犬病疫苗、研究热带病，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导致他染上了严重的痢疾。1894年，他被老师巴斯德调回了法国。在西贡的这2年，卡尔梅特始终没有研制出对抗蛇毒的药物。不过回到巴黎之后的卡尔梅特稍作休息，就立刻开始了继续研究。在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化学制剂之后，一种强力的灭菌药剂让他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
0: 当卡尔梅特尝试着将当时社会中广泛使用的灭菌药剂次氯酸钠加入从西贡带回来的眼镜蛇毒液当中，透过光学显微镜，卡尔梅特意外地发现蛇毒细胞开始溶解。看到这样的结果，卡尔梅特兴奋不已。次氯酸钠通过溶解细胞能够减弱蛇毒的毒性，或许成功的曙光就在眼前。卡尔梅特找来了一群实验兔，每天给他们注射添加了次氯酸钠的毒液。第一只毒液添加的次氯酸钠最多，毒性最低。从第二只开始，毒液中添加的次氯酸钠溶液逐步递减，毒性逐渐增强。按照毒性由弱到强的顺序，给实验兔连续注射10天。 在注射达到致死量的眼镜蛇毒。在注射后，卡尔梅特守在实验兔身边，一刻不停地观察着。令卡尔梅特倍感欣喜的是，实验兔并没有出现任何中毒反应。可卡尔梅特深知，即便实验兔产生了免疫，可它的体型与人体差异过大，能够承受的毒素量也无法与人体相比。因此，在实验兔上取得了成功，未必能够证明这种治疗方法能够适用于人体。于是，他立刻在体型更大的马和驴身上进行起了验证实验。卡尔梅特一次次在马的体内注射毒素含量更多的溶液，直到他为马注射了15毫克毒液，也就是超过了致死量的毒液时，马仍然没有出现任何中毒反应。由此，卡尔梅特终于确定，动物能够通过这种方法在体内产生眼镜蛇毒的免疫效果。可是，人显然不能采用注射毒素的方法激发出人体对蛇毒的免疫作用。那么，面对毒蛇带来的伤害，人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在19世纪末，来自于医学界的一个新发现为卡尔梅特对抗蛇毒提供了重要的灵感。当时在德国，很多孩子染上了一种名为白喉的疾病，这种疾病是由白喉杆菌引发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中会有1/4的患儿因窒息而死亡。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位名叫冯贝林的德国医生和正在德国深造的日本医生北里柴三郎发现，实验动物在感染了白喉杆菌之后，它们的血液当中会出现一些抗体，这种抗体能够对抗白喉杆菌。随后，两位研究者就提取了这些带有抗体的动物血液当中的血清，将它们注射到了其他动物身上。随后就发现啊，这些注射了血清的动物在受到白喉杆菌侵扰的时候，并没有出现得病的现象，没有被疾病感染。由此，他们提出了一种能让动物和人产生免疫的新方法，那就是血清疗法。
0: 血清疗法的理念为阿尔贝特·卡尔梅特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尽管此时的他还不了解蛇毒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细菌，或者是某些还未发现的物质，但他还是尝试着在动物身上做起了实验。卡尔梅特从已经产生免疫的马身上抽出血液，提取血清，将血清注射给其他马进行验证。结果实验马都对蛇毒产生了免疫效果。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卡尔梅特悬着的心此刻终于放松了下来。看来，已经产生免疫效果的血清能够中和毒素，自己的研究终于取得了成功。而卡尔梅特并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他按照同样的方法研制出了欧洲常见的毒蛇——欧洲蝰蛇的抗毒血清。
1: 1895年年底，刚刚调到巴斯德研究所里尔基地工作的卡尔梅特就迎来了一位男性病患。几个小时前，他被蝰蛇咬伤。看着这位患者伤口位置还流着血，卡尔梅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抗蛇毒血清进行治疗。不过，由于此前并没有进行过实际的人体实验，卡尔梅特心中十分不安。治疗出了问题，患者将必死无疑。在和患者的家属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家属们决定相信作为巴斯德学生的卡尔梅特，允许他进行抗蛇毒血清的注射。别看卡尔梅特主动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可临近注射的时候，他自然也是万分紧张的。一旦从马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清无法适用于人体，自己将成为导致病患死亡的帮凶。在经过了简单的消毒之后，他强忍住心中的担忧，将血清推注到了病人的静脉当中。
0: 第二天一早，整夜没睡的卡尔梅特直奔病患的家中。他惊讶地发现，病患的伤口位置已经不再渗血，

0: 呼吸力度也相比前一天有所下降。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卡尔梅特浅浅地松了口气，这说明病人此刻正在好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病人的家属每天都将病人的情况写在信中寄给卡尔梅特。看到曾经奄奄一息的病人逐渐恢复，卡尔梅特无比激动，自己研制的抗毒血清在人体内发挥了消灭毒素的作用。就这样，人类第一次战胜蛇毒，蛇毒不再致命等消息陆续出现在了各家报社的报纸上。巴斯德研究所也开始批量生产这种抗蛇毒血清。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抗蛇毒血清研制成功的消息，更是经由全欧洲的报纸和期刊被全世界人们所熟知。
1: 这一年，一位来自巴西的医生维塔尔·布拉希尔被卡尔梅特的血清疗法所吸引。生长于降雨量十分充沛、热带雨林分布广泛的巴西，布拉希尔从小就对蛇十分熟悉。每年巴西境内都有很多人被毒蛇咬死咬伤，可当地民间采用的治疗方法一般都是草药治疗，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死于蛇毒。而维塔尔·布拉希尔作为土生土长的巴西人，目睹过很多人被蛇毒夺走生命，因此从小就希望能够创造出有效治疗蛇毒的解药。当了医生之后，他越发迫切地想要研制出对抗蛇毒的药物。当他读到卡尔梅特的著作之后，布拉希尔挤出了不多的收入，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目标：研究蛇毒的性质，探索蛇毒的治疗方法。
0: 和大多数人一样，卡尔梅特认为，自然界中的毒蛇种类虽然很多，他们的毒液应该都是一样的，都会要人性命。因此，卡尔梅特研制的蝰蛇血清，对其他蛇毒应该都是有效的。然而，当布拉希尔用卡尔梅特的蝰蛇血清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这种血清对于巴西数量众多的蝮蛇、响尾蛇等蛇类起不到任何作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看似宁静的丛林中，自然界的顶级猎手正伺机而动，致命毒液，见血封喉。人类怎样才能找到蛇毒的解药？蛇毒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致命毒物猛蛇之毒。
3: 1895年年底，刚刚调到巴斯德研究所里尔基地工作的卡尔梅特就迎来了一位男性病患。几个小时前他被蝰蛇咬伤，看着这位患者伤口位置还流着血，卡尔梅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抗蛇毒血清进行治疗。不过由于此前并没有进行过实际的人体实验，卡尔梅特心中十分不安，治疗出了问题，患者将必死无疑。在和患者的家属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家属们决定相信作为巴斯德学生的卡尔梅特，允许他进行抗蛇毒血清的注射。别看卡尔梅特主动提出了这个治疗方案，可临近注射的时候，他自然也是万分紧张的。一旦从马身上提取出来的血清无法适用于人体，自己将成为导致病患死亡的帮凶。在经过了简单的消毒之后，他强忍住心中的担忧，将血清推注到了病人的静脉当中。
2: 第二天一早，整夜没睡的卡尔梅特直奔病患的家中。他惊讶地发现，病患的伤口位置已经不再渗血，他的呼吸力度也相比前一天有所下降。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卡尔梅特浅浅地松了口气，这说明病人此刻正在好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病人的家属每天都将病人的情况写在信中寄给卡尔梅特。看到曾经奄奄一息的病人逐渐恢复，卡尔梅特无比激动，自己研制的抗毒血清在人体内发挥了消灭毒素的作用。就这样，人类第一次战胜蛇毒，蛇毒不再致命等消息陆续出现在了各家报社的报纸上。巴斯德研究所也开始批量生产这种抗蛇毒血清，人类历史上第一支抗蛇毒血清研制成功的消息更是经由全欧洲的报纸和期刊被全世界人们所熟知。
3: 这一年，一位来自巴西的医生维塔尔·布拉希尔被卡尔梅特的血清疗法所吸引。生长于降雨量十分充沛、热带雨林分布广泛的巴西，布拉希尔从小就对蛇十分熟悉。每年巴西境内都有很多人被毒蛇咬死咬伤，可当地民间采用的治疗方法一般都是草药治疗，这样的效果并不明显，每年都会有不少人死于蛇毒。而维塔尔·布拉希尔作为土生土长的巴西人，目睹过很多人被蛇毒夺走生命，因此从小就希望能够创造出有效治疗蛇毒的解药。当了医生之后，他越发迫切地想要研制出对抗蛇毒的药物。当他读到卡尔梅特的著作之后，布拉希尔挤出了不多的收入，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在这里，他要完成两个目标：研究蛇毒的性质，探索蛇毒的治疗方法。
2: 和大多数人一样， 卡尔梅特认为，自然界中的毒蛇种类虽然很多，它们的毒液应该都是一样的，都会要人性命。因此，卡尔梅特研制的蝰蛇血清，对其他蛇毒应该都是有效的。然而，当布拉希尔用卡尔梅特的蝰蛇血清进行验证时，却发现这种血清对于巴西数量众多的蝮蛇、响尾蛇等蛇类起不到任何作用。为什么卡尔梅特研制的血清在欧洲可以救人性命，到了南美洲对巴西本地的蛇毒却无法起到明显的效果呢？面对这样的实验结果，布拉希尔产生了极大的困惑。朦胧中，他忽然意识到，或许是不同种类的毒蛇，蛇毒成分也有差别，以至于抗蛇毒血清也应该分别研发。在验证抗毒血清的过程中，布拉希尔还观察到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有的马和兔子在注射了卡尔梅特抗蛇毒血清后，大约十分钟时间里出现了明显的浮肿，有的动物还剧烈呕吐，最终死亡。这种症状与中毒有着明显的区别。身为医生的布拉希尔意识到，这正是过敏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卡尔梅特的抗毒血清存在着引起人和动物过敏的风险。
3: 有了这些发现，布拉希尔决定自己重新进行抗蛇毒血清的研究。要研制血清需要大量的蛇毒，布拉希尔发动周围的农户帮他捕蛇，并许诺只要送来毒蛇，每六条就可以换一瓶能够救命的血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活，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一开始并没有几个人愿意帮助他。在实验室建立之初的整整一年当中，他只收到了六条蝮蛇，但布拉希尔没有轻易的放弃，他开始主动出击，走遍了附近的农村，不断地向人们说明自己的研究需要，磨破了嘴皮子，终于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周围有不少人纷纷加入到他的研究当中。此后每年送来的毒蛇多达数千条，有眼镜蛇、蝮蛇等等。利用这些毒蛇，布拉希尔不仅制作了多款血清，还根据动物实验发现了蛇毒毒液之间的差异。
2: 布拉希尔在为实验动物注射血液循环毒素后发现，它在中毒后往往会发出痛苦的叫声，注射的部位迅速变色甚至腐烂，大约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动物便会在痛苦中死亡。而倘若注射眼镜蛇毒，实验动物的症状则是完全不同，虽然仍能感觉到疼痛，但更多的是呼吸困难，四肢软绵绵的，使不上任何力气。当时的布拉希尔并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只能确定眼镜蛇毒是一种不同于血液循环毒素的另外一种毒素。此后，人们将这种能够麻痹呼吸机，致人和动物窒息死亡的毒素称为神经毒素。而布拉希尔在发现眼镜蛇的毒液属于神经毒素后，便随即展开了对于新一代抗毒血清的研制。
3: 或许由于欧洲原产的毒蛇很少，分布最多的是蝰蛇，毒素还是血液循环毒素，才导致卡尔梅特虽然曾经研究过眼镜蛇蛇毒，也没有留下关于眼镜蛇与欧洲蝰蛇毒素差异的记录。而布拉希尔已经发现卡尔梅特的抗毒血清容易引发过敏，因此对血清的成分产生了质疑。如果能够找到血清中最为关键的抗蛇毒成分，降低其他成分的含量，或许就能够降低过敏的风险。那么，那个需要保留的成分会是什么呢？1896年，英国生理学家查尔斯·马丁曾对澳大利亚的红腹黑蛇和澳大利亚虎蛇的毒液进行过研究。这两种蛇主要栖息在沿海地区。马丁发现，当毒液进入到动物的血液之后，会生成一种微小的蛋白质分子。马丁将这种蛋白质分子命名为毒性蛋白。这个研究成果引起了布拉希尔的注意，或许毒性蛋白才是抗毒血清中最为重要的成分。
2: 带着这样的想法，布拉希尔将硫酸铵加入到抗毒血清当中进行纯化，提取出更为纯净的抗毒成分。这样一来，抗毒血清不仅可以对付蛇毒，过敏的风险也大大降低。此外，由于巴西境内毒蛇种类众多，布拉希尔想，如果要是将蝮蛇、眼镜蛇、响尾蛇、银环蛇等几种毒蛇抗毒血清中的毒性蛋白按照一定的比例融合在一起，做成一种合成版的抗毒

0: 血清，是不是人类就可以用一支抗毒血清来应对多种蛇毒呢？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布拉希尔发现，由于眼镜蛇和银环蛇同属于眼镜蛇科，毒液也都属于神经毒素，因此实验马能够获得这两种蛇毒的免疫能力。他由此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如果几种蛇毒都是属于神经毒素，并且蛇的种类属于同一科，用它们的毒性蛋白加以混合，就可以做出治疗这些蛇毒的通用抗毒血清，也就是多价抗毒血清。但是如果把神经毒素和血液循环毒素的毒性蛋白混合在一起，或者把属于不同科蛇毒的毒性蛋白混合在一起，就无法取得理想的解毒效果。布拉希尔不仅成功研制了更为纯净的第二代抗蛇毒血清，更是根据对不同毒蛇的研究，填补了针对美洲地区毒蛇的抗毒血清的空白。就这样，人类因蛇毒发作死亡的风险降低了20%。时至今日，人在被毒蛇咬伤后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依然是注射抗毒血清。
1: 虽然卡尔梅特和布拉希尔都曾经说过，选用马是因为它性格温顺，不容易反抗，而且体型足够大，能够提供的抗蛇毒血清的量就会更大。可还是有人对抗毒血清产生了质疑，既然马可以免疫蛇毒，那人怎么不行呢？照片当中的这位男性就是诸多的质疑者之一，他的左手正扶着一条带有剧毒的眼镜王蛇。眼镜王蛇是全世界最长的毒蛇，生活在树木茂密的地区，一般情况下会将自己隐藏在石头缝或者是洞穴这些不易被发现的地方。这种蛇不光外表吓人，更是被称为蛇中之王，分泌的毒液既有神经毒素的特点，同时又会迅速袭击中枢神经系统，还含有少量的血液毒素，会破坏人体的脏器。一般人看到这种蛇肯定第一反应就是逃命，但是从这位男性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的恐惧，他反而是在冷静地向周围的人讲述着什么。他的名字叫比尔·哈斯特，相比他的名字，另外一个绰号被更多人所熟知，传奇蛇王。传说这个人呢，能够让毒蛇闻风丧胆，为什么呢？他的一生至少被不同的毒蛇咬过172次，还有20次濒临死亡的经历。
0: 19世纪末，法国微生物学家阿尔贝特·卡尔梅特第一次利用血清疗法成功研制出了抗蛇毒血清。在此基础上，巴西医生维塔尔·布拉希尔则是研制出了更加纯净的第二代抗蛇毒血清，并不断扩充着应对不同毒蛇的抗毒血清。这些学者往往通过产生免疫的马来提取出供人类治疗蛇毒的血清，可对于这样的结果，美国人比尔·哈斯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当他了解了研究人员用马匹制备抗毒血清的原理后，哈斯特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为何人的血液不能制作抗毒血清呢？
1: 1948年9月10日，比尔·哈斯特启动了他疯狂的人体免疫计划，他将眼镜蛇的毒液稀释后注射到了自己的静脉中，然后拔掉针管，像没有这事儿一样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就这样，一周的时间过去，哈斯特见自己的身体没有出现任何异样，便开始了更加大胆的尝试。他开始尝试注射其他种类的蛇毒，并且发展到每个星期都要给自己注射一次30多种不同蛇毒组成的混合毒液。就这样，6年的时间过去了，哈斯特的身体十分健康，他坚信自己已经具备了对抗蛇毒的免疫能力。1954年，哈斯特在印度捕获眼镜蛇的过程当中，不小心被印度金环蛇咬伤，这种蛇一度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毒蛇，咬伤之后的死亡率高达85%。 在被金环蛇咬伤之后，比尔原本没有放在心上，他以为自己已经具有对抗任何蛇毒的免疫能力。但是几个小时之后，毒性还是发作了，他的伤口位置出现了红肿，感到了头晕、恶心、呼吸困难，立刻就被送到了医院。尽管周围的人十分担心他的健康，可他却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免疫这种毒素。
0: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躺在病床上的哈斯特重重地喘着粗气，周围的人更是无比紧张。48小时后，奇迹出现了，他的伤口竟然在逐渐消肿，身体也逐渐恢复，最终痊愈。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比尔·哈斯特非但没有停止下来，反而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百毒不侵。他坚信自己还能对更多不同种类的蛇毒产生抗体。从此，他开始奔波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抓捕不同种类的毒蛇，然后给自己注射毒液。1970年，当他来到委内瑞拉地区，听说有个孩子在丛林中不小心被珊瑚蛇咬伤，哈斯特大胆地利用从自己体内提取出的血清进行治疗。在人们诧异的目光中，这次治疗竟然真的取得了成功。然而，正当人们还期待着这位利用自己进行免疫实验的勇敢者会不断扩充自己的免疫库，让世界上更多人能利用他的血清治疗蛇毒时，哈斯特却突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1: 1980年，美国的相关机构声称，比尔·哈斯特的注射液在制造工艺方面不够严格，勒令他停止任何关于蛇毒的研究。他试图免疫所有蛇毒，用自己的血液治病的愿望就这样没有了下文。其实不考虑利益因素的话，我们也能够理解，毕竟蛇毒的成分太过复杂。尽管当时人们已经了解蛇毒中占比最高的成分是毒性蛋白，可除此之外还包含有各种酶、微量的金属离子，而且不同种类的毒蛇，甚至是同一条蛇在不同季节所分泌的毒液成分都会存在着细微的不同，而这一点点细微的不同就需要不同的抗体才能与它结合，达到解毒的目的。因此，哈斯特的人体抗毒血清未必能够在所有条件之下对所有的人发挥治疗作用。
0: 人类与蛇毒的较量从未止步。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科学家们对蛇以及毒蛇分泌的毒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人们将蛇毒分为三类，在欧洲广泛分布的蝰蛇和蝮蛇的毒素为血液循环毒素，被这样的毒蛇咬伤后，经过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毒素便会通过血液扩散到全身。银环蛇、眼镜蛇和海蛇则会分泌神经毒素，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犀角丝蝰、眼镜王蛇等蛇类的毒素比较特殊，它们能分泌危害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的混合毒素。而蛇毒既是毒蛇捕猎的致命武器，毒液中含有的消化酶还能帮助它们消化捕获的猎物。人一旦被毒蛇咬伤，在2个小时内注射对应的抗毒血清，能够起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自然界中的毒蛇虽然对人类的生命构成威胁，然而人们在研究毒蛇的过程中也发现，致命的毒素也有可能会为人类提供帮助。其实早在1933年，一位来自巴西的医生罗查席尔瓦就曾发现，被蝮蛇咬伤后，人的血压会持续降低，就算用尽强效的升压药也无法将血压提升到正常水平。从此席尔瓦产生了一个朦胧的想法，既然毒素中的某种物质能够导致血管扩张、血压下降，那么将这种物质提取出来，或许能够成为人类的降压药。 1947年，罗查席尔瓦找到了蛇毒中那个能使血压降低的物质，一种酒肽化合物，席尔瓦将它命名为缓激肽。大约30年后，1977年，人类第一次利用蛇毒研制出了卡托普利降压药，并于1981年6月上市销售。这种药物至今仍在被人类所使用。
1: 在卡托普利诞生后，在现代毒理学、生物学等学科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对于蛇毒的了解越来越丰富，也在很多不同的蛇毒中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在蝮蛇的蛇毒中有抑制血液凝固的物质，它的毒素可以制成抗血栓的制剂，坚稳蝮中的毒素也许能够成为治疗冠心病的特效药，还有的蛇毒似乎对某些癌症能够起到抑制作用。在未来，致命的蛇毒很有可能将会成为救死扶伤的利器。
0: 在物竞天择的自然环境中，很多动物孕育出了天然的毒素。自然界中的顶级猎手毒蛇也是如此。这段长达数百年的蛇毒研究历程，由一代代勇敢的学者所谱写。抗蛇毒血清诞生，人们在致命毒素的袭击下有了生存的可能。卡托普利降压药问世，人们得以利用蛇毒治疗疾病，这也是科学进步带来的巨大成就。如今，随着人们对蛇毒的认知愈加深入，我们正谋求着从毒素中找到更多治疗疾病的线索，化毒为药。毒物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唯有更加了解它的科学属性，才可能评估它的真实风险，化险为夷，与毒物同处一个世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